0: 北平市建设局，与新中国同龄，与北京城共生，也是首家获评北京老字号的市属国有建筑企业。七十余载岁月流转，一代代市政建设者亲历首都从百废待兴到现代化大都市的蜕变。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由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
1: 最后一次的升旗测试还没做呢，这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都还没见过吧？
2: 没有时间修改了，国旗呢？人工组，
3: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可。
4: 电动壮志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5: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的一个片段，主人公林志远是刚刚成立的北平市建设局的工程师，他们接到了为开国大典设置电动升旗装置的任务。用电动装置升旗在全中国都是第一次，林志远提前半个月进行实验，全程模拟现场情况。
4: 我要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

0: 设总量相当于明代近500年的建设规模。1976年，王志华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参与了这块区域最后一座建筑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主要负责外围的地下管线和路面铺装工作，十个月就完成了。
1: 毛主席九月份实施以后啊，决定建这个纪念堂，就快到年底了，基本上就三班倒的干这个工程了。那时候是网络作业，每一天完成什么，每一个月要完成到什么，谁来负责，标准是什么，啊，这分工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这个工程呢，什么时间完，你必须得完了，才能给下一道作业呢腾出这个时间来。那闹得很科学的。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建筑业也开始高歌猛进，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此时北京市政集团遇到了转型期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就是高碑店污水处理厂。1990年底，项目一期正式开工，这是全国第一座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活性污泥法工艺，同样先进的还有管理机制。在这个工程中，北京市政集团首次采用了项目管理的模式，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赵广义就是这个敢吃螃蟹的人，从公司的计划科到项目经理，他的工作转型也是

0: 京市政集团手中。市政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说，这次施工采用整体洗刨沥青面层、整体破拆旧铺装、整体浇筑新铺装、整体铺设防水层的施工组织模式，大面积整桥同步作业，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完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1: 今天晚上是连续作业48小时，这个沥青路面用洗刨机机械作业的方式洗掉，然后是在机械破除，那个时候真要说打个400方混凝土，估计得几百人才能干得下来。然后像现在呢，全机械化，这4周应该累计我们算的是机械数量呢在1200台套左右。司机把这个材料拉过来，然后泵车司机操作一下，现场啊探铺机探铺一下，人力会少得多。
0: 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4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2: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最大限度减少对城市交通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0: 70多年来，北京市政集团参与了北京从2环到6环的全部建设，参建了北京80%的立交桥、90%的场站环保工程、95%的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如今，很多既有的老地铁线都在进行更新维保。李艳阳介绍说，这也是北京市政集团接下来重点关注的领域。
2: 一般老的地铁会遇到这个隧道渗漏、渗水啊、墙体裂缝啊、结构老化这些问题。现在呢，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单纯的靠人工来处置，我们也采取了这一些科技手段来赋能轨道交通的更新和运营。在地铁的土建、场站改造、出入口升级、周边市政接驳等项目中呢，我们采用的是闭幕全生命周期建模、智慧工地管控、自动化在线监测、智能安防等一些的数字化手段。
0: 除此之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等新兴业务资源，转型升级为战略主攻方向，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而这也是北京市政集团所在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目标。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机器设备，它呢主要是作为我们建筑垃圾破碎。
0: 走进北京建工资源公司怀柔大屯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建筑垃圾从上料口进入，在全封闭的系统中被多次破碎、筛分、分选，在另一端的出料口变身成高品质的再生骨料，而骨料经过进一步加工，最终变成了一块块砖、一条条路。这是怀柔区首个建筑垃圾综合处置项目，资源化率达95%以上。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怀柔区域项目经理张元说，
3: 目前我们的工艺呢是完全符合我们怀柔区的建筑垃圾的成分进行定制化的设计，通过2级破碎、5级筛分、多级分选，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生产加工以后呢，能够满足建筑材料的强度跟质量的要求，用在我们怀柔区的建设当中。
0: 如今北京建工集团依然是北京城建设的主力，不仅是地下的市政管线、轨道交通的建设，北京城的城市更新也有他们的参与。在东城区西总部胡同7号院的东西厢房里，有一处时空级美术馆。和传统的整院模式的胡同美术馆相比，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的这个4合院与众不同。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表示，
4: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

0: 我国第一座民营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1: 当时那个试车基地啊，我们现实是建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商用里，那个商用呢，当时是没水没电没路，处在一个原始的环境，它是原始的一个矿坑。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在现场的这个办公用房就是一个集装箱房。然后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外面下大雨，那个车当时应该有20多米，然后带上这个液氧一共大概有个60-70吨。因为我们那个山路呢，当时拐弯半径比较小，而且呢，这个因为下完雨之后，在没有建设之前，我们那个路是一个泥路，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一边司机开动，然后我们人员在后面再去推一把，这么一点点把车推上来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晒过夏日里最烈的阳光，直过寒冬里最冷的深夜，沐雨斩荆棘，挥汗挑星空，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0: 没有现成图纸，没有成熟配套，张访带领团队开启商业航天试验领域从零到一的拓荒。那些推车进山、露天作业的日夜，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历经8年风雨，这处试车平台已经打磨成型，稳定运行。
1: 我们整个这个实验基地其实现在已经，经过这8年的运行吧，已经完成了17万秒的试车。我们的整机的这个实验也已经达到了上千次。17万秒，咱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正常一个发动机在上天的时候，可能大概就150秒。然后呢，我们在地面实验室。

0: 实验问题，然后促使最后实验圆满成功。
1: 高温酷暑，寒冬深夜，深山泥泞，只要有实验任务，张芳永远和团队站在一起。作为一名党员，他牵头编写国家标准一项，拿下11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打造专属商业航天试验管理体系，同时深度参与北京亦庄火箭大街共性实验平台规划。

0: 人这样，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着大家。
1: 让李宁斌格外牵挂的是今年五月刚刚出生的儿子，初为人父，看着襁褓中那个柔软的小生命，他心中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比谁都清楚这份职业意味着什么，他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理解父亲的选择。
2: 我希望孩子能够成为和我一样的人，我就想着说，希望他能够走我走过的路，学计算机，然后当警察。
1: 李宁斌对孩子的期许，更是对公安事业深沉的热爱。李宁斌的妻子早已习惯了丈夫随时被任务召回的生活状态。
3: 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外边逛街那种，随时就有个电话，然后他就可能我就回家了，然后他去工作了，我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他的工作状态，随时可能一个电话他说走就走，然后他还挺内疚的。我说没事儿，你工作为主嘛，你在干正事儿。
1: 家的温暖是李宁斌冲锋陷阵的铠甲，组织的认可与战友的并肩则是他手中的利剑。通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政委杨萌告诉记者，大家尤其钦佩他身上那股钻研到底的韧劲儿。
4: 他的爱岗敬业奉献的这种精神带动了我们全支队的民警。宁斌同志呢，发挥他自身的这个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仅在队伍精神状态上有提升，同时在业务工作上使我们支队的整体工作更进一步，为打造心智战斗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从警十一年，李宁斌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参与研发了全国首款反诈 APP， 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为多起案件提供关键证据。抛开这些成绩和光环，他始终心系群众的网络财产安全。
2: 我的感悟就是，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一样，不需要你知道我，也不需要你记得我，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好准备，然后保护着不管是咱们北京还是乃至全国的百姓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6: 下面请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
7: 一言一景藏底蕴，
5: 一街一巷有故事。
7: 听古寺禅音，园林雅韵；
5: 品学府文脉，城市新生。
7: 用声音打开海淀最动人的模样。
5: 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广播专题栏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欢迎收听。
8: 海淀西山叠翠，长河文脉绵延。作为万园之园，圆明园是三山五园的核心瑰宝，是镌刻在海淀大地上的文化史诗。如今，一座藏于天心水面的文创展示中心，以创意为桥，以匠心为笔，让残垣里的历史重焕光彩，让沉寂的园林记忆鲜活可感。听见海淀，爱上海淀，带您走进这片300平方米的文化空间，于方寸文创间读懂圆明园的千年风华。从圆明园南门进入，沿着主路经过建立亭、海棠书院，穿过一座石拱桥，一处

0: 独特。
1: 这个就是文创设计大赛转化的产品，他把西洋楼景区的插画做成了保温杯，还有书签、明信片等等。那这些呢，是我们跟企业做的联名系列。像这个是跟香薰品牌复刻做的联名，选取了圆明园的荷花和竹子的味道。还有这个毛绒系列产品也是我们的爆款，它是乾隆皇帝的文创三清茶。我们把三清茶里的配料，像梅花、佛手柑、松子、小雪花，做成了可爱的毛绒产品，让历史可闻、可品、可回味。
2: 在这里，店员不只是销售者，更是历史的翻译官，为游客讲解遗址复原、兽首故事、园林典故，让每一件文创都有温度、有故事。圆明园文创展示中心张店长说，
3: 我们会特别细致地给大家讲清楚西洋楼当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是一些十二生肖兽首的来龙去脉啊，把这些藏在建筑、花纹和故事背后的历史都给大家讲明白，让大家带走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件文创产品，更是一段真实可感的圆明园文化记忆。

0: 北京大学西门的对面，静静矗立着恩佑寺与恩穆寺的山门。这正是京西三山五园中建立最早的园林畅春园的遗迹。行聪介绍，
1: 康熙帝在61

0: 畅春园社区也因此成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畅春园社区书记王新明介绍，
1: 特别特别喜欢出来当志愿者啊，包括我们每个月都组织居民开展一次这个叫城市清洁日活动，因为我们80多岁的老人出来捡垃圾啊，他们在骨子里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老了。
0: 传说康熙帝曾两次在畅春园举办千叟宴，他60岁万寿大庆时礼部下令，年65岁以上者不论官民均可参加。当时有2000多位老人来畅春园赴宴，

0: 胡永珍。
1: 我91年搬来的，就是知春路旁边嘛。刚来的时候，这边是有农村，全是平房区，路也是坑坑洼洼的。往前走，黄庄路口有一个地方，原来叫大泥湾，就是因为它那里水坑啊、水沟啊，包括稻田呀、啊，全都有。
0: 从泥泞小路到绿色长廊，知春路的蜕变是城市发展的缩影。而真正让这条路载入史册的，是一栋楼——西格玛大厦。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
1: 其实西格玛大厦挺有代表性的，97年建成，它最早叫中国西格玛大厦。当时呢，有3家特别有名的公司，惠普，还有联想，但是最最著名的就是

0: 出。我就说他们都很有前瞻性，它是 Sigma 那个字母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求和，这个求和也是咱们现在社会和谐的一个理念，我们也是把求和这个理念用到社区的治理当中。
1: 当年的开放地标如今已是本土科创主场，从看着别人的名字到满街都是中国品牌，胡永珍最骄傲的正是这份踏实与底气。
0: 原来吧，看着满大街都是外国名字、外国企业，但是现在一看，全是咱们自己的名字。你看，现在西格玛大厦叫北科建数字科创中心，对面的中航，中国的中，航天的航，就心里很踏实。就是说，这条路上已经成为海淀区自己的一条有知识、有文化、有科技的街。
1: 老街坊守着烟火，街道人守护文脉。为了留住知春路的故事，中关村街道精心打造了中关村街巷文化视频书，把老记忆、新传奇全都变成了可看可听的城市记忆。负责这份文脉传承的是中关村街道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涵晓。
2: 因为知春路太令人着迷了，它见证了我国现代化的产业进程，见证了从互联网的门户时代到现在的 AI 时代，从东方红一号到现在商业航天的星辰大海，这些追梦人的成长与蜕变的过程，以及我们城市更迭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让人有感触的。
1: 一本视频书读懂半座城，而在知春路上还有一座带着中式角楼的建筑，藏着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它就是老海淀人心心念念的翠宫饭店。当年的传奇甚至被写进电影《中国合伙人二》，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3: 知道什么叫成功人士吗？每天下午三点能在翠宫饭店游个泳，那就叫成功人士。
4: 一个词儿啊，
2: 翠宫饭店是1998年开业的，比较知名的企业肯定就是金山了，雷军也是在这里获得了投资，也经常到着一层的霸王咖啡跟这个创业者谈项目。之后2019年这里就改为京东科技大厦了，那现在入驻的都是约之暗面、百图生科、信息技术啊、人工智能这些企业。
1: 在这条路的沃土上，专门为0到1初创者提供支持的是中关村街道新智生产力创新孵化中心，负责人于美丽讲述。
5: 上一个时代的创业的浪潮是互联网，更多的是模式的一些创新，但是现在的创业又进入了另外的一个阶段，更多的依赖技术突破，卡脖子技术突破自身的积累。我们孵化中心能做到的扶上马再送一程，那在整个知春路它的生态很完整，有一个沃土，其实中关村整个大街道它都是一个孵化中心，所以你说你在这么好的生态，它有一个天然的对这些创业企业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它人才聚集啊，清华、北大、中科院、北

0: 是1965年的时候，国家赋予了他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光荣使命。到1970年的时候，东方红一号就在这里诞生了。到2023年的时候，经过城市更新，变身为现在的卫星制造厂科技园。这边有书店、咖啡店，还有我们新引入的很多信息技术和高端制造设备的企业入驻，也从完成国家任务到服务民生温度的温柔转变。
1: 这些带着航天记忆的老厂房，早已是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科创阵地，让航天基因

0: 整个社会的和谐的基础。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主播在线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播李玲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秦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出运到京旅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分场站圈车保点，并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记者10月5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10月6日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身体容易疲倦，行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请及时休息，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要服从民警指挥，有序排队，依次通行。驶出高速公路时，若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掉头返回，切勿在出口处强行并线、倒车、逆行。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现场报道。10月5日2026年中网女单第三轮钻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成功晋级16强。本场对决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正面交锋，下一轮比赛郑钦文将对阵亚美尼亚选手扎拉耶娃。瑞典卡罗林医学院5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诺奖官网公报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了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这种位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时，其中的离子通道会像门一样打开，使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产生电信号。他们还发现，将这种蛋白质置于其他细胞中，也可以使这些细胞对光产生反应。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他于2005年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并在两年后进一步实现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利用光控制神经细胞活动。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它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加深了人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临床免疫学教授潘强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光遗传学为研究大脑功能提供了重要。

0: 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鸿凡，
11: 我们是 Wonder。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3: 大家好，我是丹老。
14: 登录上联系绿叶，
15: 二小玫瑰，
16: 围城南。
17: 大家好，我是于是，
18: 我是老狼。
19: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1: 10月5号到6号，
22: 北汽极狐
2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5: 相约城市副中心
26: 绿心森林公园，
2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2: 我们一起
33: 去登陆。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

0: 那有观点就提到说，这个上游开采企业就是会受益于金价的上涨，盈利空间更大啊，盈利的弹性更大。那下游的这些零售品牌呢，就会比较疲软，要谨慎参与。这个判断是适用的吗？嗯，张总。
1: 可以说在不同的情景下要区别对待。在目前的这个情景下啊，我估计更多投资者是基于目前这种大家把黄金作为一类安全的避险的资产，它的投资属性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这个放大。那所以说呢，金矿生产的这种企业，由于它的开采成本是固定的，那所以说呢，它受益于金价上涨的幅度更大，也确实盈利的弹性更大，所以股价上呢可能表现得更好。而另一方面呢，这种风险的因素其实也导致了全球迟迟没有进入一个复苏周期。其实全球整体的一个消费，不仅是对黄金饰品的消费，对其他的这个消费数据而言，也是处于疲软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那所以说呢，下游的这种黄金零售的这些行业呢，相对的来说盈利表现，一方面呢也受这个金价大幅上涨、产品上涨来挤压投资者需求的影响。那所以说呢，表现不会那样的好。那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啊，可能这一类的行业企业表现会相对疲弱一些。但如果放在另外的经济场景当中，经济其实是温和向上，那随着通胀的温和上扬，金价有一个上涨的周期当中，这在过去呢其实历次的这个周期当中也有一个相应的阶段。那这时候呢，其实消费会表现的相对更好一些。那金价的温和上涨也会推动投资者把黄金作为投资品的同时

的一个角度来讲，它的一个价格最为根本的一个东西还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供需。供给这端你会很典型的看得到，在当下的一个环境背景之下，有一部分对某些国家的依赖度是很高的。而且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民主主义，政府也好，还是说 ESG 也好，甚至包括利益其他的利益相关利益也好，对整个供给的影响和供给的这种稳定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个供给和这个稳定性的

0: 新兴的一个需求，在未来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对我整个需求的拉动的一个效应应该是会比较大的。那如果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讲，更多的其实我认为就是做供需平衡表的问题，觉得供给已经知道了，需求你大概也清楚了。那如果是说这个商品未来几年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供需的一个缺口，那你实际上其实整个商品的价格上涨，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事情。
1: 那在这很多类别里边，张总您会比较看好哪一类？
2: 我认为无论是稀有金属还是说黄金，肯定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或者市场情景当中都有它看好的一些因素在。那像邱总刚才所分析的，其实看好黄金呢，我们主要是基于一个宏观的大逻辑，基于大家对于这种避险资产的需求。那长期来看呢，长线资金会不断的啊用黄金替代过去的啊类似美元美债这种的安全资产的角度去看好黄金的一个长期配置的逻辑。那像稀有金属呢，无论是供给和需求可能相应的啊并不如黄金这样广泛，所以说平衡的水平吧可能在更加微妙的一个位置，它弹性会更大，所以呢它更是具备进攻性的一个品种。那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更聚焦到每一个稀有金属的品种上去关注啊，是不是对它的生产或者是进出

0: 细节就是汇率，普通投资者看金价呢，通常是看数字，金价比如说涨到4600了，或者说沪金突破1000了，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去想，国内金价涨这么多，到底有多少是黄金本身在涨，有多少是汇率帮忙的，这个汇率的因素到底放大了多少收益，想问一下二位老师。
1: 如果从价格的一个角度来讲，国内外的一个金价理论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同步的，因为它最重要的因素呢，单位的价值量应该是很高的，第二个呢，流通摩擦的成本又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本身的一个价差是很容易被套利资金或者价格发现资金给抹平掉的，那么他们唯一的差异其实就是来自汇率，就是除了汇率的一个因素之外，我认为相较于其他的一个金属来讲，摩擦成本、存储成本和其他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成本应该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认为国内外的一个价差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汇率的一个因素。那如果说撇除掉汇率的因素，国内外的一个价格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那你可能看得到比如说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当中，国内的一个价格涨幅应该会弱一点点，海外的一个价格美元如果是在贬值的过程当中，它应该会涨得更多一点，直到全球以一个同一单一货币计价的商品来讲，黄金的一个国内外的一个价差我认为应该是最小的。
0: 您觉得呢张总？
2: 我也认同邱老师的这个看法。其实在本轮黄金上涨之前，就是它的避险属性和投资属性得到极大的放大之前呢，可能大家对美元汇率对黄金的影响呢考虑的还是比较多的，但这个考虑的出发点呢，主要是因为美元的汇率也受利率的影响，它中间其实是用利率做了桥梁关联到了一起，所以更多的人呢把美元和黄金做一起做比较。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那这轮的上涨呢主要是出于安全资产避险的考虑，所以黄金无论是跟利率还是美元呢都有一定的脱钩，或者从另

在哪里呢？前期的时候我们讲长期的叙事，就是在今年二月份之前大家都说央行买黄金啊，但是随着战争的开打，有部分卖黄金了，所以对这个长期的叙事是迎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七月中以后，部分央行又重新进场，前期是卖黄金的，现在又开始买回黄金来了。第二个是看到国内的央行在商品的一个价格

其实呢，可以啊，大家看到一个黄金回调的一个相对波动率这样的一个指标，这个未来可能价格波动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通常这个指标大幅抬升的时候呢，其实是大家对黄金的风险的一个极端的体现，其实通常是金价比较冲高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这时候呢，其实不是短期配置黄金的一个比较好的时点，而且。

0: 个反转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试，所以啊，你会发现整个金价其实还是比较稳步的站稳在4000美金以上的一个价格。所以我认为，如果不会再出现更加极端、更加极致的那种事件，那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这个底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啊，我认为整个金价应该还是一个稳步往上走的一个过程。我认为黄金在所有的资产配置当中，应该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重视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选项。
1: 其实跟这个黄金相关的理财产品也不少，比如说像这个实物黄金，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银行寄存金啊、黄金 ETF 啊等等。但是这个产品它的门槛啊、费率啊，包括和流动性其实差别是比较大的。那刚刚这三个实物金条、黄金 ETF 和银行寄存金，就这三种方式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张总，
2: 其实这三种呢，它底层挂钩的都是实物黄金。首先它相对其他的金饰品一类，它跟金价的跟踪肯定是更紧密的啊，但不同的投资品种呢肯定是有不同的特点。这里面首先实物黄金啊，其实从投资角度，我们可能说优先级。

0: 说一个反弹，但是你这个黄金 ETF 里面的期货会不会被强平这样的一个风险啊？那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从基金的产品文件上去看它底层的一个投资标的，其实它投资的呢是上海黄金交易所这个实物黄金的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呢，如果在交易所的规则当中，它是可以去到交易所去提取一个实物黄金的，所以它是等同这个实物黄金，它不存在这个没有杠杆啊，不是这个黄金的期货的一个投资。那虽然我们的这个基金产品，因为它只需要持有这个黄金合约去跟踪金价，所以我们的合同要求我们不能去进行黄金的提取，但是这个合约它本身的价格的变动其实是更紧密的跟踪金价，也不存在这个杠杆的交易，也不存在被强平啊这样的风险的因素。
1: 嗯，说了买，我们再来说。

0: 的，那一定要及时的获取这部分利润。
1: 嗯，卖了就卖了，别卖了之后又想，哎呀，早知道再拿在手里就好了。从您二位经验来看，普通投资者啊，他在黄金上最容易

0: 大家可能要看波动，也更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还是不能把它当一个快钱来追，而是要把它当做压舱石来配，心态对了，操作才会稳。今天也非常感谢嘉实上海金 ETF 基金经理张忠玉，感谢张老师，也感谢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金属行业首席分析师邱祖学老师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1: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许可，编辑陈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

0: 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世界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1: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

0: 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训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1: 非常着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就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色，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1: 是
0: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

0: 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1: 咱们直接和五炫这个品牌签的合同，
0: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

0: 只。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1: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假期后半程蓝天持续再现，41岁独身女子离世，叔叔、姑姑、舅舅、姨妈9人争遗产，法院判决遗产归国家，美元逼近年内最强水平。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明两天，北京依然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气温继续回升，大家不妨趁着假期最后两天到户外走走，欣赏这秋天的多姿多彩。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8到10号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2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北京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

0: 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1: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2: 近日，昌平法院的一则判例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41岁独身女子小赵离世，赵某和等五名原告是赵某的叔叔、姑姑、米某明等四名，被告是赵某的舅舅、姨妈。双方都表示对赵某尽了抚养义务，因分割遗产产生争议诉到法院。案情显示，小赵在2022年6月1号去世，父母已经先于他去世，小赵没有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小赵留下的遗产包括位于昌平区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多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施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

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多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这方面的底蕴。所以说呢，吴老师特别喜欢在北京城里头四九城，尤其是啊遍布着像这个名人故居啊，哎，一些个博物馆。这些个博物馆呢，咱不说大的啊，国博呀、首博之类的，这大家都非常熟悉，包括军博，哎，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在咱们北京城啊这个城市里头，大街小巷您走着走着一抬头，哟，不经意间就能发现一个博物馆。说咱们北京的博物馆啊，在全国来说这都是数得着的，甭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你看千年古都吗，它这个文化这个基础在这儿呢。所以说呢，很多的博物馆呢看似小众，这个小

0: 仨字我特别去是不是谁谁谁写的，明朝的一个奸臣写的、
1: 嗯、
0: 后来呢他们说这个没法考证，
1: 这个是马连良先生的代表剧目打严嵩，
0: 对，
1: 但是呢说是他写的，
0: 但是呢、啊、这个没法考证
1: 啊。
0: 六必居博物馆的人这样说的
1: 啊，人家说了、
0: 这个六必居有什么说法，叫这名字，
1: 这就是个传说嘛，是吧、
0: 哎、
1: 传说是这个人，但也仅仅是传说，
0: 传说这个呢六必是一定有讲究的。
1: 嗯，
0: 为什么叫五必不叫五必三必呢？
1: 嗯，
0: 它一定叫六必呢、
1: 就是、
0: 这一定是有讲究的、
1: 嗯、
0: 一开始呢有人说是这是有六个老板，就是六个投、啊、合伙人呢、
1: 哦、
0: 共同来建造的，就是打造的这个企业。
1: 哦，
0: 后来呢叫先头呢叫六新居、
1: 哦、
0: 六个姓氏的人合在一起开这个买卖。
1: 嗯，
0: 后来呢说
1: 六新居啊，
0: 哎，六个人六个心，后来说这不太合适。
1: 哦，心脏的心、哎、
0: 心脏的心、
1: 哦、
0: 后来呢写的时候呢就加了一撇儿，
1: 嗯，
0: 就成壁、
1: 哦、
0: 六壁居、
1: 哦、
0: 这六壁居呢有人说是因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嗯，
0: 这就是七个。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写六壁呢？
1: 是啊，
0: 就是六必居不卖茶叶，
1: 哦，
0: 所以把那茶就去了，
1: 哦，
0: 就叫六必居。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就是说、嗯、他主要卖的是六种吃的必需品，
1: 嗯，
0: 就生活的必需品。
1: 嗯，
0: 后来呢六必

0: 六必居的必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取孽必实、
1: 嗯。
0: 这个取孽是什么？
1: 那对啊，
0: 取就是歌曲的取。
1: 哦，
0: 孽呢就是酒曲叫孽。那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孽是什么？就是发酵菌。
1: 嗯，
0: 就是做这个酱的菌。
1: 那可以理解成变肥吗？
0: 差不多。
1: 嗯。可能我说的不太准确、
0: 就是发酵菌，
1: 嗯，
0: 对吧？
1: 就是，
0: 嗯，就是酵母菌呢、啊，发酵的菌呢、
1: 啊
0: 哦，这个做酒的时候如果不加这个菌，那就没法把那酸米汤变成那个醇厚的酒和酱。就是做这个发酵菌的时候，也要掌握正确的时令，
1: 嗯，
0: 因为这个六必居不是像这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那种兑出来的。用这个工业的方法来制菌、
1: 嗯、
0: 它是完全要长根据时令，什么季节什么时候能够做这个发酵菌，这菌才能够达到最后的效果。一年一季的制酱，首先就得先要制这个曲，就是这个菌。那我们说呢，我在农村待过，就是每年要把这个菌先准备好，然后黄豆准备好，这就可以开始做酱
1: 啊。
0: 哎，
1: 就是平时过去啊，这个老百姓家里面做酱其实也是这个工艺、
0: 嗯、对
1: 啊，
0: 但是那时候没法掌握温度、
1: 哦、
0: 没法掌握湿度，那就全靠天气，那就是时令来决定。所以这个取孽必实一定要在适时的时候，
1: 嗯，
0: 是吧，要掌握好时令，如果错过就没法挽回了。第三个必呢叫蘸炙，这个就是炙热，
1: 嗯
0: 啊，蘸呢就是用开水烫，
1: 嗯，
0: 叫蘸，
1: 嗯，
0: 是吧，把这东西搁里开水里蘸一下，
1: 嗯，
0: 这个蘸呢是三点水一个甚至的甚，
1: 嗯。

0: 2018年5月，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经过现场勘察以后说呀，北京六必居前门老店里边有一口古井，现在呢没有了，是吧？那时候呢是就是在前门老店的这个有一口古井，从这个埋藏的地层这个叠压的关系来看，这个砌筑井壁的成这个砖，经过这些分析研究以后，这个古井呢符合明代古井的特征。明代600年了，到现在
1: 是
0: 啊，这个专家一致认定这个古井就是明代的古井
1: 哦，
0: 所以六必居它能到今天，它有这个井做基础，
1: 对对，
0: 它用的水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污染，
1: 嗯，
0: 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信的。这是第四个，就叫水泉必香，第五个呢叫陶器必凉，陶器就是我们说那个瓷器、陶器、陶器，那就是生产用的这些陶瓷器皿必须是很优质的。在那个博物馆里头，我们就看到很古朴的陶制的这个缸、坛，是吧？还有罐子，这些都是制这个酱和酱菜的传统的器具。这些器具啊有一个特点，我们因为在博物馆里经常能看到各种瓶子啊、罐子啊，这个六必居的罐子有什么特点呢？就特点第一个就是不透光，不透光，不受光的影响，而且呢这些罐子能够保温保湿，这个一般的来说我们好像现在人都不太理解似的吧，
1: 有它的道理，
0: 实际是对食品没有污染，而且这些缸啊特别耐腐蚀，耐腐蚀，这都是用了好几十年甚至有上百年的这些缸啊罐子，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这些缸其实呢就能够保持这些最后的成品的一些鲜亮，因为它都是保持它原来的特色，我看见的有一口缸，这口缸啊挺有特点的，上面有36个锯子，你这锯子是什么？就是那缸啊裂了，用时间长了坏了，上边用铁锯子给它锯住了，一共36个，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工艺吧？就是我们
1: 这个锯是哪个锯啊？
0: 就是一个金字旁。

0: 会儿后边我会讲。
1: 好好好
0: 啊，他会、嗯、他是那个清朝皇宫里头
1: 嗯
0: 预定的，每天你都得给送进去，
1: 嗯，
0: 每天送进去那量就不少啊。
1: 那当然，
0: 一个生产酱菜的地方，
1: 嗯，
0: 一个这么一个小小铺子，他能够每天给宫里头送酱菜，
1: 嗯，
0: 而且是好多年，这就了不得了，
1: 嗯，
0: 那这就说他这六必居，这。

0: 是在哪一年？这是我特别想知道的。
1: 嗯，吴老师，咱们呀这样
0: 太多了，
1: 咱们在这儿啊卖个关子。
0: 嗯，
1: 这一期呢，吴老师给各位说这个六必居这个博物馆，这个北京知名的老字号，打明朝的时候就有了。
0: 嗯
1: 啊，这么长的历史，它的沿革，这个内容呢，咱们留待下期给听众朋友做这个介绍。那么这期呢，吴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个他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儿的熏陶。老尖儿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啊，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

0: 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1: 就跟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詹园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元他。

0: 现在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章鱼圆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啊，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章鱼圆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一斤
0: 啊，嗯。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哎，
0: 299元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章鱼圆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章鱼圆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

0: 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嗯，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嗯，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清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
0: 嗯，
1: 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裕儿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裕儿京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年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裕儿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10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的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古城楼的

0: 都跟三层人物那么高，跟北极饭店那么高，那风一吹，那一塌糊涂。
1: 接受采访的这位老人叫高汉，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当时拍摄北平入城式摄影队的制片主任。想当年，为了能在影片中不至于垃圾遍地，高汉老人天天在城里转，确定拍摄地点，选择拍摄角度，那可是费了大劲儿。镜头里面避得开，但现实却绝不能视而不见。同样是在北平入城市中，前门箭楼之上，一位检阅的首长面色凝重，若有所思。北平之脏乱差，他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中。这是一座他熟悉的城市，他再也不允许这座美丽的城市如此蒙羞。这位首长就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的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一号令。暗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

0: 向垃圾宣战需要动力量。
1: 联合了20多个单位集成作业班，至于出动这么隆重的阵仗吗？
0: 50万吨垃圾能堆出4座景山，请您决心一下，但为何市民怨声载道？
1: 轰轰烈烈地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
0: 档案正在讲述。
1: 接管接完了还得管呢、啊、为了管好北平，叶剑英把之前石家庄、沈阳、济南等解放城市的接管经验研究了好几遍，
2: 但他心中的那丝隐痛却没有解决。

北平市清除垃圾运动委员会。而卫生部的意见就更加专业，认为这一机构的工作除了清除垃圾以外，之后还要涉及防病、防疫、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应该命名为北平市人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最终多数单位还是赞成，就叫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既简单明了，又透出一股子大干快上的劲头。正如会议主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所说，清洁运动的任务很简单，只是把积存的垃圾彻底清除，但清洁运动是突击工作，应该争取时间迅速完成。抢时间拼速度，但老话讲得好，欲速则不达。突击行动之前，必须要先做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行。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由北平市政府统一直接领导，当时市政府的工作地点就在中南海西花厅，每次召集清洁运动委员会开会，那场面都蔚为壮观，听着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的领导和管理，为

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汤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

0: 好友李能跑汽车坦克啊，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1: 高，实在是高。
2: 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
3: 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积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
4: 多年的垃圾以后呢，又下雨，刮风下雨以后就结成块了，变成了山了。那会儿干的都脱了衬衫，都穿背心了，因为得用那个狮子镐、轮镐才能把那个垃圾山呐、土才能打开。打开完了以后，再用那个铁锹，然后用小推车推到一边，堆起来。这时候再运走。
2: 正如田耕老人所说，每一块乱石、每一根杂草都是大家用双手人工清理出去。我这里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6月，表现的正是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奋战的场景。直到今天，恐怕都很难精确地统计当时到底有多少群众干部曾在天安门挥汗。不过呢，有这么一个花絮，没准儿能让您寻着点线索。当时学联需要动员4300名学生去义务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清扫工作。号召发出之后，一天，就一天的时间，有多少学生青年来报名呢？18000人，人多，就是力量大。随着天安门地区的垃圾运除完毕，第二阶段工作结束。从1949年3月24日开始，到6月30日结束，历时91天的北平大清扫胜利完成。在清运工作总结中记录下来的是这样的数据：清运工作共动用人力73537名，汽车807辆，受理车32113辆，汽油5409加仑，全部用款人民币2246万6895元，折合银元20000元。除故宫地区以外，全城共运除垃圾近22万公方，共计20万1638吨。直到这个时候，用焕然一新来形容解放后的北平市容，恐怕才不会为过。但既然已经打扫干净了，为什么在天安门地区清理作业工作仍在进行呢？因为很快这里就要迎来大事儿。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0: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2: 我们之所以要把聂荣臻的各项职务列举得这样详细，就是想强调一下他当时是多么的繁忙。而就在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没多久，他又挑起了第7项重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

当开国大典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在天安门的时候，留给聂荣臻的准备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而当时的天安门地区连个广场都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是一片忙碌的原因。现在我身后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第6版，标题定为建设人民的首都。

0: 修整工作全面圆满结束。
1: 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
2: 同胞们，人皇人民真皇冠，人将人民真皇，今天干地了。
1: 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荡涤干净污泥浊水的城市，从此崛起东方。这个时候，聂荣臻正在观礼台下的总指挥室，监督着典礼的每一个环节。叶剑英则身处于江西赣州的住所，听着广播，分享着喜悦。

0: 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6: 去登陆。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9: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8: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0: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

0: 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 8235-2019，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

0: 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

0: 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
0: 哎，
1: 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

0: 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 57.6% 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1: 对，
0: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
3: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状元海的上市企业的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周老师啊，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在市面上是真正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南极磷虾啊，不是任何的品牌任何的企业都能进入整个的南极做一个捕捞的，它必须要取得权威的这个资质，权威的捕捞证明。那么它全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啊，去一次呢就是半年到一年。因为南极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我们全部都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我们中国科考队啊，31次的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才将南极磷虾在2015年带到我们国人的一个餐桌上。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你回家之后呢，怎么来吃啊，无论是咱们做个馅儿啊，或者是做个蘸酱菜啊，或者是咱们拌个面条啊，或者是啊，咱们回家一定要做个什么菜呢？3个鸡蛋，2勺虾酱，直接炒一个，虾酱炒鸡蛋，什么调料不用放，叫做赛螃蟹，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2: 听你这么说，我这口水都快出来了、因为北京人挺爱吃虾酱的。那今天咱们这个虾酱的话呢，组合是怎么样的？
3: 咱们今天虾酱呢，在咱们专柜一罐是24块钱，咱们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价格将近300块钱左右了。今天咱们销售价格是199块钱的价格。
2: 那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了。
3: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在12罐基础上，我组合翻倍，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价格不变，199块钱的价格，
2: 太棒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015151，4000015151。其实说到虾酱啊，北京人也爱吃，比如说拌凉菜呀、炒热菜呀、甚至做汤啊、做馅儿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是比较咸比较油、
3: 因为大多数的虾酱啊，周老师基本都用的养殖的这种毛虾，而且它通过发酵过程，大部分的客户一般是吃不惯的。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是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而且味道是鲜咸口的，所以说回家男女老少，包括家里的孩子老人都可以来食用，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所以说这个虾酱呢，是目前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旗下回购率非常高。

0: 0500515151。这个虾酱给我的感觉啊，打开以后呢，不是那么稀，而且能看到那个虾的那种颗粒感啊。
1: 因为咱们所有的虾酱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整虾的一个破壁，里面全部都是颗粒感非常强的这个虾肉啊。所以说回家开罐机时，咱们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款虾酱是您家里啊百搭的一款虾酱，无论是炒菜、炖菜，放一点都是非常提鲜的。
0: 所以我记住你回去做赛螃蟹啊，
1: 哎，
0: 这个摊鸡蛋的时候呢，搁2勺这样的虾酱，
1: 哎
0: 啊，这个摊完了以后哈、啊，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
1: 是，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是南极林虾酱135克一瓶，咱们连主品再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当然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啊。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市面上这个组合的话要600-700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
1: 但是啊，周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
0: 好，
1: 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呢，保证是状元海专柜的正品，放心订购。第二呢，保证不添加防腐剂，也没有发酵过程。第三，咱们到家，周老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WTT 大满贯期间首钢员日均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返程注意，6日这些高速易拥堵，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目前赛。

事仍在进行，现场管控措施仍将继续，提醒过往车辆提前了解相关规定。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假期过半，景山公园、陆县故城遗址公园等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文展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人文底蕴的热门去处。假期临近尾声，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民游客仍可前往市属公园拍花坛、赏秋景、品文创、看展览，感受假期的惬意游园时光。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另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也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日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日宣布，将主持调查3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或已全部遇难。该委员会当天发布声明称，失事飞机为湾流G100型飞机，隶属于一家名为纬度医疗航空的公司。此前，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司宣布，机上6人，包括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1名患者及1名随行陪护人员，在坠机后均被推定已遇难。声明称，失事飞机从百慕大起飞，在接近美国波士顿。

0: 制失联。根据国际协议，调查应由飞机登记国及加拿大主持，美国相关机构将提供协助。声明表示，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天派出调查人员，并协助搜寻和打捞该飞机。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这架飞机失联前不久，在约两分钟内下降 1.3 万英尺，约3962米。美国海岸警卫队随后称，在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飞机碎片，并确认与失联飞机有关。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九月最后一周的七天中，有四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不过，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网站显示，2号到5号，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湾每天至少发生一起袭击事件。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3: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5: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3: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4: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3: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

0: 们，
1: 我们是 Winne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3: 大家好，我是蓝老。
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 二小玫瑰，
4: 回春丹。
5: 大家好，我是于是，
6: 我是老狼。
7: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8: 音乐一响，
9: 好运开场。
10: 10月5号到6号，
11: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15: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9: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我们一起
12: 去奔赴。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9: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唐三门，国中壮美空阔，九文
4: 中和之道，
9: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7: 累垮了，垮了，垮了。
6: 现代人
14: 虚透了，
6: 上年纪
14: 犯愁了，
6: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6: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
12: 赶快上车吧。
1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常困惑，也拆解了他一日一味本草，一夜一份智慧的设计巧思，更借着秋分时节的熟地黄，带大家感受了中药炮制一制药性转的奇妙，读懂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顺时养生底层逻辑。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人说没想到枯燥的中药知识能做得这么有温度，有人问日常失眠脾胃不适这些小毛病要在这本书里怎么找到精确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有人好奇书里的那些植物插画古籍原文背后藏着的文化巧思。所以今天的第二期节目，我们就继续和三位老师深聊，从实用的

0: 这是什么药？咱们又来这个猜药
1: 好了，
0: 猜药环节，
1: 我再来闻一闻。哎，这个的味道没有刚刚的浓，对，然后它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它上面有树脂的这个纹理，我感觉有点像这个木质的木屑凉席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1: 是，这是一味什么药材？
2: 其实您说那个凉席跟它还真是差不多，这个叫做竹茹，
1: 哎，
2: 中药竹茹。那么这个竹茹就是我们竹子这个茎杆的这个中间层，把它削成了这样一个一个的小块，
1: 哦，所以它就是竹子，
2: 哎，它就是竹子
1: 啊，
2: 竹茹。为什么要选这个竹茹这个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趣谈哈？竹茹这个药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哈，故事是跟谁有关的？是跟我们的这个医圣张仲景相关。张仲景大家肯定都
1: 张仲景大家都熟悉吧，
2: 哎，肯定都非常熟悉。那么这个医圣张仲景在这个长沙做太守的时候，他是在这个衙门的大堂，每逢初一十五是要给当地的老百姓来免费看病的。那么这个坐堂行医这个成语也是因此而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个药铺哈，叫什么什么堂。

0: 领导
1: 是，
0: 那我们也听取了这个建议啊，我们说纸上的这个纸质书可以是支持的一个呈现，那这个音视频呢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而且音频你听着故事，然后我们有配乐，那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扫码啊，可以听一下，非常这个配乐也非常的这个让您啊可以安静啊，而且这个音频会让你有一种陪伴感。那这种陪伴感又跟我们的这个书名啊，这个叫《草木碎石》，碎石的这种岁月的流转是有很大的，这个
1: 是
0: 啊。
2: 其实这种优美的配乐，加上动听的故事，我觉得给我们的听觉享受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时可能也听广播，对吧？大家可能对于纸质的东西，纸上得来终觉浅嘛，所以希望各位啊，能够不仅在纸上能够获得知识，哎，耳朵上也听得一些故事和知识，然后再亲身去躬行去实践。好吧，就是这句话送给大家。好，那下一个问题，刚刚听慧娟老师也有提到，我们其中还有一个节气导引操，那这个部分我想问一问内容，哎，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到这本书并且扫码观看，里面的导引操会呈现给大家哪些动作示范，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呢？
0: 那我这个一定得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视频呈现这个运动导引啊，而且是分为春夏秋冬24节气都会有一个运动导引视频啊，大家可以这个扫码。那比如说我们刚介绍的这位熟地黄，是不是23号，也就是明天的秋分时节？那在这个节气呢，我们扫码既可以听这个草药的这个故事，又可以看到这个节气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操。那这个是理气，而且是由我们七院医院非常专业的这个康复科老师拍摄而成啊。我看了一下，我大概也跟着学了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专业医生的
2: 模特也很专业，而且还有指导。那慧娟老师可以为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在这些养生操里面的动作，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有哪几个动作，或者说什么样的形式是大家不能忽略的？
0: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外的。今天这个康复科的老师没有来，
2: 没有来到现场，但是确实就是如果第一次看我们这本书的读者，其实扫码进去之后呢，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练，
0: 对，
2: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是镜像吗？
0: 全都是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扫这个
2: 是
0: 这个二维码的后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24个这个运动导引视频，你可以一次观看个够。
2: 非常完整。那谢谢就是老师们对这个二维码上视频的解答，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音频、图像这个视频都是非常非常的通俗易懂，我相信大家其实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其实也能非常简单的学会。那通过日历、图像、声音和动作，本草有了更多接近读者的方式。我还了解到啊，这本书还采用了中英双语编排，哎，这也让我想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外国的朋友啊？对，现在放眼望去是没有，但今天地坛书市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到现场哦。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其实可以来我们这儿听一下。这种中英双语编排的形式，当时设计的理念是什么？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要结合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主创团队来自是西院医院，那西院医院呢是一直是承担这个援外中医培训啊，有世界各国的一些中医药这个从业者来到中国学习，那他们也有意愿就是说可以做这个中医药走出去相关的一些这个读书。那我们来自于北京人大学出版社，就是我们都知道北京人大学出版社，北京人大学呢是一个小规模，那我们出版社的特点就是深耕于这个国际中文教育，那还有就是要以这个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出版社的非常大的一个特色。所以呢就借着这样一本书，我们想的为了让越来越多

0: 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那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因为对外国人来说，对中医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很多大骨头也是很跟我们一样是很难理解的，
1: 是的，
0: 就连本草草本他们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对于我们国人来讲，可能很多中医药的文字以及它的内容都觉得比较晦涩了，那怎么样能把这些晦涩的内容先通俗化给我们的大众，同时翻译成英文，对，怎么样能够让外国人去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慧娟老师在编排的时候是借助了什么样的力量
0: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植物就草药的这个信息，那日期我们是双语的，还有这个重要的节气节日我们是中英双语的。比如说很多外国人对二十四节气那是非常熟悉，也是感觉很神秘啊，他们也想了解二十四节气到底可以怎么样来养生啊，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板块，我们的典籍原文，我们的典籍原文是选自这个中医这个典籍，很够用很实用。
1: 是的，包括我们其实通过大白话的形式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背后的知识，这点非常重要。那如果说这个外国友人或者说我们国人真的没有一点中医药的知识，他拿到之后您会建议他先读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比如说你想了解哪一味草药，那您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你可以先找索引，那找了索引呢你就会看到它在哪一日具体的日期，那就有相关的一个介绍了。
1: 那有没有翻译的一个词，
0: 书的这个封面有一个英文的标题这个标题
1: 拿着来，
0: 对，这个标题目前呢就是我们草木碎石这个主标题的一个翻译叫 Herbs Throughout Time 这个标题的翻译其实我们想了很久，一开始呢是我们是想是不是直接说 Seasons of Herbs 就是四季的这个草药，但是呢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主标题碎石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体现这种草木能够在四季流转岁月绵长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我们经过也经过就是像我们请到的这个清华大学中医外语组王金慧老师的一些建议我们决定呢就是还是把它改成这个 Herbs Throughout Time 有一种穿越四季岁月流转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然后给很多国际友人一看，他们理解了，就是这个说

0: 碎石的一些隐含的背后的文化的一个底蕴吧。
1: 是的，所以我其实平时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看到我们一些中国优秀传统的诗句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触。英文的这个字母它的音节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句子非常的长，且可能每个字背后都有很深的含义，但有的时候翻译过去，哎，您一听觉得特别的精妙，用这么简短的几个单词就能把这个意思很好的呈现，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刚刚拿到这本书啊，其实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好精致，拿在手像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然后同时它的整个纸壳外面的包装也非常的漂亮，也是呼应了我们这个题目当中的美每一个字。那接下来问一下慧娟老师，这本书是不是可以通过礼物去赠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0: 当然啊，其实从去年第一版就是我们是日历书的形式就受到了这个中医药爱好者还有国学文化啊传奇传统文化的这些读者的欢迎，所以今年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升级，进行内容的全部的一个改版。我想这是一份真的是非常好的礼赠佳品，也是非常适合跨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1: 嗯，
0: 然后实际你看我们这个插花，这个封面上的这个草木插花，实际上都是选取我们这边这里边365味药里面的某一味药的一个就是一个部分
1: 建议，
0: 哎，组成了一个插花的一个形式
1: 啊，
0: 这是一个插花，
1: 一个草
0: 本插花，
1: 像一束花一样可以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特别漂亮。哎，那这个可以拆开来给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展示一下。哎，它除了这个外壳之后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是，然后我们线上的听友朋友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描述啊感受这本书，它外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包装，
0: 对，
1: 里面是一本日历哦。
2: 拿我这拿，对，然后拆开，你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形式表，去年的是书的形式，那很多读者反映，我就想我喜欢这个插画，我想每日一丝，所以今年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升级，用这种地形扣，这个扣是个活扣，你这可以像这个把这个扣子把它扣起来，如果你想比如需要里面某一页，你可以把它拆开，这都是活扣，有暗扣的
1: 活页，
2: 对，活页
1: 可以拆开，不用撕了，撕太可惜了
2: 但是很多人说我想要日历，我想每日一撕然后里面的插画其实很适合剪下来，然后也可以就是刚才说的点击原文和日期那一栏呢可以作为书签然后这里是一个这个三角座底座我们
1: 可以立在桌上，
2: 立在书上，直接就这样了。
1: 然后翻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对，
1: 哇，真的特别的精美，而且每一页上这个信息都是非常清晰的。
2: 对，
1: 然后看我们刚刚提到的中英双语，其实在我们的开头就已经有 purpose 前言，
2: 对，
1: 给大家呈现了。
2: 是的，
1: 特别特别好。好，那请老师们就坐，请坐。对，所以希望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家人朋友。
3: 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对《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这本书已经有了完整又深入的认识。它不是一本摆在书架上落灰的厚重药典，也不是一本只用来记日期的普通日历，它更像是一套把中医药智慧揉进365天里的日常养生指南，是一次让本草文化走出典籍、走进生活的温柔尝试。从内容根基上来说呢，这本书的每一味药材都权威可循，以传世典籍《本草纲目》为文化蓝本，以现行的中国药典为专业标尺，从上千味草药中层层筛选出365味，恰好对应一年的每一天。他没有把药材杂乱堆砌，而是顺着四季流转的规律科学排布。春主生发，对应人体肝脏，选入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品， 下主长养，对应心脏，甄选清心泻火、安神养心之药。长下主运化，对应脾胃，侧重健脾祛湿、和胃理气之材。秋主收敛，对应肺脏，多是滋阴润燥、敛肺生津之物。冬主避藏，对应肾脏，精选补肾填精、温阳固脏之品。十二个月各有养生侧重点，每一天的药材呢都贴合当下的节气与气候，把顺时而养、天人相应的古老养生理念落到了每一页可触摸的日常里。从阅读体验上来说，它最大的价值是把晦涩难懂变成了直观好懂。日历正面是专业画师还原的本草植物原貌插画，每一幅都脱胎于古籍记载，又经过药学专家严格的审核，搭配规范的中文药名、拼音标注与国际通用的拉丁名，哪怕是叫不出名字的生僻药材也能一眼认清楚、读准确。日期与24节气的标注呢，更让每一味药都和当下的时节产生了连结，翻日历的过程就成了跟着节气认本草的过程。而翻到背面，内容更是丰富又贴心，有出自《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养生名句，搭配通俗的白话解读，不用啃古文也能读懂古人的养生智慧，有美味药的源流典故、民间传说，让冷冰冰的药材有了温度与故事。记住了故事，也就记住了药材的特性。更有大家关心的生活小妙招，每一个都经过专业团队层层筛选，严守安全底线。药食同源的食材，教你煲汤、煮茶、煮粥的内服方法。无毒非食用的药材，推荐香囊、药枕、足浴、外敷的外用法则。带有偏性、不适合普通人自行操作的药材，则搭配对应的穴位按摩、艾灸导引。每一个方法都清晰标注了功效、作用、适宜人群、使用时机与注意事项。孕妇、特殊体质人群的禁忌也都明确提示，真正做到了专业、安全又好操作。除此之外，本书还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延伸内容，每一页都配备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到专业的药材讲解，从入药部位、药性功效到适用禁忌，权威又细致。24节气还配套了对应的运动导引视频，跟着做就能顺应节气调养身体。书末的全景二维码更是收录了完整

真正兼顾了日历的仪式感和工具书的实用性。更难得的是，这本书不只是教大家怎么用药，更是在传递一种辩证养生的思维。他从来不会说某一味药适合所有人，而是反复强调三阴制宜，因时制宜，跟着季节节气调，因地制宜，考虑南北气候差异，因人制宜，适合九种体质选。他告诉大家，没有最好的养生方，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所谓发物忌口，本质上都是药材与食物的偏性，不对自己的状态，再好的东西也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这种不绝对

0: 如果身体有明确的不适，还是要及时就医，遵医嘱调理。一夜日历，一味本草，一段故事，一份良方。365天过去，翻过的不只是日期，更是一点点积累的养生知识，是慢慢读懂的东方生活智慧。希望这本《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能陪着大家走过四季，在草木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节奏，把平凡的日子过成顺时调养的诗意模样。
1: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2: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1: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生灯。
2: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0: 眼下正值秋分时节，秋燥正盛，也借着这本书的秋季养生逻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可直接践行的秋季养生笔记。首先，在饮食上恪守少辛增酸核心原则，减少辣椒、花椒、生葱、生蒜等辛散食物的摄入，避免耗散废气，加重秋燥。日常多搭配梨、银耳、百合、蜂蜜、石榴、柚子等滋阴润燥、酸味收敛的食材。书中秋分节气重点讲解的熟地黄，尤其适合血虚阴虚、平时常头晕耳鸣、须发早白、腰膝酸软的人群辩证调养。如果是脾胃虚寒、吃凉易腹泻的朋友，建议将润燥食材温煮后食用，切勿贪食生冷梨汤冰饮，反而损伤脾胃阳气。第二，起居上顺应秋季收敛的节气特性，尽量早睡早起以收敛肺气，避免熬夜耗伤阴液。而运动呢，优先选择散步、八段锦等舒缓的项目，不宜过度出汗，防止阳气跟着津液一同外泄。而情志上呢，主动疏解悲秋的低落情绪，多到户外晒晒太阳，舒展气机，也可以复用书中教的穴位小妙招。平时爱着急生气、肝气不舒的，多按揉脚上的太冲穴，疏肝理气；而平时思虑重、睡不好、脾胃弱的，多按揉手上的神门穴，安神健脾，平稳度过季节转换的适应期。最后也再强调一遍，秋季养生不是人人都要润，北方秋凉偏燥，润燥的同时要兼顾温润，注意口鼻防风御寒。而南方初秋余热未清，多为温燥，以清润生津为主，别急于贴秋膘吃温补。痰湿重、脾胃虚寒的人群更不能盲目跟风润补，先把脾胃调理好再谈润燥，才是稳妥的养生之法。一夜日历，一味本草，一段故事，一份良方。今天的养生派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以及各位线上听众朋友的陪伴。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我们下期再见。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纪轮回皆有章法，
1: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0: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1: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

0: 北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5: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6: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7: 我来扫了，
6: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7: 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0: 的存在。
1: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户8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3: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0: 燃气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大兴机场网约车区上线扫码签到功能，司机卡点来接驾；孙颖莎重返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指定上车点上车。
3: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4: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
5: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4: 了？2分钟633米。
3: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6: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

0: 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课点去上课接人。
1: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本期世界排名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2025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积分到期。身为卫冕冠军的王曼玉有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失效，去年赛事亚军孙颖莎有1400点世界排名积分失效。女单排名第三到第十的运动员分别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中国选手蒯曼、王艺迪、日本早田希娜、中国陈幸彤、德国的温特、中国澳门朱雨玲和中国陈毅。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王楚钦因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失效，排名降到第四。排名第五到第十的运动员分别是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中国台北林云如、巴西雨果卡尔德拉诺、法国艾利克斯勒布伦、中国林诗栋、德国邱党。其他三个单项上，法国的

0: 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其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金主提示：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

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五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呢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啊、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

0: 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

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

0: 这个稻荷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马二抽结果今日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郑希文战胜布斯科娃，晋级2026中网女单16强。10月6日、7日本市迎返京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显示。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4: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3: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5: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5: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6: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

0: 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1: 新闻广播消息，10月6号至7号，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13时至18时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线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京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重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新闻广播消息，10月5日 ,2026 年中网女单第三轮钻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成功晋级16强。新闻广播消息，10月1日至11日 ,WTT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

0: 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是9月1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皇位继承的问题啊。皇帝如果说要废掉皇后，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家事呢还是国事呢？
1: 年代不同，对，在不同的朝代可能观点不一样，
0: 都会不一样。

0: 幕僚。
1: 臣这个意思最开始
2: 他
1: 所以有家臣这个家，
2: 从最早就是家，从奴婢后来慢慢变成了家臣。家臣通过当时先秦特别孔子那儒家的阐释之后，京城要以议和，我不是你的奴仆，我不是你的人生赋予你的一个奴婢，我们是通过道义结合起来的。如果你对臣无礼的话，臣可以跟你拜拜的。臣与君王的关系是出现了公共化的这种变迁。到了宋代，这种臣与皇帝的关系是其实是一种公共关系，各有各的职业。
1: 对
2: 啊，你要礼待我，我也是治理国家的主人，我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公共的关系。臣走向公共化的同时，奴呢还是保留了原来的私人的关系，奴与他的主人是一种私人的关系，人生互随你，你负责来给我生活，生活所一些必需品，我都听你所命，不管你给我下什么命令，我都必须要遵守，这种私有，如果人生赋予你的一个私有的一个关系，
1: 就奴是主人的附属物，
2: 对，
1: 附属物，
2: 臣与奴的区分，比如在汉唐时候都存在的，比如太监就是皇帝的私有的附属物，
1: 就皇帝的私人，
2: 对，
1: 私人。
2: 唐朝的太监哈，那时候当然没有太监这个词，宦官
1: ，
2: 宦官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你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哈，但是在皇帝之间的关系上来说，还是属于皇帝的奴隶，奴才，
1: 对，
2: 就叫呢，就是家奴，皇帝要惩罚。

0: 对吧，提出一堆不同的意见，皇帝就说，说我惩罚自己家奴啊，你在啰啰嗦嗦干什么，一下子就把大臣的嘴堵住了。也有类似一个故事发生在宋代，宋仁宗也要惩罚一个他身边的一个宦官，当时也有台谏官员提出来反对，说认为宦官即便犯错了，也要由外廷通过司法这个程序走程序来惩罚，而不是由你皇帝私自去做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名上是为皇帝正确来辩护啊，说你一个皇帝，如果万一你的惩罚出错了呢，那不是影响你的这个形象吗？还不如交给外廷通过司法途径对这个宦官进行处罚。然后仁宗皇帝同意了，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朝的外廷是管了内廷的。还一点，宋代的宦官跟皇帝的关系啊，是跟以前的宦官与皇帝关系有点不一样，就从他的称呼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历代的宦官对皇帝都称奴、家奴、老奴，清代的时候还出现奴才，称奴才、
1: 对，
0: 宋朝的宦官自称什么呢？自称臣。
1: 臣啊，
0: 对，是称臣的。明朝也有个别地位特别高的，也想在皇帝面前称臣，然后他被当为一个罪状。
1: 哦，
0: 对，是他会当成一个罪状。

0: 收税呢，就从工商业里面来收，或者是专卖也好，或者是直接收商税也好，是从工商业里面来。那我显然城市里面的这种皇室制度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而且民间的工商业发展也会自发的去突破这个皇室制度。比如各个方里面按法律的规定，在盛唐的时候法律规定，因为各个方里面你只是一个居民区，不是商业区，你不能开店的。民间自发的这种商业力量会挑战它，比如有些方的有些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家，他会开个门店。那在最早的时候，一开门店可能朝廷就会派人就把他关了啊，起地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是慢慢在特别到晚唐的时候，但是朝廷的控制力就慢慢的已经在下滑了，
1: 对对对，
0: 控制不了那么多了。那么这种民间自发突破这个皇室制度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多。有些人家是干脆把这个房钱都自己推倒了，只不过在唐代前期一推倒，官府就马上来叫人来把它再重新修起来。唐代后期呢，即便推倒了，也可能就没人管了。慢慢的这种这个

0: 很多都是由政府用工会，政府出钱、嗯、或者政府官员主持招募及这费用，
1: 嗯
0: 啊、而其他朝代修的桥呢，只要由地方的先生
1: 啊乡绅
0: 乡绅
1: 是自筹资金。

0: 对吧？
1: 对对对，就非常有意思啊。这一点，宋朝政府就非常有现代国家的这种雏形了。
0: 对对对。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当中，它都会出现贫富分化。那么，宋朝通过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生老病死的福利机构，等于说进行了一种变相的二次分配。那通过这种方式，就拉低了贫富的差距啊，让这些贫苦的人啊更加的有所养啊，更安心的生有所养，老有所葬。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这个社会矛盾的减缓解啊，对于这种贫富差距的拉低，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哈。
0: 可能是体现在一种兜底的一个作用
1: 啊。对对。
0: 但是你要拉近那种贫富差距，特别是那种贫富很显著的那种差距，我觉得可能没那么
1: 明显，
0: 作用没那么大。因为宋代其实是一种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一个王朝。这跟宋代政府的政策有关了，它的立国的政策就是不义兼并。
1: 哦，对对对对，
0: 兼并其实就是这种社会。

0: 西汉也是一样，东汉也是一样。
1: 对，
0: 虽然它比如像东汉，虽然是背后被曹魏篡位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
1: 黄巾军
0: 啊，西汉末年的那种大规模的民变，西汉可能就它的元气可能还在。
1: 啊，东汉嘛，东汉
0: ，
1: 啊，包括像明末的李自成的起义，
0: 清代一样，就太平天国，宋代最大规模的民变应该是属于北宋末的
1: 方腊，
0: 方腊，
1: 对，方腊，
0: 方腊也，但也不过是几个州嘛，
1: 对，
0: 就极限的艰难一带嘛，
1: 嗯，
0: 全国性的动摇到他统治的根据的民变没有，这个跟他的宋代是亡于外敌。那从内部的治理来说，我觉得它还是属于那种能够正常运转的那种状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哈，有关这个宋代的一些变化哈。最后啊，我想请吴钩老师来说一说，那既然我们说唐宋之变是中国第二次的这个近代化，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近代化的进程，我们能一直走下去，我们可能实现现代国家这样的时间就有可能会大幅度提前。但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那么后来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您觉得按照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自然演进的动力和规律来讲，到了宋以后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问题哈，可能有一些变化呀，退步啊，这样情况出现到底在于哪里？那我们之所以推动我们国家的这样的历史进程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这个动力又在于哪里？
0: 我觉得我谈这么多啊，包括写这本书啊，谈这边这本书，我的核心的一个观点并不是要论证唐宋之变是第几次的近代化我核心观点就是要通过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的近代化，比如周秦之变，唐宋之变，再后来到晚明到晚清一时的我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实都体现了我一个核心的一个看法，就是走向近代化是内在于我们历史里面，内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推着我们往近代化的方向走去。这并不是外来强加于我们的，这是我的核心观点。为什么后面会出现了一个倒退啊，或者说逆转啊？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原因肯定很复杂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一个最为关键的，或者说最为关键之一吧，就看当时王朝政府他的税收是建立在哪里，财政建立在哪里。很多王朝他财政的维持国家或者维持他的官府的运转，朝廷的运转都靠什么？一个是靠役，我们叫役的
1: 役那个役就是
0: 前置性的劳动力，前置性劳动力来提供的一种
1: 奴役劳役的
0: 劳役还有一个是靠农业税这两者就构成了大多数王朝的一个所以能够运转的一个基础。那宋朝不一样，但宋朝这种役呢已经很少很少了，没有兵役，也没有劳役，有一点点，但而且出现了你出钱可以代替你服役的这种

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聊一聊宋，我们将从一个小的切口呢跟大家来切入，将从著名的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天十二个时辰和大家来讲一讲宋人到底是如何过上一天的。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花肉。
1: 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啊、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

0: 啊，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5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5

0: 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1: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0: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1: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0: 抽真空的哈、啊
1: 哎，
0: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刚才说了，190。

0: 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3: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6: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去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1: 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儿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2: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1: 2分钟633米。
0: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3: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去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0: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3: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4: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5: 新闻广播消息，10月6号至7号，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13时至18时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签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重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新闻广播消息，10月5号到7号，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邹城站，于山东省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点燃战火，全国越野拉力名将齐聚孟子故里，在飞沙走石间展现强悍驾控实力，以精湛技巧赢得现场车迷的阵阵掌声与喝彩。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近60名越野拉力名将，汽车组各大厂牌云集，除了我们熟悉的丰田、 Jeep、 奇瑞外，保时捷、奥迪等品牌车型也加入到场地越野的阵营中，知名车手也再度集结，在越野场上进行另一番的冲刺较量。新闻广播消息，10月1日至11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身

0: 济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Wonder。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大家好，我是丹老。
12: 本土上联系绿叶，
13: 二手玫瑰，
14: 回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于氏，
16: 我是老狼。
1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7: 10月5号到6号，
8: 10月5号到6号，
9: 北汽极狐
10: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1: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8: 绿心森林公园，
1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9: 我们一起
13: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跨越3000年时光。

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十一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这个国庆十一长假您休息的还好吗？今天我们十一特别节目追光者，那些站在科技背后的身影，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日常。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故事的是一位追寻色彩的科学家，从最初的工业设计走进了色彩的世界，也开启了一段跨界科研的故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常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晕，他呢也是 BIT Color Group 色彩科学和设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的本。

对色彩科学产生兴趣呢，实际上是在我在我本科阶段，那个时候呢机缘巧合，当时 Steven Wessonen 的教授呢被邀请到我们学校来做讲座，他是专门做色彩科学研究的，之后呢他也成了我的博士导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颜色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它不单单只是可能是红黄蓝绿，它背后还会连接着光、眼睛、大脑，甚至能够悄悄的会影响着我们的心。

0: 它没有用，它的冷反而是它的一种优势，就是它可以有更多的可以开拓的空间，这个是吸引陈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若仙呢？若仙现在是马上要读博士了，目前是研三啊，而且就我了解，你一路是一个所谓家长眼中的学霸，就是理工科的背景，然后高考参加高考考上来的，当时读的是清华附中。那在高考之前，其实你是跟色彩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你既不是学过画画的美术生，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学习经历或者是背景，那你是怎么跟色彩科学就是形成了交集？在之前你对它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高中阶段是一个完全纯粹的理工科的学生，就研究数学物理啊等等的，然后直到上大学我选择了工业设计这个专业，非常巧的是跟陈老师的专业是一样的，
0: 他本科的时候也是工业设计，
1: 是的，然后我其实在本科阶段做的也都是工业设计它本职的一些工作，而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色彩科学的这个领域，我当时做的可能就是一些交互设计啊，甚至包括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产品设计，直到陈老师当时恰好比较机缘巧合的给我们上过一到两门课，在课程过程中我们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交流，我大概了解到他们的研究团队现在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色彩科学研究，这样我开始对色彩科学稍微逐步有了一个很浅的了解，大概大三的时候确认保研之后，我可能就是提前进入到陈老师的课题组，开始跟着他们做一些前期的项目，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到研究生阶段我开始更深入的参与到这些课题中，并且可能有了自己初步的也小的研究方向。
0: 那当时吸引你的点主要在哪儿？比如说听了陈老师的课之后，为什么就打开了你对色彩科学的这种小小的这种兴趣点？他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地方让你印象深刻，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1: 说实话，我其实选择导师优先于选择研究方向的，当时就是因为陈老师这位老师，当时我们都一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并且他对研究非常有热情，是这种热情感染了我，让我想要继续尝试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始尝试做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并且就跟着老师，我逐渐开始参与到色彩科学这个具体领域的研究内容中。
0: 听起来不是一开始就对色彩科学感兴趣，而是一开始就对陈云老师感兴趣。
1: 是的，但是随着进入到这个领域，我确实也发现了它的一些乐趣所在，比如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心理物理学的实验，通过灯光的刺激，通过色彩的刺激，研究人们在这种刺激下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包括它生理信号的变化，我认为这种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感受到色彩它除了作为我们视觉的一种元素之外，它是可以真正帮助到人们的。
0: 我听若仙这么介绍，可能一开始他做工业设计感觉好像只是跟一些物品或者跟一些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在打交道，但是现在通过色彩科学你开始跟人对跟这个有生命有反馈的这个东西在打交道了，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反馈和感受啊。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也有很多的感悟和收获，一会儿会跟我们详细聊一下。刚才若馨的讲述当中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听了陈云老师的课，然后并且呢认为陈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导师，选导师呢优先于选研究方向，所以这听起来作为老师来讲任务还是挺重的，就是因为个人的人格魅力最后孩子们选择了要跟着你来学习。那我也想问一问，其实从最初你在国外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利兹到牛津的客座研究，这些都是我们说全球非常知名的一些高等学府，那后来又回到了咱们北京理工大学，之前的求学经历和后来的研究经历，那对现在你的研究方向包括培养学生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开眼界和定方向。之前在利兹大学读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跟着导师后面，我打下了色彩科学的一些比较扎实的理论的一些研究基础和一些框架，其实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然后后来呢就是去牛津做 RA，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对我的冲击特别大，因为我看到了世界一流的脑科学人机交互，也亲眼看见证了不同的学科的人是怎么坐在一起用完全不同的思路去解决同一个问题，这也直接启发了我后来把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把脑机接口和色彩这两个看似不搭边的东西拉到了一起，再到后来我回到了北理工学校，给了我很好的平台让我能够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 东西，看到的视野，然后结合咱们国内的一个实际的需求，真正的落地的做出来。所以可以说是没有这一段的经历，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清晰的研究方向。
0: 嗯，就是因为在国外看到了这样的场景，看似不搭嘎的，南辕北辙的不同领域的人，他能坐在一起，为了解决一件事情，大家共同的进行探讨，然后这个群策群力，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有了这种眼见为实，你觉得这事儿还可以这么做，然后回来以后有了平台，才有了现在的研究方向。现在陈云老师呢是 BIT Color Group 色彩科学和设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团队呢有30多个人。首先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研究中心它成立的背景是什么，那一个人做研究和带领一个团队做研究，那这里面需要转变的重要的点是什么。
2: 那么我现在呢在北理工，我是在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系。开始在这边就业之后呢，我发现虽然说我的研究是色彩科学，但是它和工业设计依然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呢我们从工业设计的背景是可以很好的去切入到这个色彩研究中去的。所以呢我就开始搭建了我们的这个研究中心，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也相当于是小有规模。那么在整个这个事情中呢，我觉得最难就是说从自己干活变成了带着大家干活。因为以前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比如说我管好自己就行，我实验怎么做，论文怎么写，我自己去说了算。纯粹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精力，
0: 对，管理自己相对容易。
2: 对，
0: 因为比较了解自己啊。
2: 但是现在带了很多的学生，所以我要关注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成长路径，以及他们每个人各自的一个兴趣点。然后去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优势，能够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就比如说若星，然后我发现他可能在研究领域，因为我很早就发现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性思考的一个学生，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的理性能力和逻辑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就发现他的这个特长，所以因此根据他的这个专长来制定他的一个学习路径。特别是

0: 每个人的背景都是五花八门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些不同的背景融合到一起，最大化的发挥他们的优势，做我们的这个色彩研究。所以最难的就是说能够让他们都能够在一起合作，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协作体系，就是我目前觉得最有挑战的一个事情。
1: 这30多个人是您挨个伸出橄榄枝啊，然后就像若欣一样说，哎，老师觉得你这个理性思维强，要不你过来跟我到我们中心来做研究吧，是挨个给他们递橄榄枝，还是好多学生，有些学生说啊，陈老师，我觉得这东西好有意思，我想跟着您做，这怎么就把这30多个人陆陆续续给他集合在一起了？
0: 其实这是一个双选的一个环节，就跟很多的同学他们去申请研究生或者申请博士的时候是一样的，大家可能会通过一个是我日常我上课的时候，或者说有些外校同学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看到我，甚至有些同学他说他是甚至在读一些文章的时候读过我的文章，所以这样子了解到我，然后知道了可能我们有这个学科，然后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是带着好奇和疑问，然后说，哎，这个色彩科学听起来比较有意思，那么我想要去看一看，然后这样子可能跟我产生了联系，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双选，通过双方的聊天，然后我也把我们团队是做的什么跟他逐一的讲解，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然后进入到我们团队中来的。
1: 对，有没有就是慕名而来但是确实觉得不太合适？

0: 在对于色彩科学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所以这样的同学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他可能会去一些更加设计实践的一些团队去做，反而会更好。
1: 同样是色彩，可能有些学生眼中觉得他想从事的色彩研究跟我们团队现在做的色彩研究，他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精准对接。那对于那些的目标和希望跟我们团队现在做的事情不太一致的这些学生，我们就不要耽误人家时间，对吧？
0: 对对对，
1: 等于所以也有这么一个双选的过程。而且陈老师说到一个点哈，也让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研究方向，他们会试探性的想要去来感受一下，接触一下。过去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往往是啊，我对这个东西特别了解了之后，我确定了它肯定可以的时候我们才敢去做。但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有那种尝试精神啊，我想去先抱着试试看的角度，我去体会去感受一下，说不定就会真的结出什么样的一个果。那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新职业新业态也是层出不穷，就是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确定和真正的百分百，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慢慢做尝试，然后慢慢找到自己兴趣和方向。若欣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在团队当中作为这个30个成员之一，那你现在主要在团队当中是做什么事情？在你眼中大家的这种协作啊，不同背景的人然后去完成同一件事儿，开心吗？
2: 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刚才老师过于谦逊了，其实在我们学院他是非常抢手的，
1: 很多慕名而来的太多了，
2: 对，包括本校的同学大家都非常乐意去跟他聊一聊，说老师我之后跟着您读研好不好呀、
1: 哦、
2: 老师是非常抢手的，
1: 香饽饽啊，
2: 是的、嗯嗯、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我其实在这个研究团队中，研三是已经是团队中年龄比较大的、
1: 嗯、
2: 所以我会协助老师进行一些课题组，无论是日常的管理呀，还是包括跟学弟学妹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2: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本科保研上来的同学，他们其实是有自己毕业设计的，
1: 嗯，
2: 但毕业设计的毕业论文和我们真正能发表的论文，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2: 嗯、尤其是那些学术型硕士，也就是说做学术就更加强调做学术的一些硕士，
1: 嗯，
2: 我会可能在研一的阶段帮助他们看看怎么把他本科毕业设计的那篇论文转化成一篇可以投稿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1: 嗯，
2: 并发表出来，
1: 嗯，
2: 这个可能是我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1: 嗯。
2: 然后再就是我们课题组会有几个既定的方向，一般都是研二研三的同学他之前已经深耕过一段时间的，我可能会考虑继续带着新入组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加入到这个项目，并且继续实践下去，
1: 嗯，
2: 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传承的感觉，
1: 嗯，
2: 大家一代又一代一届又一届的去深耕同一个领域。

0: 去聊，帮他们在学术上面做一些这种把关和调整，然后包括可能会安排不同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这种研究领域啊，然后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怎么把大家调动和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呢？可以跟我们讲讲。
1: 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团队其实是有很多不同背景的同学的。比如说我有印象，今年新入组的一个学妹，她就是做生物医学背景的，她的本科。而他的知识领域跟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带给我一些比较大的震撼，就是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会有非常多知识储备，在我甚至可能某一些层面是在老师的知识储备之外的。有这样的人才加入到我们组，那我们就可以共同的去做一些交叉学科，就是原本单个学科都分别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就是各自发挥各自的所长，因为他的本科的这个背景是生物科学，所以这块其实是跟我们之前的这种大家的学习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就等于有一些不同的血液然后进入其中，在团队里面他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想象不到的化学反应。
1: 就算是同样专业背景的同学，他们其实能力的侧重也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组也有学弟学妹，他非常善于 AI coding， 他就会自己搭建一些小网页甚至数据分析平台，来帮助我们分析实验数据的时候更好更有效率的处理。然后也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做视觉更强，那就会把我们无论是论文的图片流程图什么的做得更容易理解。然后整个组的视觉效果做得更好。
0: 组织30多个人的一个我们的研究中心，然后在带着孩子们一起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看着他们一路一路的这么成长起来。而且在去年的时候，陈云老师是入选了咱们北京市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据了解，这也是咱们学院第一次获得了科学技术类青年人才计划。这么一个这个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对您个人和团队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这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认可和鼓励。因为首先我们的这个学科相对比较小众，而且我们做的这种跨界的研究周期会比较长，然后出成果又相对比较慢，还不一定会适用于传统的这种评价体系。因此呢，这个计划能够选上，也说明我们走的这条路呢，至少目前这个阶段是被看到了价值的。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对我们团队来说呢，它的意义也很大。因为这是我们学院第一次拿到这种科技类的青年人才计划。它不光是一个荣誉，它更像是一面旗帜，能够让外界知道北理工有一个做色彩跨学科的一个团队。这对我们吸引优秀的学生，争取更多的资源，开展后续的研究呀，以及跟其他的一些单位合作，都能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
0: 是，我们知道咱们北京市4个中心之一的科技创新中心

0: 非常幸运的是被邀请参与了。那么整个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学术语言需要翻译成为一种行业的通用语言。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我们在学术界说的那些术语，那其他的从业者他不一定都能够听得懂，
1: 嗯，
0: 或者说各自的理解不一样。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开了很多次的会，跟不同背景的专家反复的讨论争论，有的时候为了一个词的定义可以去讨论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最后呢把大家的意见磨合在一起达成了共识，所以是很有成就，这种成就不亚于去发一篇顶刊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它意味着我们学术上的东西可以真正变成了行业里的规范，能够去给大家平时的使用提供一种标准的一个指引。
1: 嗯，我们老说产学研用，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指导着用啊？那不光是说一些具体的技术，其实我们在行业规范和标准的过程当中也是如何去指导更好的用，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这个是咱们国家标准工业设计术语的啊，他的这个整个的编制工作，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多久？
0: 经历了快一年多的时间
1: 啊，前前后后啊，对，也是陈老师在日常工作之余还在这个忙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你看刚才也说到了，第一次拿到了科技类的青年人才计划，也是个认可，是知道让外界知道我们有一个色彩跨学科的团队做这么一个事情。若曦，你在团队当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在你眼中跨界研究的最大魅力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跨界的魅力给它发挥到极致？
2: 我认为跨界的魅力就在于它永远有新鲜感。
1: 嗯，
2: 你永远在探索未知的领域，把两个跨界的东西连在一起，突然发现，哎，它好像真的能解决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实际问题。
1: 嗯，
2: 而且跨界的研究它往往能跳出单一学科的框架，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但是它的挑战也是非常现实的，你会需要逼自己成为一个跨学科的专家，去学一些本来不属于你专业的东西。
1: 嗯，
2: 跨界的研究它周期长，风险也比较大，有时候很难被传统的学科评价体系认可，发论文申项目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困难。
1: 嗯，就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劣势。
2: 是的。
1: 嗯，
2: 所以未来我希望能把我们现在做的脑机接口加色彩加儿童学习焦虑干预这件事做得更扎实。
1: 嗯，
2: 让它早日走出实验室，变成真正能帮到孩子帮到家长的产品。
1: 嗯，
2: 让科技不再只是冰冷冷的机器，而是有温度能读懂人的伙伴。
1: 嗯，
2: 这是我和我们团队最大的期待。
1: 对，就一开始陈老师是把大家看起来不搭嘎的脑机接口和色彩这两个好像不搭边的东西给它组合在一起了，哎，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而且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有实际需求的人啊，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刚才其实陈老师说

0: 人，就比如说可能有生物医学工程的，曾经也有环境科学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他们在本专业中的知识的摄取是比我还要多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也是在跟他们一起学习。
1: 嗯，这就是一个互相链接的过程，然后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过程哈。所以这是陈老师的非常中肯的几点建议。那若欣如果回顾一下，就是你一开始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科研，我要做科学研究，是慢慢才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对吗？
2: 嗯，是的。
1: 嗯，那你这个转变的过程，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然后现在是不是坚定了我未来就要走这条路？
2: 嗯，我大概可能是在去年的时候才真的笃定说，嗯，未来我想要读博，我想要继续在科研这个领域继续去深耕下去。
1: 嗯，
2: 其实当时陈老师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他在讲述他读博时候的最大提升。当时他说，他认为读博给他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他认为他的思路变得更清晰，整体的研究能力、研究框架得到了比本科、比硕士极大的提高。这是读博相比于就业带给他比较大的提升。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1: 嗯，
2: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然后也需要能看到陈老师当时看到的风景。
1: 这是一个你非常相信的一位过来人给你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未来的画面啊。然后这个画面你觉得很打动你，
2: 嗯，
1: 啊，你是希望人工在博士阶段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2: 的。是
1: 的，
2: 嗯。而且继续补充，刚才我们其实也并不只局限于这个动态色彩和儿童学习焦虑干预这一个话题。
1: 嗯，
2: 我们课题

0: 为我们组的一个科研的一个中坚力量，就是说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变得更加的成熟，然后思维更加的清晰，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1: 嗯，那会不会有些场景当中就是学生的那些点然后会震撼到你，哦，原来现在年轻人还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这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那种危机感，会有吗？
0: 经常会被学生惊喜到，就比如说包括若星啊，还有很多学生，因为我们会要一起做一些项目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开玩笑会叫我姐姐，因为可能因为我们的年龄没有相差很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像是一个师长，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团队，我们是都是合伙人，我们在一起做，只不过可能是有的时候我相当于一个小组长在带着他们一起做，所以有的时候组员会经常，因为我们各自的背景和差异不一样嘛，会他们有的时候一些想法会比我想的更好，就经常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但是这个并不会给我带来危机感，因为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未来如果说我培养的学生都能够变得更加优秀，比我优秀，当然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事情。
1: 嗯，首先这个团队的氛围非常的和谐，然后其次也印证了为什么陈云老师是一个香饽饽这么受学生的青睐哈。那确实可能跟着自己喜欢的老师，有人格魅力的老师，然后一起做研究，那同时老师能带着一波又一波的学生，看着他们的成长，成为我们国家在这种不管哪个领域啊，能够推动社会发展也好，推动人们生活的这种品质提高也好，能贡献我们的力量，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今天也非常开心，我们跟陈云老师和乔若欣同学一起呢分享了，哎，看一看怎么样在这个跨学科领域当中老师带着学生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故事，也谢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陈老师。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若欣。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了什么哈。
1: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哎，有红色的肉，
1: 哎，红肉和白肉，
0: 嗯，
1: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哎，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0: 嗯，
1: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哎，
1: 对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0: 嗯，
1: 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赠品是两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十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嗯，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

0: 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啊。
1: 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0: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1: 1-2分钟。
0: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

0: 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哎，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0: 嗯，
1: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0: 哎，
1: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0: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1: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
0: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

0: 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马二抽结果今日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郑希文战胜布斯科娃，晋级2026中网女单16强。10月6日、7日本市迎返京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4: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3: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5: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5: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6: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1: 新闻广播消息，10月6号至7号本市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13时至18时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线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重线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新闻广播消息，10月5日，2026年中网女单第3轮钻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 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成功晋级16强。新闻广播消息，10月1日至11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

市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

0: 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施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3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1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10月2号到3号，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一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 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4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3: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

0: 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之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

0: 再赠给您跟这主品一样的这个铁锅涮药粉哈，五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1: 13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0: 299元，
1: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稀的。

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接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啊，十一假期这已经过了一多半了啊。其实你发现没有，每年觉得一过完十一假期，好像这一年就过完了。
2: 是，而且咱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说，很多朋友到了年底活儿特别多啊、
1: 嗯、
2: 这干活一多呢，觉得工作节奏一快，日子过得就更快了。
1: 2026年十一过完，眼瞅着2027年就要到了，
2: 马年就要和咱说拜拜了。
1: 你真是这快点，元旦还没到呢。
2: 我这属于快马加鞭过马年、
1: 哎、当然了，说到这个新的一年哈，这个有时候我们就得聊聊这个生肖邮票。说起生肖邮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那枚大名鼎鼎的猴票。
2: 嗯，
1: 而今年马年的生肖邮票发行的时候，也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尤其是这套邮票当中的第二枚叫万骏真福，三匹骏马，应该是昂首奋蹄，力量感十足，叫人爱不释手
2: 啊。
1: 其实和猴票一样啊，这枚马票也是采用了雕刻凹版印刷，底板的线条是刻进去的，邮票上边的油墨则是凸出来的，摸起来啊就像摸那种微缩的浮雕。
2: 嗯，
1: 方寸之间既要展现出万马奔腾的寻魂气象，还要体现出鬃毛的飘逸，相当考验雕刻的功力，
2: 不容易哈。
1: 哎，雕刻设计师叫徐哲，凭借着一双巧手，让雄健灵动的骏马跃然纸上，线条最细的只有0.01毫米，比咱那头发丝儿还要细好多。
2: 这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还是一精细活。
1: 那是啊，相对来说，对于徐哲来说，这枚邮票啊，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 怎么说呢？
1: 这徐哲就属马，
2: 和马有缘分。
1: 哎，还是资深游迷，能够雕刻自己本命年的生肖邮票，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 嗯，
1: 70后的徐哲呀，从小都喜欢集邮，也梦想着将来能设计邮票。他不到20岁就来到了北京邮票厂工作，用了20多年才真正成为了一名邮票雕刻设计师。1997年，徐哲进入北京邮票厂。刚进厂的时候，他在印刷车间跟着师傅开凹版印刷机。说当时的想法挺简单，就是能当上领机，打头的那个。
2: 明白。
1: 在印刷车间干了6年，徐哲啊，从配油墨、研磨、刮墨刀学起，一步一步从学徒成长为高级印刷技师。后来呢，徐哲被调到制版中心，从事电子雕刻工作。在电雕班里边，徐哲最年轻，学起技术来呢也最肯下功夫。这一年又是10年，这一干就是10年哈。徐哲说，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多学技术，把班

0: 这让他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1: 嗯，
0: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名字也能在中国邮票史上留下一笔。
1: 而且现在人家也有自己的粉丝了。
0: 哎，2024年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纪念邮票发行，徐哲作为雕刻师再次参与了这套邮票的创作。这套邮票放弃了繁复的设计，大胆采用单色雕刻来表现年代感。徐哲纯熟的雕刻技艺展现于方寸之间，这套邮票也被邮迷评为难得一见的佳作。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不经意间徐哲已经成为国内唯一掌握整套手工雕刻流程的第四代雕刻师。
1: 嗯，
0: 去年啊，他迎来了新的挑战，从单纯的雕刻向邮票设计转型。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古树名木等邮票当中，都凝结着徐哲的匠心和思考。他说，我们是用雕刻的语言去设计邮票，成为邮票雕刻设计师，可以把自己更多的想法落实到邮票上。今年年初，马年生肖邮票的发行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拉回到小小的邮票之上。徐哲用他手中的雕刻刀，让万钧真福美好寓意具象化。
1: 嗯，
0: 如今呢，我们国家从事专职邮票雕刻的在职雕刻师还不到10人。
1: 哎呦，
0: 哎呀，全世界也不足100人。
1: 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了。
0: 哎，
1: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那是不是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也很大呢？
0: 哎，那是啊。随着邮票越来越小众，雕刻邮票的雕刻技术也成为一项稀有技艺啊。
1: 嗯，
0: 面对 AI 等新技术的冲击，徐哲依然有他的坚守。他说 ，AI。可以复刻线条，却复刻不出手工的温度和灵魂。嗯，
1: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大国工匠的精神和气质。你看，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去到北京邮票厂的时候，徐哲老师，人家第一个梦想是我想当领机。
0: 嗯，
1: 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掌握了电子雕刻技术。
0: 哎，
1: 后来又开始反过头来去研究手工雕刻。而现在你会发现，在雕刻技艺上达到一定程度、一定水准之后，人家现在又在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从来不给自己设限，也愿意不断地去挑战、去尝试，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就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说完雕刻邮票，咱们接下来去千年瓷都景德镇看一看。
0: 哎，
1: 其实在景德镇啊，青花粉彩这些传统的瓷艺广为人知，相比之下呢，柴烧是一种相对小众的陶瓷烧制技艺。
0: 什么叫柴烧？
1: 哎，
0: 用柴火烧吗？
1: 我待会儿详细的跟大家讲。
0: 哦，
1: 柴烧啊，你首先需要一座柴窑。
0: 嗯，
1: 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张博洋和刘平夫妇。他们和柴烧的缘分始于10多年前。他和刘平大学的时候都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陶瓷产品设计专业。那几年国内的陶瓷产业以工业化的量产和传统制式手工瓷为主，工艺很规整，品类很成熟，但是啊，有一问题，
0: 嗯，
1: 生产出来的器物都长一个样。
0: 哎，标准化呢？
1: 标准化生产，对，这就让偏爱个性化创作的张博洋觉得有点遗憾。大三那年，学校组织产区实习，张博洋就来到了景德镇调研学习。这座汇集了不同时期历史制瓷工艺的千年瓷都，保留着很多元的陶瓷创作形态。也就是在这儿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柴烧。张博洋跟记者说，在实习期间，他在景德镇见到了一座柴窑。
0: 嗯，
1: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翻翻国外网站的图片，来看看人家的柴烧作品，国内做柴烧的太少了。第一次亲眼看到窑火、落灰和陶坯共同作用的过程，他一下子就被这种独特的烧制方式打动了。 柴烧技艺始于中国古代制瓷，在早期烧制的时候啊，大家通常使用夹钵隔离灰烬，以保证釉面光洁。而到了现代的柴烧创作当中，柴灰留下的自然痕迹

0: 反而成了创作者要主动追求的效果。
1: 哎，这个效果可能还比较就是那种偶然性更多一些，对吧？
0: 是，我觉得这也是审美的一种变化啊。
1: 嗯，
0: 我们就是追求自然的落灰方式。
1: 哎，
0: 张伯阳说，这样每一件柴烧作品都有不同的色泽，不同的纹理，
1: 嗯，
0: 真正实现三分人工，七分天成。
1: 对，所以说到这儿，就刚才说那个规模化、城市化、
0: 标准化、
1: 标准化，都一个模子的这个这个瓷器可能就不多了。
0: 也不能说不多。你像咱们家里用的什么碗啊，您去超市买，长都一样，
1: 就没有特色，
0: 有品质保证。
1: 哎，
0: 肯定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但少点个性化，就像李凯老师说的，少点特色。
1: 嗯，
0: 张伯阳说，在柴烧的过程中，木柴燃烧产生的灰烬会随着窑内的热气流流动，自然地附着在陶坯的表面，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中和泥料中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斑驳温润的灰釉和火痕。在被柴烧技艺打动之后，张伯阳就想要亲手尝试一下，却发现啊，没有可借鉴的。为了深入研究柴烧，2010年10月，正在读大三的张伯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休学一年，全职留在景德镇，研发适合个人创作的柴烧的窑炉和烧制工艺。
1: 哎，真休一年啊！
0: 这真的，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需要一点
1: 勇
0: 气和魄力的。
1: 对对，
0: 所以在2011年休学结束之后啊，张伯阳这才重返校园，带着一年来搭窑试烧累积的操作经验，他准备开始准备自己的这个毕业创作了。2012年5月，张伯阳完成了名为古器的毕业作品。
1: 哪两个字？
0: 古代的古，气运的气。
1: 嗯，
0: 啊，
1: 哦，
0: 古器。这一套作品获得了学校老师的认可，甚至有老师说，你这作品卖不卖？
1: 嗯，
0: 我买下来。
1: 嗨，
0: 张伯阳说，那时候啊，其实还不太知道怎么去衡量柴烧作品的价值，所以卖得很便宜。
1: 嗯嗯，
0: 但是老师用这种方式鼓励我，还是让我很感动的。在创作古器的过程中，张伯阳完成了四窑烧制，一次次开窑让他对柴烧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他说，刚开始接触柴烧，我特别执着于单件作品的独一无二。
1: 嗯，
0: 觉得孤品的质感那是最大的价值。但是经过一次次烧窑，一次次沉淀，我才明白单件作品的偶然惊喜是其次，其实稳定专属自成一派的整体风格才是柴烧创作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完成毕业创作之前，张伯阳没有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柴烧，无论是泥料还是烧制工艺，他都有很多想要继续探寻的地方。毕业之后，他就和妻子刘平留在了景德镇，开始围绕柴烧创业。最初追求孤品的独特性，到后来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创作风格。从研究泥料和窑火，到考虑器物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张伯阳和刘平对于柴烧的理解啊，也在十多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生变化。现在呢，柴烧茶具越来越多的走进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在网上买过一个柴烧作品。
1: 哎，
0: 我跟您说，那个网店其实它并不大。
1: 嗯，
0: 它真的就是那种主理人质，
1: 嗯，
0: 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窑。
1: 哦，嗯嗯，
0: 每次上新都是一件两件那么上，
1: 手搓的嘛，
0: 每一个小壶长得都不一样啊。
1: 那是
0: 到手之后发现质感还是挺好的。
1: 嗯，
0: 而且呢总觉得是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纪念嘛。刘平啊，也从客户的反馈当中感受到大家的喝茶方式在发生变化。刘平说，早些年喝茶更多承载着社交功能，讲究待客的时候咱招待人家一壶好茶。
1: 嗯，
0: 茶具往往是大气撑场面。现在很多年轻人喝茶更注重自我感受，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就搭建了一个品茗阁。
1: 嗯，
0: 只有
1: 品茗阁
0: 啊，品茗阁只有我一个人，
1: 和桂莲亭遥遥相望。
0: 说的对，说的对，因为品茗阁只有我一个人在啊。
1: 哎，
0: 我就是喜欢自己喝会儿茶，我觉得真的挺享受。忙碌一天之后，安静地泡上一壶，让自己放松一下。饮茶方式变了，茶具设计自然要随之改变。 曾经小众又冷门的自然落灰柴烧，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群体的关注。在刘平接触的客户当中，中年人居多，但是90后、00后那也不在少数。
1: 你知道年轻人也爱喝茶了吗？
0: 对，在他们夫妇看来啊，年轻人喜欢喝茶，喜欢柴烧，也并不只是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它也来自审美、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上的契合。刘平说，很多顾客跟我说，用普通的玻璃杯啊、陶瓷杯啊，当然能喝茶，但是柴烧茶具带来的感受不太一样。在重复而忙碌的生活中，桌上的一件柴烧器物也可以成为一份属于自己的小浪漫、小治愈。那对于未来，张博洋还有不少关于窑炉、泥料产品的计划。虽然已经和窑火相伴十多年，但是在他看来呢，泥料、火焰和落灰之间仍然有许多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当下一次窑门打开之前，他仍然没法完全预知每一件器物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色泽和纹理。正是这份难以预知的变化，这是他十多年来始终乐在其中的一个很大因素。
1: 所以我觉得啊，人家搞艺术的人可能真是专注自己的艺术啊，人家能休学一年，
0: 敢休，
1: 然后呢也重新开始创业。我觉得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手工这手艺人哈，我觉得真得给人家点个大大的赞，坚持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为这种工艺、为这种审美去买单，我觉得这是咱们城市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吧。
1: 对，这也是双向奔赴嘛，就是人家手艺人、艺术工作者，然后把自己的艺术的价值体现得更为充分一些，我们作为消费者也看到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一些工艺产品，
0: 而且还有情绪价值。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10月份哈、进入十月份之后呢，11月就不远了。11月啊，淮沙和队友将迎来今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最重要的年度总决赛。
0: 哦，聊电竞了，接下来。
1: 王者荣耀这个游戏你玩过吧？
0: 我没玩过王者荣耀，但我玩过英雄联盟，和它差不多一样的性质，但是好多年没玩了。
1: 王者荣耀是一个特别流行，或者说好多人爱玩的一款游戏啊，
0: 电竞类的游戏。
1: 电竞类，但是人家那个年度总决赛就跟咱普通人的那种所谓的业余打两把不是一个概念哈。那7月份的时候呢，城市赛长春站落幕，淮沙呀就始终坚守训练场地，征战赛场。曾经做实习会计的他，4年前成为了职业选手，比赛、复盘、训练再比赛，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要说人家一个会计现在专职打游戏啊，
0: 这跨界了，
1: 有点跨界。初中毕业之后啊，淮沙就读5年制大专。14岁，他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对未来职业一片迷茫。他也遵从他母亲的建议啊，选择了更好就业的会计专业，谈不上喜好吧，只是妥协。淮沙说，哎呀，只是必须要选一个专业而已。
0: 你想那时候才14、15岁，可能对于未来职业的理解真的没什么感受。
1: 没错，进入到事务所实习之后呢，淮沙真切体会到了校园与职业的落差。褪去学生的青涩懵懂，他慢慢适应了职场节奏，学习生活规律安稳，朝九晚五，午休充足，日常工作呢就是整理账本、做账、对接税务。但安稳的生活始终填补不了内心的空缺。他说会计从来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彻底打通职业之路的契机是2021年国庆凌晨的一场排位赛。那时候啊，淮沙和好友组建一个组队排位，主动把擅长的中单位置让给了段位更高的路人，自己转型射手位。这说的是王者荣耀里边的一些
0: 比较专业的，
1: 这个、
0: 每个人各司其职嘛。
1: 对局取胜之后啊，这位路人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邀请他前往上海加入职业战队。
0: 嚯、
1: 淮沙这才知道对方啊是一个战队的现役职业选手。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王者荣耀还有女子职业战队。
0: 我觉得这是挺奇妙、挺有传奇色彩的一个经历。你想，你就跟路人组局打了一把游戏，你居然打到 好到让人家邀请你参加职业战队。
1: 当然，有的时候生活总是充满了一些偶然和机遇，对不对？
0: 就像我们经常看说某某明星在出道之前在大街上逛街就被星探看上了，好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没错，没错。为了当然这个怀沙心里边一听这事儿也觉得有点犹豫和二虎，对吧？对方是谁？对方
0: 是
1: 真的
0: 骗子吧？
1: 对啊，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呢，对方视频连线，展示了训练基地的标志、战队赛事的视频，并且向他发出了线上视讯的邀请。从收到邀请的那一刻，怀沙便下定决心奔赴职业赛场，没有丝毫的犹豫。偶然的排位相遇，在他看来是难得的缘分，他说这种巧合呀更像是命中注定。短短几天，他年少时的赛场遐想终于成了现实。职业生涯伊始啊，赛场与训练的新鲜感、成就感始终包含着这个包裹着怀沙。战队首秀初登赛场的他难免紧张，没能发挥出日常训练的最佳水平。但是短暂遗憾过后，他快速调整状态，迎来2021年女子公开赛年度决赛。经过系统的打野专项训练，他对新位置愈发熟练，赛场的心态也彻底蜕变，兴奋取代了紧张感。2022年，教练把他调回擅长的中单位置，围绕他搭建全新战术体系。回归熟悉的赛道之后，他的赛场状态愈发稳定，连胜成为了常态。也是在这一年他第一次直面赛场失利。此前多战线上赛事连战告捷，这场比赛的失利让他和奖杯擦肩而过。
0: 这也是竞技的残酷性，哪怕你前面打的都是顺风局，但一场关键比赛的失利可能就会让你告别这个赛场。
1: 没错，巨大的落差也是让他满心不甘，遗憾落泪，首次体会到了从巅峰跌落的挫败感，一时难以释怀。但职业赛场从来不只有胜利，学会和失败共处，消化负面情绪是职业选手的必修课。怀沙告诉记者，落泪从不代表着懦弱。2023年怀沙所在的这个战队宣布解散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陷入了迷茫，一度看不到职业的前路，说刚刚站稳脚跟实现目标，赛道却突然中断了。那段时间他心态低迷，体重骤降。他也向自己的母亲倾诉了战队解散的困境，母亲温和宽慰说没事儿，打不了你就回来。家人的宽容让他坦然接受最坏的结果，即便告别赛场他依然有退路。年少追梦的时候父亲曾经反对他电竞选择，母亲呢却始终支持，一直鼓励他勇敢走出小城，见识更广的世界。2023年6月，怀沙转会加盟了另外一个战队这个转会初期队伍整体成绩也不太好，一场线上的积分赛当中，战队一度占据优势，距离胜利近在咫尺，最终却遗憾落败。巨大的落差让他瞬间崩溃，冷静过后他快速复盘自身问题，学会了职业选手的自律和担当，说可以难过落泪，但是要等到整场比赛结束，一时的情绪失控会给队友带来无形的压力。
0: 毕竟它是一个团队集体作战的游戏嘛。
1: 没错，团队竞技之中呢，情绪从来不只属于个人，因此呢，他也学会了赛后消化情绪，更加关注队友的状态，凝心聚力，并肩作战。在全员的磨合拼搏之下，战队成绩稳步提升，从四强挺进亚军，最终斩获年度总冠军。回望入行的契机，怀沙坦言，女子电竞从业者基数偏小，是她能够快速发掘被发掘的重要原因。像打野路边边路等高强度赛场的位置，女性玩家本来就稀缺，能够站上职业赛场的更是寥寥无几。长期以来，行业目光、公众流量高度集中于男性电竞选手，女子战队的努力与实力始终难以被真正看见。这份落差也让怀沙始终憋着一股劲儿，立志用成绩证明女子电竞的价值。2025年的11月，怀沙所在的战队拿下了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冠军，成功晋级顶级赛事挑战者杯。那么对阵六连冠的一个超级豪门这是女子职业战队第一次闯入这个赛事，顶级赛事了，算是
0: 这也算是一个就是突破此前的成绩，之前从来没有过吧？
1: 没错，
0: 那
1: 但突破历史的成绩并没有收获全部的认可，反而伴随着大量的质疑和嘲讽。不少网友认为男女选手实力差距悬殊，这场对决毫无意义，单挑 短视频下的千余条评论几乎全是负面声音。
0: 大家是不是还是不太看好女孩子去打电竞？我觉得打不过男孩，是不是？
1: 但是怀沙深知啊，在顶级电竞这个赛道当中啊，女队与顶尖强队确实存在着实力的差距，但她从来没有退缩，坦然直面所有争议。说不被看好又能怎么样呢？不会因为外界质疑就选择退赛，全力以赴上场，让大家看到我们训练成果和真实实力，
0: 这就挺好。
1: 对啊，就是老话说听喇喇咕叫还不种庄稼了，对不对？最终呢，这场历史性对决当中，哎，他们女队0-3不敌对手，失利过后呢，怀沙是满心惋惜，但是没有遗憾落败，而是可惜错失了一次在顶级舞台全面展示队伍实力的机会。
0: 但我觉得起码你登场，你和之前的6连冠的那支战队去打比赛，我觉得你登场就是已经战胜了自己。
1: 没错，
0: 他
1: 不确定未来是不是还有机会站在同等的赛场，唯一的执念就是不断挑战更强的对手，突破自我上限。那么赛场突破，直播曝光，让女子电竞收获了更多的关注，观众的数量、粉丝量也持续增长。被看见意味着更多的机遇，更多的可能。怀沙呢也鼓励所有徘徊犹豫的女生，勇敢尝试，不负热爱。没有热爱根本无法熬过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扛不住赛场压力只会倍感煎熬，心怀热爱方能行稳致远。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榜样。一剪一枝传承千年雅韵，一花一叶铸就匠者荣光。在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公园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担使命，通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让宫廷插花焕发新生，一步步的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的传承人，海淀非遗宫廷插花代表性传承人，被授予北京大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也成了北京市民的榜样人物。接下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4: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3: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4: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3: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4: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

0: 行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0: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0: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0: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0: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演。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唐田堰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岁朝茶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茶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好，听众朋友，那大城小事接下来呢是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3: 稍后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2: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3: 不管来扫了，
2: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3: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4: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
1: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5: 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3: 哎，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1: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6: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7: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2: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8: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9: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1: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2: 今天全场满减，
13: 太划算了，买
11: 买！
1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4: 购物无止境，消费

0: 成很大，小事不小，大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今天在十一假期，十一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九月份的时候呢，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就拉开了帷幕。今年恰逢赛事创办20周年，更添了一份纪念意义。经过多年的深耕培育，网球其实已经在北京成为突破小众圈层、持续破发啊这样的一部分。很多人在业余生活当中都特别爱打网球，
2: 还真是。就比如说咱身边的同事，
1: 哎，
2: 有的人今年就入坑网球了。
1: 没错，这也成为都市潮流生活的一部分，对吧？从国家网球中心的国际顶尖赛事，到遍布公园、社区、校园的大众赛事和青少年活动，再到运动消费市场的品牌聚集，网球运动串联起竞技比赛、家庭健身、社交休闲和城市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正成为北京群众体育提升啊这个体质升级和文体融合发展的强劲纽带。那么北京网球啊，它的热度升温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近年来球场数量

0: 突破134万。那运动人群覆盖从少年到老年全年龄群体啊。网球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如今已经是北京全民健身的重要运动项目之一。
1: 哎，原来电视上播网球赛，很多朋友特爱看，是因为我觉得网球这项运动很具有观赏性。
0: 哎，是是是。
1: 但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自己走进网球场去学一学，哎，去打一打。
0: 没错，当然说到这个观赏性，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喜欢看个什么
1: 莎拉波娃。
0: 哎，你到底几岁？
1: 我小的时候玩那个 V， 您知道吗？那个游戏机，它里头就有网球游戏。我每次选的不是莎拉波娃，就是小威廉姆斯。
0: 哎呦呵，因为知道莎拉波娃的人其实岁数，你像我上大学或者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是莎拉波娃鼎盛时期啊，那都说起来20多年前了。那其实有数据显示啊，这个网球爱好者最青睐的方式是双打。这一方面呢，出于技术水平和体能考虑，像我有时候打个羽毛球我也愿意打双打，
1: 哎，
0: 打不动单打太累了，体能是一个考虑的热点。
1: 但说实在的，双打不仅考验个人的技战术水平，你还考验两个人的配合
0: 啊。对对对对，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不仅是这个个人技术，就像刚才美哲所说的啊，配合度到底怎么样。业余选手啊，技术风格各有差异，不论胜负，赛后握手的仪式感让对局止于尊重啊，进一步放大了网球运动的社交价值。那业余选手孙庆丽的经历就是民间网球群体的一个成长缩影。起初啊，受场地所限，他能只能找什么呀，一面墙。
1: 嗯，
0: 你有时候
1: 对着墙打球，
0: 哎，对着墙跟那儿打球，哎呀，刻苦训练自己的技术。但是随着场地条件改善，他的球技啊日益精进。
1: 应该现在专业的练习场都有发球机，这就更方便一些。
0: 哎，那随着场地条件改善，他的球技也是精进了很多，而且拿下了北京业余赛事的冠军，并且常年的球场交流中啊，也结识了大量的球友。这不是社交平台现在特别火吗？又让他和球友们带动更多人投入到网球运动当中来。大家每天分享一下挥拍的乐趣，甚至从没有接触过网球的人也能够因此啊，因为时尚的网球穿搭入坑。
1: 比如说我就买过网球裙，
0: 是吧？
1: 后来发现啊，网球裙还是更适合在球场上穿，因为日常你上班穿还是有点短。
0: 嗨，最终呢，人家入坑完装备之后啊，穿搭人家入这个成为了网上球场的一员，美哲还得努力哈。
1: 嗯，
0: 网球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越来越融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其实除了业余爱好者，网球也成为了亲子陪伴的一大选择方式。如今每逢周末，大小网球中心里边随处可见父母带着孩子挥拍练球的场景。在大众网球普及的过程当中，家庭的参与无疑是北京全民健身推进的重要抓手。
1: 没错，
0: 目前在北京的网球教育圈里边，长期主义成为了青少年网球选手培养的主流共识。越来越多的网球家长希望向社会传递一种理念，网球的价值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负，更在于陪伴和促进青少年成长。
1: 哎，也不一定说咱未来就要走专业这条道路，但是日常呢，咱们练习网球，把它作为一项业余爱好，
0: 哎，
1: 既能强身健体，而且也能培养很多的体育精神。
0: 没错，
1: 你比如有一位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网球专业的罗老师，人家是长期从事网球教学啊，而且把自己的专业也培养成了儿女的兴趣，现在人全家都是网球人。他也强调青少年网球教育应当摒弃功利竞技的心态，也不太适宜过度的看重单场比赛的输赢或者是某一个回合的失误。家长朋友即使再热爱网球，也不应该为短期成绩给孩子施加过大的心理压力。网球的训练绝对不是速成的培训，而是一场长期的成长修行。罗老师也说，青少年网球培养的核心是守护孩子们对于运动的这份热爱，养成长期的运动习惯，日复一日，每天跑一跑，挥挥拍，能够提升青少年的体能，塑造强健的体魄。而赛场上反复经历的输赢，也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一些，比如怎么接纳遗憾，怎么调整心态，怎么锤炼抗压能力，塑造自律和坚韧的品格。你看， 网球能单人打、
0: 啊、
1: 双人、
0: 没错
1: 团体，它都有不同的特点。那青少年在训练和赛事中也能结识伙伴，从中收获的真挚友谊、体魄、心性、品格。

0: 和社交能力的成长，也是那种打短期比赛成绩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1: 是的，
0: 罗老师说啊，网球呢也有很多的明星，比如郑钦文是吧，这是最近风头正盛啊，也对青少年朋友的影响非常大，从曾经的李娜、郑洁、孙甜甜为中国网球走向世界奠定基石，到张帅身披国牌征战全球赛场，再到郑钦文、商俊成这些新生代的球员阳光励志的形象，他们都成为咱北京网球少年身边鲜活的榜样。
1: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网球的运动当中去啊！当然利用时机假期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也走进球场，像美哲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行头，不妨也去挥挥拍。
0: 哎，我也得锻炼锻炼，我觉得这也得有点肌肉线条穿更好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所有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去大石栏去逛一逛。要说北京的街区当中，大石栏那绝对是传统的商业街区。
0: 我觉得现在的外地游客来北京，可能多少都要考虑是不是得把大石栏加上。
1: 当然，据说大石栏这几年变化还真挺大的哈。坐落于西城区的大石栏是全长7.8公里中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而位于大石栏核心片区的北京方，深耕历史文化底蕴，不断迭代升级，二期项目全新打造。一个3000平方米空中城市花园，老城换新，再添新的亮点。有机会你们去北京方也溜达溜达哈。北京方您要是去过就知道，它正好在那个前门附近，对吧？属于核心保护区，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北起西河沿街，南到廊坊二条，整体形成了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的空间特色格局。北京方一期在2018年6月当时开街，二期呢在2025年9月启幕。
0: 去年，
1: 同步打造了一个3000平方米空中城市花园，在整片区域的更新改造过程当中，弘扬这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始终贯穿着。
0: 你看，现在是11假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我估计还有很多朋友想去前门大石栏逛一逛。
1: 没错，
0: 如果真到了北京方的主街，咱怎么逛，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漫步北京方主街，街区标志性的建筑劝业场就映入眼帘。这个建筑啊始建于1905年。最初的名字叫京师劝工陈列所。
0: 我觉得好像好多城市都有劝业场。
1: 包括我们的近邻天津就有劝业场。
0: 其实石家庄也有劝业
1: 场。
0: 但是现在没有了。我只是听长辈会说，原来这是劝业场。
1: 你看。
0: 那究竟什么叫劝业场？
1: 劝业两个字取自劝人勉励振兴实业提倡国货，这美好的寓意。这是1923年近代知名建筑师沈礼元主持完成的重建工程，吸纳设计了欧洲的一些新艺术运动的精神，呈现出浓郁的巴洛克风格，是清末民初北京第一座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那劝业场旧址四周历史遗存比较多，像北边有交通银行旧址、盐业银行旧址，东边呢连接着像宝恒祥金店，还有西边紧邻着三洋号。2006年，劝业场旧址被列入了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呢，这座百年建筑已经转型为北京方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周边成片历史遗存交相辉映，续写老城文脉。
0: 所以朋友们到了北京方，您其实登上建筑的顶楼啊，就可以看到这个空中城市花园了。凭栏远眺前门乃至北京城的壮阔景致尽收眼底，这片3000平方米的开阔的天台空间功能也非常丰富，人家还能承接各种活动呢。回头咱大城小事见面会，
1: 看
0: 看能不能是吧
1: 申请一下
0: 对，申请一下，让高空闲置的空间也得到了充分的活化利用。在北京方逛上一圈，您就能切实地感受到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的独特魅力。

0: 廊坊头条的主街上有一片梦幻的流苏花海，抬头就能看见彩色的玉兰花造型的流苏装置凌空摇曳，在阳光下光影流转，粼粼生辉，已经成了前门热门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而在街区之内有各种各样的店铺，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比如说木鸡 Hotel， 还有巧克巧扣巧克力博物馆，星巴克甄选旗舰店，40多家首店，就是第一家店的意思啊，相继落地，面向境外境内的游客的北京首家北京礼物集合店也在这儿安家了。这个店铺落地的一开始就开通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店里头汇集了数十款热门的文创产品，还有多语种的导购、智能服务设备，深受境外消费者的喜爱。你说人来北京旅游也想带点纪念品，
1: 对啊，那全世界的人来北京都希望，咱去国外不是也希望带点纪念品吗？
0: 关键还得是免税的，
1: 免税，
0: 所以这退税方不方便也很关键啊。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呢，店铺也深挖了胡同的商贾文化、会馆文化资源，以廊坊头条百年灯街的历史底蕴为蓝本，策划了很多主题活动，比如说鱼竹宫灯、花好月圆。您看啊，前一段不就是中秋节吗？
1: 对，
0: 多应景啊，花好月圆、
1: 哎、是是是。
0: 那如果您要是想看书怎么办呢？可以去 Page One 逛一逛、这事儿开了好多年了。三面的落地窗把正阳门箭楼和前门大街的熙熙攘攘尽数拦入，读者在书页之间可以望城楼上的云卷云舒。我其实也去过那家 Page One、但我当时去的是晚上，它应该是个24小时开业的书店啊。但我去那天特别不巧、人家弄了个围栏没让上，
1: 没让上去
0: 二楼。
1: 对对对，
0: 您去看了吗？
1: 我也没去，我就在一层可能看了看，二楼我看了一部分，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就是可能当时也没仔细往那边看。
0: 对，那个大落地窗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啊。
1: 是是是。
0: 记者也了解到，在 Page One 书店，它的空间设计以街巷为概念，在2000多平方米的3层室内，构筑出了多个不同的主题的独立空间。希望大家在书店里啊，仍然能够感受到开放的城市所具有的鲜明的内与外、专属与公共的空间关系、去延续城市视角和空间体验。
1: 当然了，说这么多博物馆，接下来我介绍这个博物馆，美哲肯定愿意去。
0: 那您得说说我听听。
1: 就是一个热门点位的巧克力啊，然后呢叫巧克巧扣巧克力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以巧遇北京、浓郁东方为主题，用将近50吨的巧克力复刻了中华大美风光。
0: 能吃吗？估计也舍不得吃。
1: 人家就跟那展示，你怎么真是馋丫头？
0: 我估计是应该有咱能吃的哈。
1: 那肯定有能吃，但是这不行哈。人家也是为了促进西方这叫什么COCO 文化和东方文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甜蜜邂逅，
0: 听着还挺有创意。
1: 给您介绍一下啊，走进博物馆，一条纯手工打造的巧克力中轴线格外吸睛。工艺师以精准的浇铸拼接技艺，把这个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景山、钟鼓楼这些中轴线的标志性建筑按着比例浓缩在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长卷之上，就连屋顶的一些什么瓦呀、门窗啊、台阶装饰啊，这些样样都非常的清晰可辨，细节满满。这个馆博物馆更是把传统静态的巧克力零售店铺升级为多感官体验式的场域，以博物馆叙事和互动装置构筑集文化科普、艺术观赏和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空间。要有消费啊，你到那儿可以花钱买巧克力豆吃。
0: 可以可以，我跟您说，您在巧克力中轴线旁边吃巧克力豆，那情绪价值。
1: 据说啊，这个反正是除了文化体验之外呢，数字科技正在成为北京方注入了全新的一些动能。街区里边6000平方米的有一个数字综合体啊，和一个6100平方米的科技企业孵化中心俩人并立，配套设置体验中心、发布中心、孵化中心、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等功能板块，综合体以科技加文化加体验为发展核心，打造了什么 AI 共创、机器人教育、沉浸式光影、数字艺术、科技交互、 VR 沉浸体验6大主题体验空间。反正到那儿哈，您可以去好好逛一逛。反正这类的数字艺术展览、多元的一些活动，也让百年劝业场 劝人。

0: 人勉励振兴实业的初心精神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的生机。哎呀，反正十一还有两天假期，
1: 哎，
0: 您不妨也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当然十一的游客应该会比较多啊，如果说咱们平常您能错峰出游去前门那边逛一逛，可能游览的舒适度会更好一些，游客没那么的多。总之秋天的北京很美，咱们去老街区里逛一逛也别有一番韵味。
0: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

0: 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我是李凯。
1: 秋天的北京天高云淡，从首都博物馆赏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往东走，走到法源寺，可以去探寻一下丁香诗会的绵延文脉，再穿过青砖灰瓦的烂漫胡同，步入轩南书店，感受雅士茶香。
2: 哎，这条 City Walk 路线是美哲非常熟悉的一条路线。
1: 我去过法源寺，也去过烂漫胡同，还去过轩南书店。我就差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哈。在这样一个别具特色的 City Walk 的路线上，交织成了一场从容又惬意的文化漫游。最近一段时间，首都博物馆里面人头攒动，
2: 是
1: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文明对话正在进行。今年夏天的时候，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创下了首博馆史上好多个第一。展览从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文化意象切入，大概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展品数量、合作单位的规模都创下首博特展的历史之最。即便进入到10月份，展览的热度依然未减。现在观众观展更多的期待的是什么呢？可以参与，可以体验，以及可以带走的文创和周边。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展览联合策展人邵欣欣介绍，目前展览同步推出的600多款文创主题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数百万元。您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个棕色的包，上面弄一小羊驼的白色的小挂件，还戴了一个红色小帽子？
2: 你从这儿买的？你不没去吗？
1: 我是逛那个朝阳文创市集的时候有人家的摊儿，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像塔可、古法玉米汁儿，这都是可以现场吃到的美食。各种美洲特色的食品销量同样也很亮眼。即便是在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也能感受到浓郁的美洲文化氛围。雕塑群、玛雅文明图腾柱、文创展卖区、雨林秘境主题打卡墙，共同构成了沉浸式的打卡路线。整个首博仿佛是一座充满仪式感的美洲文化场域。甭管是文创的展卖，还是在公共空间营造美洲文化氛围，都是为咱们观众在家门口搭建起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平台，让更多的朋友领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独特的魅力。可以说这次大展哈，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也是咱们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打造博物馆之城的生动度注脚。邵欣欣说，我们希望首都博物馆打造成一个城市会客厅，助力咱们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建设，也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
2: 要说这博物馆真不错啊，不知道您看过没看过啊？但是其实刚才说的那条 City Walk 之内哈，还有一个地儿值得也去逛一逛。11期间，您可以去趟法源寺。
1: 因为我是一大早去的，带着直播任务。什么叫闹中取静啊？外面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进行非常热闹的群众文化生活活动。但是你一走进法源寺，世界安静下来了。
2: 安静，对。秋风掠过红墙古柏，千年的法源寺愈发沉静古朴。作为轩南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这座古刹矗立千载，见证着北京城的沧桑变迁。据说有本小说就叫法源寺
1: 啊，我还去之前看了。
2: 你看了看啊？秋日里边人们漫步殿宇，然后呢有熟悉古都掌故的一些老人就引领着游人探寻一些历史印记，感受一座法源寺漫步中国史。
1: 其实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大家比如4月份左右，等到丁香花开的时候去。
2: 对，秋天当然也很好看。咱先说4月，每年4月春天的时候，人家寺里边的丁香花就盛开了。要是爱闻这个丁香花，就觉得那个清香四溢哈，一派这种繁花似雪的诗意景象。明清时期啊，这个法源寺里边经常会举办丁香诗会，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佳作。法源寺的丁香因为有诗词的传承而名声远播。2002年，中断多年的丁香诗会恢复举办。此后呢，每年4月中旬都会如期举行。据西城区轩南文化研究会的首席专家李金龙，他就是 当年推动这个诗会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
1: 嗯，
2: 在他看来啊，法源寺往昔的一些建筑和文化只是一个原点，如今这个原点已经辐射到周边的老百姓的胡同啊，铺展成一片传统和时尚并存、烟火和文脉交织的活力街区。
1: 哎，
2: 李金龙说了，说当丁香文化延伸到那些有着古建积淀的街巷，便不再受限于花开的季节和诗会的传统模式，而是活化成了胡同里独具韵味的壁画、精妙巧思的文创与诗词歌赋密不可分的酒吧和书院。说现在整个街区啊，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小胡同大杂院的这个旧貌了，入住的居民当中有不少年轻人，整个街区的氛围更为融洽，更加时尚，文化的厚度也在这种流动中得以实实在在的提升。
1: 哎，我记得我们当时直播的时候，专家老师也说啊，咱们法源寺的丁香那是当年京城四大花市之一。
2: 哎，
1: 京城四大花市有什么呀？崇孝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但是现在独独只剩法源寺的丁香，每年春天还会办这个丁香诗会啊，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2: 没错，
1: 那如果您从法源寺出来，不妨就去烂漫胡同逛一逛，街边的绿荫下，三五好友围坐，享受日咖夜酒的松弛节奏。在胡同深处，京味的炸酱面馆旁边，却是小众精品咖。

0: 南北走向的烂漫胡同，就这样串起了独具南城特色又极富现代气息的北京都市生活。刚才不是也提到轩南书店吗？
1: 嗯，
0: 它就在烂漫胡同的南口。
1: 哎，
0: 是不是您也去过？
1: 我在外边扫了一眼，人太多了。
0: 哦，想找一地儿没地儿去。
1: 对对对，
0: 您有没有发现那个书店它的、那个、
1: 楼上楼下啊？
0: 对，而且它那个玻璃窗户、哎、它是有那个水流，
1: 对对对对
0: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设计太妙了，能保护读者的隐私啊。书店是由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改造而成的，清澈的玻璃水幕倒映着秋天北京的如洗碧空，在花草掩映间也营造出了一方静谧的阅读小空间。这也是一家24小时不关门的书店，白天免费开放，供市民朋友阅读自习喝个咖啡，晚上呢是夜读时段，这个您就得有夜读卡、啊、就可以在晚间深度阅读了。
1: 您瞧，
0: 有一位在附近上班的于先生跟记者说，这书店已经成了他和同事们最喜欢的地方，午休的时候来喝杯咖啡特别放松，而且店里还经常举办人才交流、文化体验、联谊活动，不少人啊都在这儿成了书友、舍友。
1: 嗯，
0: 这舍友不是住
1: 宿舍的、那个、
0: 宿舍，人家是舍友的同号、
1: 哎、
0: 啊，叫舍友。
1: 你瞧瞧，
0: 北京轩房大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奇兵介绍，轩南书店已经成了街区的一个文化客厅，整个街区啊都因此带来了人气活力。通过和市场运营主体的深度结合，这儿还聚合了文化宣传、阅读空间、青年创业、社交互动等等多重功能，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盈利模式，而且还开了连锁店呢。
1: 你瞧瞧，
0: 如果沿着烂漫胡同继续往北走，江宁郡馆旧址已经化身为了红色会客厅，这儿既是党建空间，也是居民议事厅，而一街之隔的东莞会馆经过修缮，也被打造成了集文化展示、传承交流、东莞籍学子创业孵化及馆企展示于一体的活态文化地标。
1: 嗯，
0: 你看咱原来说啊，在清代的时候会馆不就像老乡会一样吗？
1: 对对对，
0: 现在咱们重新修缮的东莞会馆，你看也会欢迎东莞籍的学子来这儿创业什么的、
1: 哎、因为南城那一片的会馆特别多、啊、
0: 特别多
1: 特别多，所以有机会呢、嗯、您也不妨去看看啊，像浪漫胡同周边也有一些小咖啡馆。
0: 嗯，
1: 然后秋天也是北京季节最美最美的季节，
0: 适合在户外坐坐、
1: 哎、户外溜达溜达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而且离牛街也不远。
1: 哎，对，这拐弯吃饭也方便，对吧？
0: 是是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要说这个 City Walk 在秋季北京最美的地方，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浪漫胡同这条街啊，然后去看看什么很多的一些寺庙，哇，其实还有一条街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0: 哦，哪儿啊？
1: 五塔寺那一片。
0: 哦，五塔寺，哎呦，
1: 哎，
0: 要说我今年又去打卡了五塔寺，
1: 又去打卡了五塔寺，
0: 但我是在春天的时候。
1: 嗯 嗯,
0: 嗯，很美啊。
1: 哎，要说这个，这是一南一北啊，就刚才那个浪漫胡同在南边，然后呢，像五塔寺这一边呢，相对来说北一些。老舍先生在四十同堂里边就写到说，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趁着这波秋光来场城市漫步，正好在十一假期期间有时间，您在街巷间慢慢品味北京。
0: 嗯，
1: 那么您不妨去看一看阜成门广济寺，中间还插着一个五塔寺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啊。
0: 可以
1: 从这个阜成门地铁出来，沿着街走进宫门口二条，就能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刷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入馆，没带证件则需要在门口啊扫码登记。开放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传统。
0: 反正咱去之前先查查、
1: 哎、查查。入园之后呢，迎面就是鲁迅的生平陈列厅。记者看到啊，一层可以看到鲁迅在广州鲁迅纪念馆馆藏经典连环画的原稿展。观众呢还可以免费领取活动的折页，其中印有一些连环画，也留出了部分的空白页。找到展览入口的对应的印章，哎，现在集章打卡也是非常的这火爆哈。
0: 是，
1: 您就可以自己集成一本属于自己的鲁迅在广州的纪念册。
0: 哎，自己动手制作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1: 没错，展台旁边呢，刘阿姨正低头把印章一枚枚盖在这个折页之上。 他端详着刚盖好的图案，说这些章啊做的真挺好看，我都是给孩子盖的，带回去啊给孩子。馆里边呢还有北大，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北大那个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那个字儿，对吧？然后呢还有枣，
0: 是不是刻在课桌上那个枣？
1: 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免费的印章，喜欢集章的朋友呢不妨多留意。
0: 我发现现在关于鲁迅先生，围绕鲁迅先生设计的文创产品有很多都特别戳中我的心巴。您知道今年那个朝阳公园书市的时候，我买了一个鲁迅先生的纪念品，是鲁迅先生的大毛背心的冰箱贴。
1: 我以为大毛背心
0: 也有卖的。如果您想穿鲁迅先生同款，有真人的那个可以穿的毛背心。
1: 这一趟节目录下来，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爱花钱的姑娘，
0: 而且
1: 没少买东西，
0: 有热闹我也没少沾。
1: 是先说啊，这个博物馆西边呢是北京鲁迅故居，这故居面积不大啊，几间房屋围着一小院，院里边有老这个两株鲁迅亲手栽下的丁，这个白丁香，今年已经101岁了。站在院子中当抬头，越过低矮的屋顶，还能看到枝头啊有一些一簇簇的枣。馆里边还有一书店，还有一些文创空间和咖啡厅，如果慢慢看这个展览，再逛逛故居，两三个小时很容易就过去了。离开博物馆继续向东，就刚才我提到的白塔寺，妙应寺白塔开始在树影和屋顶之间时隐时现。走到宫门口西岔，那儿除了有宫门口馒头之外，还有咖啡店、餐馆、手作小店，开了好多呢。宫门口东岔和宫门口西岔是有小路连通的，两旁都有一些特色小店。
0: 我是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去宫门口东西岔逛了逛，
1: 这一说真是没少溜达。反正安静的步行线路在这里边就热闹起来。转入白塔寺东夹道一。

0: 的中药材之外，也卖手串啊、特色茶饮呐、啊、这些文创产品。要说再往东就是历代帝王庙，
1: 哎，
0: 这个过去是个中学，现在呢可以参观了。当然，嗯，票价2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您到里边逛一逛，在长椅上坐一会儿，那里边的游客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相对来说逛起来可能更为悠闲、
1: 清静一些，
0: 清静一些啊、嗯。然后出了这个庙，您继续往东走，还有广济寺、中国地质博物馆。广济寺这个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寺院
1: 啊，
0: 而且呢也是属于这个参观的人比较多，您可以来逛，好好的看看。
1: 嗯，
0: 当然说到那个中国地质博物馆，我记得里边有大宝石，嗯，大钻石、
1: 哦、
0: 啊，地质嘛。
1: 当然咱也就只能远观、哦、啊，也不能把玩。
0: 但是就得看看看看还不行、啊，
1: 过过眼瘾呗。
0: 对对对，
1: 要说北京能逛的地儿真不少、
0: 哎，
1: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啊。上午11点钟，位于景山后街附近的松柱院西巷还比较安静，松柱寺和智珠寺就在这儿，
0: 嗯，
1: 两处啊相邻，共同构成了一片古寺的建筑群，经过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如今成为了Temple 东景园，
0: 火还带英文呢。
1: 哎 ，Temple 就是
0: 寺
1: 嘛。
0: 哎、
1: 嗯，走进其中，古寺的殿宇之间散布着茶室、餐厅这样的消费空间。修缮之后的古建院落也是向游客免费开放的，您可以慢慢的转上一圈，看看建筑，或者是在院子当中稍作停留。
0: 嗯，
1: 从东景园出来步行大概14分钟，要说精准吧。
0: 嗯，
1: 经过纳福胡同和东板桥街，前往玉河公园的南园、
0: 哎、
1: 就可以进入玉河公园的南园。
0: 哎，进去之后，玉河公园好多人在那儿遛弯儿、
1: 哎、
0: 啊，
1: 这周围啊一下就开阔起来。
0: 是是是，
1: 河道两侧有树木，有水生植物，岸边的道路平整，环境干净，临河的房屋的外立面也十分规整。
0: 嗯，
1: 这样的面貌来自多年的保护整治。玉河历史文化保护工程是在2005年启动的，修复古河道的同时，也修整了周边的胡同院落。林荫步道、亲水设施和沿河的植被共同组

0: 好了，李康老
1: 师，就是就好多人都是有自己的院子自己设计嘛，就是重新设计了一样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嘛。
0: 哎，路面依旧整洁，雨儿胡同就像李康老师说的，经过一院一方案一户一设计的精心改造，现在有整齐的墙面，还有院门上都带着明显的更新痕迹。偶尔进出院落的居民又让这儿保留着非常十足的生活气息。雨儿胡同里的齐白石旧居纪念馆是这个线路上特别有意思的一站，参观的游客在门口扫码预约就可以入馆了。开放的时间也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当然提醒大家下午4点就停止入馆了。您可以花1个小时左右看看院落，看看展陈，院子一侧的桌上还摆着墨汁饮料，这个让记者特有兴趣。
1: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让美哲喝这种墨汁饮料，肚子里边有墨水。
0: 对，它那个饮料的外包装啊，做的就是咱们那个墨水瓶的模样，里头的那个饮料一般都是什么黑桑葚啊，还有蓝莓啊、蔓越莓啊做成的黑色的果汁饮料。瓶身上印有齐白石先生的名言：人但知墨中有气韵，不知气韵全在手中。瓶身的背面的右上角还写着由此撕开4个字。您揭开包装啊，会发现里头还印着齐白石先生笔下的螃蟹，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小惊喜？
1: 哎，确实不错。
0: 哎呀，走着走着您就去南锣鼓巷瞧一瞧，再转到东棉花胡同和府学胡同，街巷再次安静下来，附近的居民来来往往，遇见熟人啊就聊两句。故居古建留住了胡同的历史，而居民的生活则让这儿保持着鲜活的气息。当然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如果您喜欢拍照，可以为古建院落和御河水岸多留点时间。进入居民朋友生活的胡同之后，咱不能拍人家住家，也不适合拍学校啊。
1: 没错，
0: 如果想要兼顾出片和步行，那穿搭您得费点心，但是走路的行子，这个鞋子得舒适啊。
1: 当然了，这个11期间哈，希望您去逛一逛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啊，景色宜人，而且呢特别有内涵。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北京榜样。30多年扎根机床装配一线，他以微米精度打磨大国重器，手握钳工扳手，敢啃高端数控机床卡脖子硬骨头。他收徒传艺，带出一批青年技术骨干，以匠心坚守工业母机国产化之路。他就是北京北一机床一线技能带头人刘海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榜样故事，毫厘之间守匠心，装配钳工刘海旺。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4: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3: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4: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3: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4: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3: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4: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3: 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

0: 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1: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0: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1: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0: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

0: 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11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5: 我是美哲。
4: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假期哈，也是希望大家稍微的收收心啊，调整一下生活节奏，迎接即将开始的工作学习生活。
5: 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期节目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施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0: 超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10月2号到3号，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一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 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4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今明两天迎来假期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下午1点到6点达到峰值。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0.3万人。大运河音乐节在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火热开演，落日余晖之下，千年运河畔响起热烈乐章。2026年北京两大机场旅客吞吐量相比去年提前了17天，突破1亿人次。中国航协就乘务员下跪事件发生，呼吁依法维护乘务人员权益，将持续跟进事件的后续处理进展。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尤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3: 好的，今天夜间北京仍然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预计在10度左右，早晨呢仍然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还要注意添加的衣物如果外出的话。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呢依然是晴朗少云，午后呢偏南阵风稍大一些，有阵风5级左右，但对大家一般出行是影响不大的，户外呢稍微注意一下防风就可以了。那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6度左右。今天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所以明天的体感和今天还是比较相近的，适宜大家出行出游，户外活动呢在中午前后注意遮阳防晒，空气干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12度左右。那工作日期间未来几天8到10号，天气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也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4度。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到双休日，都是舒适宜人的天气。这一段时间也是北京应该说秋日里最舒服的一段时间。那预计在下周一12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呢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呢也明显下降，后边呢就会逐渐的变得有点冷了。主持人。
2: 好嘞，谢谢尤工的介绍，谢谢，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良。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东部也迎来了反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的接驳压力较为突出。经过综合研判 ,S11 京城高速密云服务区 ,S3501 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 ,S3701 京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 ,S3801 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 ,G6 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明天，也就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容易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的整体饱和度预计将会达到 80% 到 90%， 充电桩也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那么在高速公路的保畅方面，交通部门已经制定了一路一侧的疏堵保畅方案，强化重要路段、重点区域路网的监测调度，小客车免费通行车道全都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车道开启率达到 100%， 保障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车辆快速通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那么在今天呢，国庆长假也是进入了尾声，北京各大公园却依然游人如织。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市属公园是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的互动等多种的方式啊，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大家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逛公园呢，也是越来越好玩，这句话会成为市民游客的共同感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别棒的演出啊！昨天大运河音乐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火热开演，落日余晖之下，千年运河畔是响起了热烈的乐章，黄子弘、凡、大鹏等嘉宾是轮番登场，万人大合唱、限定的舞台表演，还有潮流市集、 AI 科技应用是交相呈现，古老的运河焕发青春的活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1: 昨天2026大运河音乐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火热开唱，傍晚的运河畔，晚风裹挟着音浪扑面而来，随着旋律响起，全场乐迷齐声高歌。前来观演的乐迷龚女士说，
2: 我也完啦，大过多月了，对，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第一次来北京大运河，我们是从天津开车过来的，早上5-6点就出发，每个歌手都非常好，都被种草。
1: 惊喜舞台轮番上演，蓝老、大鹏、陈楚生、门尼接连带来限定演出，为乐迷奉上别样的视听盛宴。当天傍晚6时许，落日余晖洒满河畔，舞台光影与大运河落日同辉，定格为本场音乐节独有的限定画面。草坪上，李先生和朋友席地而坐，享受这段惬意的音乐时光。
3: 这是好朋友高中同学，然后在平时在深圳工作，然后正好国庆回北京，我们就聚一聚，那特别舒服，没那么热了。我们刚才在那儿躺了一会儿，整个这个场地还很开阔的，然后包括这个周围的设施也非常的方便玩的，然后我发现厂商也特别多，然后车商也比较多，还行，挺好吃的，然后这水也是从那儿买的，还能续杯。
1: 舞台之下，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市集同样人气十足，乐迷们在听歌间隙逛市集、品小吃、打卡拍照，享受音乐节的烟火气息。刚体验完互动游戏的何女士说，
4: 我们在那个 VIP 区听完那个蓝老的 rap， 听说这边有市集就来这边看一看，除了那个小吃区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别出心裁的游戏，互动体验会很不错，尤其是跟我的好朋友刚好就是搭子，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需要这样子的调节的，秋高气爽，希望大家都来音乐节。
1: 本届音乐节还将科技融入现场， AI 实时画面转换技术首次落地音乐节，不同于以往只聚焦前排观众，此次全场各个位置的乐迷都有机会实时定格亮相舞台大屏。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主任宋子珍介绍，
5: 今年有一个升级，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场地都进行了扩建和升级，铺的都是国领的高品质的草坪，上大屏呢是我们今年做了特别的策划，今年的屏其实是比往年要增大了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大家的视角都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主舞台艺人的表演，专门装了飞猫以后，它可以定格到每一个区域，大家都有机会上大屏，好运通达，所有的人不光是来听音乐来享受周日的美好的假日，还是来开好运的这种美好期许吧。
1: 河水在晚风，阴浪赴金秋。

0: 今天，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等摇滚阵容将接力开唱，用音乐点亮城市服务中心假日文旅。
1: 那在这里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北汽极狐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昨天和今天都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因此呢，音乐节周边部分道路在这期间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如果市民有途经周边区域的出行安排，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全国各地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5: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杨树

0: 阿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客流，天气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呢？让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介绍。
6: 应该说随着冷空气扫除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这个水汽啊，假期最后两天呢，中东部是晴天为主，气温回升，天气利于大家返程出行。不过在新疆、西南地区等海南等地啊，这个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其中海南雨势较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暴雨出现。同时呢，新一股冷空气会给新疆带去降水降温，新疆多地会出现小雨，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好在冷空气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预计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气温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变化。我国大部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这个水平，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
5: 那么假期最后两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看到哈，今天北京是继续维持晴朗模式，明净长空之下渐露的秋景与浅蓝的天空。

风五级，但是大部分时间呢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呢不妨到户外走走，感受一下秋日的多彩风光。那么在之后8号到11号的天气主要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呢起伏不是很大，白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26-27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能达到13-17摄氏度。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12号前后会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国庆假期之外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了解北京方面的消息。记者从首都机场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4号，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今年累计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1亿021.6万人次，同比增长 6.7%， 较去年提前17天突破了1亿人次。2026年全年北京两大机场预计旅客的吞吐量将会突破 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6%。 其中呢，首都机场预计全年旅客的吞吐量可以突破7400万人次，大兴机场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可以突破5700万人次。

0: 只用打开相机功能，唤醒豆包，提出自己的需求，就能得到来自 AI 助手的建议。这是豆包手机的屏幕问答能力，不需要额外截图或者切换应用，就能结合当前的屏幕内容，让 AI 助手处理任务。
1: 豆包，你能帮我制定一个11的旅游行程规划吗？写进备忘录里，添加一个闹铃。
2: 青岛7天11旅行规划已经存入备忘录，今天晚上20点闹钟创建成功，提醒收拾11出行旅行行李。
0: 和传统的豆包应用相比，系统级别的豆包 AI 助手更像一个会思考的全能管家。比如依托录音功能，用户可以直接追问场景中的具体内容。日常出行当中，豆包 AI 助手还能根据常用地址帮用户下单打车。
3: 那第一个技术路线就是我的应用，它可以给超级智能体去开放一些结构化的接口，直接通过调用这些接口高效地实现一些定点的一些任务。那另外一方面，超级智能体它还可以通过我直接去获取应用的屏幕的内容，然后去进行一些图形的操作，就模拟人类进行这个界面的操作。
0: 不过要想进一步发掘智能体的潜能，需要明确更多的操作边界。为此，豆包方面发起了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EP， 并同步启动为期30天的规则共识。根据协议内容，第三方应用可以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
3: 有一个开放的平台或者是协议，我把这种事后的冲突，就是说我操纵之后你觉得不行，然后大家爆发冲突，去转换成一个事前的一个协商。大家如果想展开一些商务的合作，也可以直接基于这个协议去进行一些很好的磋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生态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呢，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经结束了。那部分的中签运动员呢，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那么为了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进行一个抽签的补录。目前呢，抽签补录工作也已经顺利完成，所有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要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的状态。同时，组委会也将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三名科学家因光遗传学研究获奖。我们稍后见。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9: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0: 您的消费32元。
9: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1: 张二，走，观云阁啊！
9: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3: 贫僧修心不修房。
1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3: 何为全包员？
1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3: 当真？
12: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3: 贫僧先打为敬。
1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直播的新闻二零。

0: 呼吁行业及社会坚决支持会员依法维护员工的履职权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在钻石球场迎战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经过三盘的战斗，郑钦文力克对手，时隔两年再次晋级中网女单16强。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这场比赛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28岁的布兹科娃目前单打世界排名第27位，是赛会18号种子，以稳定性见长。首盘比赛郑钦文开局即完成破发，建立起2-0的领先。不过布兹科娃很快在第六局完成回破，追平比分。两人鏖战至6-6，比赛来到抢七。抢七中两人3-3战平后，郑钦文连下四分，7-3赢下抢七。第二盘前三局，布兹科娃两度破发得手，3-0领先郑钦文。郑钦文在第四局回破，连破带保，将比分追至2-3。第七局，布兹科娃再度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虽然郑钦文在第八局完成回破，但他仍落后一个发球局。中国金花在第九局顺利保发，4-5，比赛来到了布兹科娃的发球胜盘局。他顺利拿下，以6-4赢得第二盘，扳平总比分。决胜盘更加焦灼，双方各自保发，比分交替上升至5-5。第11局郑钦文顺利保发后，比赛来到了布兹科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兑现了第二个赛点，完成致命破发，以7-5锁定胜局。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郑钦文连续第三场比赛通过决胜盘获胜，晋级中网女单16强。在2026年中网比赛中，郑钦文的发球状态逐场提升。第三轮对阵布兹科娃时，他全场轰出了11记 ace 球，一发得分率达到了 81%， 发球时速稳定在160-170公里每小时以上，一发再往时球质明显压制对手。对此郑钦文表示，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发球，所以我会觉得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就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球之后的衔接，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在一场比一场我有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1: 1/8决赛将在10月7号进行，他将对阵亚美尼亚黑马选手，淘汰了头号种子莱巴基娜的查拉耶娃。郑钦文称对对手了解不多，
2: 好像之前看见过他几次，但然后对他的球风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
0: 今晚中国男足将会迎来重庆国际邀请赛最后一场较量，对手是塔吉克斯坦男足。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3: 连续大比分输给了新西兰和巴勒斯坦队，中国男足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的表现并不理想。今天晚上他们将迎来和塔吉克斯坦的最后一场比赛，球队没有选择，必须全力争胜。两队历史的正式交锋一共有6次，中国男足取得了4胜2平的不败战绩，总共打进了9个球，仅失1球。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的小组赛，当时国足和塔吉克斯坦队0-0战平。可以说近些年来塔吉克斯坦队的水平一直在提升。对于这样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国足主帅邵佳一说，
4: 我们也在这几天也在不断的反思，每天的训练都在强调这种统一性啊。我们无论是从场上还是场下，我们在会议视频啊，也让大家尽可能的能够达到一种统一。哎，我相信既然我们前几场做得不好啊，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反思，通过这种总结，改变我们那些错误，坚持我们那些做得正确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啊，按照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现实状况，通过对球员的了解来安排最合适的，也是现在我们觉得最合理的一个技战术打法。我相信明天的比赛我们会有一个好的改变。
3: 球员高准翼同样表达了获胜的信心。
5: 比完赛，球队这几天还是以恢复为主，最后一场我们必须要争胜，所有队员都准备好了，然后为这最后这一场全力以赴。
0: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 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的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了6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6: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0: 一部市政史伴作北京城。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北平市建设局，与新中国同龄，与北京城共生，也是首家获批北京老字号的市属国有建筑企业。70余载岁月流转，一代代市政建设者亲历首都从百废待兴到现代化大都市的蜕变。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由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
7: 最后一次的升旗测试还没做呢，这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都还没见过吧？
8: 没有时间修改了，国旗呢？人工组，
9: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是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可。
10: 电动壮志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1: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的一个片段，主人公林志远是刚刚成立的北平市建设局的工程师，他们接到了为开国大典设置电动升旗装置的任务。用电动装置升旗在全中国都是第一次，林志远提前半个月进行实验，全程模拟现场情况。
10: 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科学的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性，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11: 然而就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正当旗杆模型检查到尾声时，紧急情况发生了。支撑国旗升到顶端时需要一个金属球作为阻断器，而那个金属球因为硬度不够被国旗顶飞。林志远顶着恐高的压力，徒手爬上旗杆的顶端，终于把符合标准的金属球焊在了旗杆上。
12: 是啊，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证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
11: 电影中林志远的原型来自北平市建设局，也就是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北平市建设局承担了天安门广场整治、国旗旗杆基座的建设任务，同年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施工。不仅如此，北京城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的整体格局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全面构筑。王志华是北京市政集团的老职工，如今已经95岁了，他给记者回忆了当时随解放军进城时看到的景象。
13: 我们这部队呢，49年我就进了北京了，看到的那个情况啊，或者个首都不相适应的东西太多了，满街的狗，满街的狗屎， 吃太水狗，这就是龙须狗、青年狗这一类的满街的垃圾。吃水那是外边拉着进来，烧的那都是煤球，一到这个月份了，满街都是要煤球的。早晨起来基本上你看不着天，各家生炉子冒的那烟呀，这个龙须狗呢就在天坛北门往东去的这么一条路，就是南城的一个污染源。我看到了北京这个百废待兴的这个情况。
11: 1950年，北京市开始对龙须沟进行大规模改造。北平市建设局在龙须沟挖沟，埋进下水管线，把龙须沟由明沟改为暗沟，把臭气熏天的金鱼池开挖成一个元宝形的小湖，围绕小湖建起了街心公园。王志华说，当时工人们在手臂上放一排馒头，一顿饭就能吃完，也非常有干劲儿。
13: 你完全就是靠手工作业，不管有多少土方都是要靠铁锹。我们能搞这个工程比赛，在东郊体育馆那个地方，就是一天挖一条排水沟，这是一个人呢挖的最多的能挖120立方。哎呀，那哪会就是争第一呀。
11: 1958年，北京市建设局改名为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在随后的建设施工中创造了多个第一，全国第一条热力管线、煤气管线、天然气管线、地下综合管廊的施工、饮用定河水进京等等，全国第一条地铁也有他们的身影。王志华说，
13: 这些工程呢，都是命开的，那时候呢也是相当困难的。咱们没有地下作业的、顶管的、现代的这些什么动沟机啊，这些都没有，都是凭这个人力。咱们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铁锹，一个是羊镐，一个是土篮，跑不动的拿镐弄一弄，拿铁锹挖出来装到土篮里边，大土篮那是两个人抬，小土篮是一个扁担或者一根棍子，一头一个往外挑，那完全是凭人力的。咱们这市政老工人呢，可是受了不少苦的，都是靠流血流汗靠人工来干出来的这些工程。
11: 仅15计划期间，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完成的城市道路建设总量相当于明代近500年的建设规模。1976年，王志华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参与了这块区域最后一座建筑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主要负责外围的地下管线和路面铺装工作，十个月就完成了。
13: 毛主席九月份逝世以后啊，决定建这个纪念堂，就快到年底了，基本上就三班倒的干这个工程了。那时候是网络作业，每一天完成什么，每一个月要完成到什么，谁来负责，标准是什么，啊，这分工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这个工程呢，什么时间完，你必须得完了，才能给下一道作业呢腾出这个时间来，能闹得很科学的。
11: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建筑业也开始高歌猛进，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此时，北京市政集团遇到了转型期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就是高碑店污水处理厂。1990年底，项目一期正式开工，这是全国第一座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活性污泥法工艺，同样先进的还有管理机制。在这个工程中，北京市政集团首次采用了项目管理的模式，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赵广义就是这个敢吃螃蟹的人，从公司的计划科到项目经理，他的工作转型也是企业的转型。
14: 过去咱们是两级管理，公司工区，有些工程呢一大一个工区做不下来，特别是到了接受高碑店工程之后，这个工程的规模3亿多的工程35个月就要完成，当时就觉得怎么才能够适应这个，想来想去也得实行项目管理。
11: 来到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项目，赵广义才发现项目管理的难度确实不小，除了要管施工，还要管材料、管投资，时间紧，任务重，还要经常接受国外投资者的审查监管。他的工作法宝就是责任到人，
14: 所有的这个机械费用你都不能给我超支，必须在我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没有机械浪费。整个厂区道路的摊铺混凝土没有说是随便就把拉的沥青混凝土散到路边上的，都得让它入到咱们控制的那个路牙的里头物尽其用。
11: 工作千头万绪，40年过去了， 赵广义至今还记得当时最困扰他的问题，在项目进入到最紧张的结构施工阶段时，国家实行了双轨制，
14: 钢筋计划以内的一个价，计划以外的一个价，按照计划价格材料上不来了，水泥的也上不来了，报告到上边的指挥部。后来我就发动咱们的职工，谁有路子你去帮着跑，解决这一部分。
11: 随后市主管部门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出台了相关政策，解决了项目的经济难题，项目上还培养起了机电安装的人才队伍。经过这个项目的历练，赵广义深切地体会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等靠要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14: 过去就靠着政府给任务，这种走出去自己去闯市场，这个概念就好像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你要想自己去闯市场，你思想必须转过来，你不能伸手我跟你上级要任务。第二，你必须靠着自己的信誉，第一要有服务意识，第二必须质量过硬，有高碑店这些人才的储备了，那我就可以走出去，去上外边找市场去。像苏州的工业园区啊，海南，在博鳌，在琼海那儿，试探性的迈出一小步去吧。
11: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新技术、高科技进入市政施工领域，北京市政的建设施工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今年，北京市启动了对四元桥的大修。这座始建于1993年的四元桥，经过33年的风吹雨打，桥梁混凝土铺装层已超期服役，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开裂等病害。这次修复工程决定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手术治疗，任务又交到了当初建设它的北京市政集团手中。市政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说，这次施工采用整体洗刨沥青面层、整体破拆旧铺装、整体浇筑新铺装、整体铺设防水层的施工组织模式，大面积整桥同步作业，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完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15: 今天晚上是连续作业48小时，这个沥青路面用洗刨机机械作业的方式洗掉，然后是在机械破除，那个时候真要说打个400方混凝土，估计得几百人才能干得下来。然后像现在呢，全机械化，这四周应该累计我们算的是机械数量呢在1200台套左右。司机把这个材料拉过来，然后泵车司机操作一下，现场啊探铺机探铺一下，人力会少得多。
11: 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四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16: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最大限度减少对城市交通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11: 70多年来，北京市政集团参与了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全部建设，参建了北京80%的立交桥、90%的场站环保工程、95%的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如今，很多既有的老地铁线都在进行更新维保。李艳阳介绍说，这也是北京市政集团接下来重点关注的领域。
16: 一般老的地铁会遇到这个隧道渗漏、渗水啊、墙体裂缝啊、结构老化这些问题。现在呢，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单纯的靠人工来处置，我们也采取了这一些科技手段来赋能轨道交通的更新和运营。在地铁的土建、场站改造、出入口升级、周边市政接驳等项目中呢，我们采用的是闭幕全生命周期建模、智慧工地管控、自动化在线监测、智能安防等一些的数字化手段。
11: 除此之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等新兴业务资源，转型升级为战略主攻方向，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而这也是北京市政集团所在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目标。
17: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机器设备，它呢主要是作为我们建筑垃圾破碎。
11: 走进北京建工资源公司怀柔大屯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建筑垃圾从上料口进入，在全封闭的系统中被多次破碎、筛分、分选，在另一端的出料口变身成高品质的再生骨料，而骨料经过进一步加工，最终变成了一块块砖、一条条路。这是怀柔区首个建筑垃圾综合处置项目，资源化率达95%以上。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怀柔区域项目经理张元说，
17: 目前我们的工艺呢是完全符合我们怀柔区的建筑垃圾的成分进行定制化的设计，通过两级破碎、五级筛分、多级分选，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生产加工以后呢，能够满足建筑材料的强度跟质量的要求，用在我们怀柔区的建设当中。
11: 如今北京建工集团依然是北京城建设的主力，不仅是地下的市政管线、轨道交通的建设，北京城的城市更新也有他们的参与。在东城区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的东西厢房里，有一处时空级美术馆，和传统的整院模式的胡同美术馆相比，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的这个四合院与众不同。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孟硕表示，
18: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11: 作为首都工业摇篮的京西八大厂之一，北京锅炉厂引入美国技术后成立的北京巴威公司，是长安街及延长线上最后的生产型企业。2023年，企业将生产制造功能搬迁到境外，原有的锅炉厂房计划改造为北京总部和技术研发中心，目前已基本完成。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党支部书记赵建红介绍，改造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工业技艺。
19: 原来锅炉厂的这个设备生产好以后，是通过火车头直接运输到北京丰台站的，铁路保留了一段，火车头保留了，咱们国家自行研究的水压机保留了，相当于工业文物吧，移到一个展厅里面。另外呢，整个的外墙的风格，我们是尽量还原过去的那个工业风。
11: 这一连串的案例勾勒出的是北京建工集团这几年的转型与突破。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前不久，集团还成立了城市更新投资集团。
20: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集团呢，就专门成立了围绕着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策划啊等等这一系列完整的一个链条业务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公司，更好的来整合我们集团内部的一些低效的资源，通过这种策划还有产业的这个引入、投资和改造啊，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
11: 如今建筑行业也已进入智能化阶段，从传统行业到科技的集大成，这也是集团十五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曾鹏说，
20: 未来我们企业转型发展当中，新的科技的这个技术以及我们行业本身的建造技术的这个发展，都是我们转型的方向。智能建造的系列的应用，绿色建筑的系列的应用，即使是一些传统的技术方面呢，也会要引入新的这个科技来提高效率和改进它的质量。产品的思维、客户的这个思维，我们是要加强，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0: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年过六旬，他却主动扎进最前沿的 AI 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十部 AI 动画作品。他是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从胶片到数字化，再到人工智能，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讲台之上，传道授业；笔端之下，深耕创作。在传统文脉与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融进一帧帧动画作品当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采制的故事，从削铅笔到 AI 创作，孙立军的动画赤子心。
6: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1: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七张，我刚刚画了两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两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22: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 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1: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九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六七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22: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22: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4: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啊，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22: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23: 孙老师上课的话，他会让我创作更能发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我们联考啊学校考那些就是照着东西画，然后也有统一的模板，但是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22: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 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一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的干脆利落。
1: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美国的这个公司，包括欧洲啊，包括其他的国家，那么多国家买我们的片子，就一分钟样片出来就卖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真。

0: 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他撰写 AI 绘画专著，把 AI 工具引入日常教学。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一次性推出10部 AI 辅助完成的动画短片，涵盖了二维、三维、毛毡、纪实仿真等多种风格，把这次产出当作一场动画科研实验。
1: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什么是中国的美？啊，不是我们的动画不应该只是日本的美，或者日本式的，或者美式的美，我们应该有中国式的美。因为早在50-60年代，我们上海名厂的前辈们早就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中国的动画从它有了自己的品牌以为，就强调寓教于乐，美首先是视觉上。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0: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2: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3: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0: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1: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

0: 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1: 从学生时代削铅笔的严苛训练，到年过六旬投身 AI 动画的全新探索，时代在变，创作工具也在不断迭代，但从恩师那里接过的那份信念始终没变。扎根民族文化的土壤也不畏惧技术带来的改变，一边潜心创作，一边躬身育人。孙立军就这样一步一步践行着属于中国动画人的坚守。
2: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良。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0: 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0: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0: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

0: 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 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8: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9: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霞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8: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0: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8: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8: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 把数字化转型作为

0: 突破口、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迁。

0: 恩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

0: 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2: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3: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 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

0: 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

0: 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九十中波。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教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呢能参加今天的高血压的内容的这个探讨哈。
3: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之后呢，这个程主任，很多人就特别的疑惑啊，有些人呢就没办法，就说我爸我妈都高血压，我高血压可能也比较正常，这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特别特征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4: 对对对
3: 啊，但是有些人就凭什么我爸我妈不高血压，怎么我高血压？
4: 对对对，
3: 他的发病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4: 其实高血压发病的一个方面就您说的和遗传因素有关系，那这个占比呢，它遗传的在您身上的体现大概占50%左右，那就50%的可能就有高血压，到了什么年龄，年龄随着年龄增大，它就会就是出现高血压的症状，那么一部分的50%的患者没有遗传因素也会引起高血压，那这个就和我们生活方式有关系了，比如说包括了我们吃的比较咸的情况下就会，但是咱们国家确实吃的咸，我们调查数据发现呢，我们原来认为是广州地区

0: 就是为什么要限盐呢？这个盐和高血压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1: 对对对，盐其实进入我们体内，它就会使我们的容量负荷增高，就是说您进来的盐分之后，它不是立即能够排掉的，这样使我们的血容量增加，血容量增加之后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么对盐控制的那么严格呢？其实我们摄盐量呢，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我们可能大家会知道，我们在我们国家在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盐是被控制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叫官盐嘛，
0: 对对对，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买卖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吃不上很足够的盐，那么我们的基因就发生了突变，就是说我们即使在吃很少盐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活，那这是就是基因发生突变，就是我们很少的盐，但是我们能当很多盐来用，那叫就是这个盐敏感基因，其实很多人是有的。那么在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吃盐的情况下，这种基因还没有变化过来，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很少的盐就够了，但是因为我们要追求美食嘛，可能就吃的盐就过多了，
0: 而且这个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隐形的钠，
1: 对
0: 吧？
1: 对啊，零食啊什么的哈，还有腌制的东西啊，甚至包括我们说碳酸饮料啊，里边也有钠，其实我们是应该吃的更淡一点，然后摄入的钾更丰富一些，那钾呢主要是蔬菜水果等等这些新鲜的食物里边，还有干果里边还有啊，那么我们说高钠低钾饮食会引起高血压，那另外呢，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肥胖啊，这个体重的管理不合适啊等等哈，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吸烟和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压力过大等等哈，这些也会导致我们过度的这个压力过大导致的血压的增高。
0: 对，这情绪，这个原来经常会说气得我血压都高了。经常会说这样的话，
1: 是的，这些因素呢都有，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啊，这个运动过少，然后熬夜等等，也是引起高血压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所以您看，这个高血压整个的这个其实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在饮食上、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上，包括熬夜啊，这个高强度的、高压力下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升高哈。
1: 对对对，
0: 它这个升高之后，是不是有些人就原来以为是升高之后等我平和的时候能回来，有一部分人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1: 对对对，他是自我有一个调节的范围啊，有的人是能调节回来的，但是有些人尤其是长期这种状态情况下呢，又有遗传背景，那他可能回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0: 啊。那刚才说了这个不同的原因导致的高血压，在您的这个专业里边，我们老百姓可能就认为这就是个高血压，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分型
1: 啊，对对，
0: 包括您这个研究的很多的领域复杂的，然后什么 H 型的这个高血压，您给我们讲讲在高血压的领域当中大多数的这几类的分型有哪些，咱们国家容易得的是哪些类型的。
1: 行，好的，其实高血压还是不像那么简单只是个血压的增高，血压增高呢是很重要，因为血压增高它只是一个我们发现的问题的一个苗头，但是大多数高血压可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么10%-20%的患者呢可能是隐藏在这个血压背后呢其实是有别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您要正好恰恰是这10%-20%里边呢，那就要进行全面的梳理，那继发性高血压呢也是很多的，继发性高血压包括原发性醛固酮就是肾上腺相关的高血压，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还有嗜铬细胞瘤啊，库欣氏综合征啊，都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关。
0: 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就可以理解为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导致了我最后这个血压升高的这个反应，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就得把那个原发疾病得找着了。
1: 对对对，要就是顺藤摸瓜，找到它哪是它真正的原因。那么找到它原因之后呢，也可能把解决了这个原因之后，你血压就不高了，
0: 就降下来了
1: 就降下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找原因，就吃个降压药，那可能还会引起别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0: 那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有哪些呢？就是类型
1: 啊，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我们找了原因，找不到原因就是绝大多数的是找不到原因的高血压，
0: 绝大多数找不着。
1: 对对对，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其实它的分型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就是正常高值

就是还没有到140/90，但是呢您已经有苗头了，这部分叫正常高值。正常高值以上呢就达到140/90以上了啊，那我们随着它的这个高的程度不同，我们又给它分一高血压的一级、二级、三级啊，这样的一个分层。那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对高血压患者呢，我们要看他有没有靶细管的损伤啊。

0: 外呢，很重要的它的高血压的类型，刚才我们说的24小时动态血压呢，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类型。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家里边测的血压不高，在诊室测的高，那么您就是白大衣高血压类型的。
1: 这叫白大衣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您在诊室测的血压它是不高的。比如说很多人去体检，他血压正常的，但是他在家里测的血压是高的，那叫隐匿性高血压。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白天血压正常，夜间血压不能正常下降的啊。正常血压呢，我们说是个勺形血压，那夜间血压它不能下降，那叫夜间高血压。那还有呢，就是早晨血压高，白天也正常，夜间也正常，就早晨那一段时间高，那叫晨风高血压。
1: 这不同类型
0: 还有青年高血压里边呢，它收缩压不高，它舒张压高，就低压高，那就是舒张期高血压。那还有老年患者呢，有的呢它是收缩压它是高，舒张压不高，压差比较大，
1: 压差比较大，
0: 那这个啊它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所以还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
1: 不一样的类型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大夫把这个高血压分了这个不同的级别啊，就刚才您提到一二三级，甚至之前那个最害怕的极高危啊。
0: 对，
1: 这怎么这么严格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约是怎么来划分这个不同的级别的。
0: 其实大家对这个可能也比较这个不太熟悉啊，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一看都来看病了，他就是一个低危，他就是一个高危，是吧？也觉得不太理解，从感觉上我们俩都一样，而且一起在一起很长时间，是吧？甚至说我们的血压水平也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们要这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大致的情况的一个摸排。首先血压的这个分型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分级就是高低是什么样的，我们给做这么一个纵坐标。那另外呢叫横坐标也进行要看，就是说那您有没有把器官的损伤，我们要看它是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有没有眼底的损伤，那有没有尿蛋白，有没有肾功能的损伤，有没有心脏的问题，那有没有脑血管的问题等等。

0: 还有血脂增高等等，还有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病史啊，家族里边父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或爷爷奶奶得心脑血管疾病比较早啊，那这个都是危险分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这些所有的因素放在里边，我们就可以给它分为，如果就是您没有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没有临床的靶器官损伤，也没有临床合并疾病，那就是一个低危或者中危啊。那么如果有，那么就是可能是高危了啊，中危或者高危。一般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大概85%的是处于高危以上的，
1: 大多数都是高危以上的，
0: 高危以上的。
1: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个，比如说咱俩比比谁的血压高，谁就是极高危，谁就是高危，不见得血压高的人比那个血压低的人还严重，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超过了3级以上，那肯定是妥妥的高危了，
1: 妥妥高危。所以在这儿我们大家这个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分级，其实它背后就寓意着可能我们需要干预的力度要更大一些，
0: 对
1: 对吧？预后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0: 对，就是我们说您是属于低危、中危、高危。第一呢，就是我们哪些患者应该采取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是否是需要立即进行启动降压治疗，那么降压治疗是什么一个治疗方案，是一个简单的治疗方案，还是一个合并的多种的治疗方案放在一起，那么还有呢，就涉及到我们不同人的不同的降压目标
1: 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如果很高危的话，我们要立即启动，而且联合治疗还要目标的血压要更低
1: 一些
0: 那么这样。

0: 于工作，从来不测，正了然后才来就诊，这是一部分人群。另外呢，他说测了，测了高呢，我说你为什么没关注哈、就说哎高了，他说我觉得可能是我那时候着急了，我就高，那平时我可能不高，我那平时你测没测？没有。所以他就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漠视和不关注、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厉害啊，所以就是导致的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觉得哎呀这高血压不是个事儿，
1: 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你问他血压正常吗？正常多少啊？140或者150
0: 啊？对，
1: 他对于这个正常的标准也不太了解，
0: 对，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他完全对这个事情是无。

0: 是把同性胞氨酸降到正常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需要补充叶酸吗？
0: 啊，对，补充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啊等等啊，还有关键的关键，我们可能要改变生活方式，要多吃青菜啊，少，尤其是绿叶菜，它也是能帮助我们降低同性胞氨酸的。
1: 就是这两个值都高的话，就风险更大一些，
0: 对对对，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
1: 这个依然学术界在争论啊，就是在不同的数据当中还在做统计，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有些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我们在正常就是140这个值之前，您刚才提到了有一部分就是可能
0: 正常高值，
1: 正常高值就是我算正常，我可能是一个危险分子，
0: 哎，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值大概的这个切线在哪？
0: 对，如果血压超过130啊，收缩压130到139，舒张压呢80到89之间，或者是说舒张压在85到89啊，那有的国家是定的宽一点，有的国家定的窄一点啊，那这就叫正常高值或高血压前期啊，这部分其实这部分人呢，我们也要进行就是危险分层啊，刚才说的哪个你看这个血压其实还没到140，但是有可能他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存在了啊，比如说已经存在的冠心病了，或者是存在了糖尿病了啊，那么这个他我们归类呢，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的患者啊，那这部分患者即使血压看着值不太高，但是我们也应该进行干预。
1: 就是有可能他不光是要将来要戴帽子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将来要戴帽，可能他的风险会更高。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类的所谓的这种危险分子啊，就是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期间呢，避免出现一个将来戴帽子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对，
1: 那是不是他们也要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呢？
0: 是需要干预，也是需要治疗，但是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部分人如果属于中低危的啊，那正常高值的患者，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强调您的生活方式干预了，然后严格的进行饮食的控制，刚才说一定要控盐啊，一定要不要抽烟，尤其是烟草它会收缩外周血管，使血压增高的，那么要戒烟啊，要限制饮酒啊，适当的增加的运动，另外减轻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压力哈，就是各种心理压力啊，负担啊，多做进行户外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些这个放松的，这个思想放松的这样的
1: 像什么冥想之类都可以来用，
0: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
1: 这是低危的，但是如果是高风险的或者其他的已经有苗头的可能就会更积极一些，
0: 对对，更积极一些了。
1: 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降压治疗，在您的这个实际的临床当中是来了一个就是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就马上要进行这个吃药吗？这个很多人都会想知道这个
0: 那还真不是
1: 真不是
0: 其实无论是说您是到了这个高危、中高危以上，还是在中低危以下哈？那这个患者，那么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到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仍然是高的哈。那我们可能干预的这个力度和干预的方法还是不同的所以说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么也可能中低危的患者就是一般是在血压在100，收缩压在140到160，舒张压90到100之间的这部分刚刚发现的高血压的患者要立即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有可能就会他是中低危，又不抽烟不饮酒也不肥胖这个其他的危险因素没有，那基本上中低危，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不会给他降压药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干预大概是在12周，就3个月以内如果好了或者越来越好那也可能我们还给他再放更长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他如果我们再评定之后他真的不高了那也可能我们就可以观察了，
1: 就观察
0: 那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
1: 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血压的每天的峰值也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对，
1: 甚至于有些人这个一年四季不同季节这个峰值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0: 其实是我们是一般来讲就是说白天高一些晚上会低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咱们中国人的特点呢有2个高峰上午一个 高峰，住下午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夜间呢就根据自己的每人情况不一样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两个点是相对比较高的。
1: 那么几点啊？这还是饭后还是时间的原因？
0: 可能还跟我们的这个激素分泌有关系啊，是不是工作状态什么哈都有关系啊。那这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之间，那么下午呢会2点到6点之间，这样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两个峰值血压都不太高的话，那或者是甚至说是在140/90以下的话哈，那还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再一个评定的标准就是说，也可能您这个短暂的这个区间是高的，但是24小时平均血压不高，24小时平均血压130/80以下，那这个我们认定它有可能可以，尤其是中低危的患者，可能可以不干预药。
1: 这是这个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
1: 好像据说冬天高血压的这个犯病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这个血压呢是会随季节发生变化的，因为我们血压呢就是心脏泵血和外周血管的外周阻力构成了我们血压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我们血管呢是随着季节会出现舒张或者收缩啊，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血压的变动。一般来讲呢，秋天以后，尤其是这个立秋以后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血管呢，身体不再出汗了，那血管开始收缩啊，这时候我们血压会越来越高啊，那么也可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稍微的偏高。那么如果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有可能会在这个一不出汗，血管一收缩，会带来血压的比较大的波动啊，尤其是冬天
1: 啊，
0: 我们当我们越穿衣服越厚，那可能我们的血压就越来越高，就是这部分血管收缩越来越重。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高血压的话题，也是非常感谢程大夫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列车运行前方是建国门站。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马二抽结果今日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郑钦文战胜布斯科娃，晋级2026中网女单16强， WTT 大满贯期间首钢员日均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6号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在长假收官之际，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线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录，新闻广播消息。10月5日，2026年中网女单第三轮钻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成功晋级16强。再来关注，10月1日至11日，WTT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再来关注，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指定上车点上车。
2: 上午十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

0: 下蓄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1: 哎，你好，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儿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2: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1: 2分钟633米。
0: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3: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0: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蓄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3: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4: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4: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施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3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2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1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 10月2号到3号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一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 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4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
1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5: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十一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

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呢相当于少用了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了二氧化碳大概30亿吨。那中国也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实，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也成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今年呢，我们国家也会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并且呢，要加快建设绿色舒适的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的节能改造。今天节目与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建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岩。其实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围着北京的新建建筑和老旧改造项目转的，帮大家呢把太阳能、空气热能、地热能这些清洁能源用到建筑供暖制冷里面，说白了就是给咱老百姓找更省钱、更干净的取暖降温的法子，同时呢也是响应我们国家绿色转型双碳目标的这样一个号召。首先欢迎郑岩郑工，您好。
2: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北京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已经将老旧房屋改造从基础修补全面升级为城市更新行动，核心导向呢是好房子、好社区和安全韧性。那预计这五年呢会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存量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2: 对，
1: 那有的朋友说，你看新建的楼房、写字楼也好，或者是住宅也好，都用了一些光伏幕墙啊、光伏遮阳板啊，那我们这些老小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改造家装啊？用这些光伏材料，现在造价会不会贵？如果想要改造家装，有没有一些限制条件？具体说说，就大家的这些问题。
2: 我先说说咱们这个新建建筑，提到这个光伏建材这个造价的问题啊。前几年呢，确实因为这个量小啊，咱们造价呢会比普通的建材成本要贵一些。但是最近几年呢，我们的光伏组件价格下来了。那一体化这个光伏产品的量产技术呢也在不断成熟。那现在常规的这个光伏幕墙呢，比普通的高端的这个幕墙呢可能也就只贵一点。如果我们从这个新建建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我们把这个光伏纳进去，我们就可以省去一些外墙的装饰层啊，省到一些屋顶的一个防水的一个部分钱。那我们综合算下来这个账单啊，就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啊。而且它不光前期投入之后，它后期还能帮你省电，
2: 是的，
1: 对吧？省了电费了，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算账的一个环节。
2: 再说说我们这个老旧小区家装的事儿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老小区啊条件太差了，装不了。但其实呢，满足几个硬性条件，我们大部分老小区也能改。
1: 咱听听都哪些硬杠杠啊？
2: 第一个是我们的屋顶载荷要够，承重这个要满足要求，这个结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屋面的防水也没有问题。那对于这个砖混老楼呢，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到底这个承重满不满足要求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结构测试。我们先看一看啊，达标了我们再推进。但是如果这个屋顶已经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漏雨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得先把这个屋顶我们先修缮好，先改造好，我们再装。这是第一个基础条件，
1: 就是屋顶载荷够，同时防水是 OK 的。
2: 对，
1: 好。
2: 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重要了，是我们的产权要清楚。我们的业主意见要统一。那老小区呢，这个屋顶啊肯定是我们小区里全体的业主的共同所有。那就需要我们全部的业主同意。我们产权没有纠纷了，我们才能推进。就很多地方都是街道啊、物业啊去统一组织，那发了电的收益我们可以补贴我们的公共用电。 要么我们就直接可以分给我们的业主，
1: 嗯，
2: 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到收益了，这样推进起来才顺畅。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大家的共识问题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啊，那我们用光伏发电，这是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于己于公都是好事儿。大家可能有的人是这么认识，可能有的人他思想还比较传统，就认为我为什么要花钱做这些改造，没有必要啊等等。所以这个涉及到就是业主要达成一个共识了，
2: 对
1: 啊，这很重要。嗯，
2: 对，如果业主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很难推进下去。
1: 嗯，
2: 刚才说的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屋面呢没有遮挡，我们的光照要够。
1: 嗯，
2: 其实像我们北京这个建筑的密度很高，就是很多老旧小区的周边都有一些高层遮挡，那要是这些几十层的高楼把这个光挡得比较严严实实的，那我们光伏发电的效率就比较差了。
1: 嗯，
2: 那确实就真的不太适合装光伏了，
1: 就没必要了哈。
2: 对，
1: 嗯
2: 嗯，所以说目前来看呢，最适合改造的就是我们一些城区的单位公房，我们的产权归单位所属。
1: 嗯
2: 啊，还有六层以下的一些公租房，还包括一些小区带有公共停车空间的地方。
1: 嗯，
2: 那这些项目呢，它的条件相对来说会成熟一些，改造推进的难度会小一点。
1: 嗯
2: 啊，收益呢也会清楚。
1: 嗯，
2: 所以是现在试点改造的一个主力方向。那未来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技术的再升级，我们的成本再往下降一降，就能装的老小区肯定会越来越多了。
1: 对，这个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了，可能像郑岩郑工这样的一线工程师，我们能源工程师的任务可能会接得越来
2: 越
1: 多
2: 重
1: 啊，任务会重了。咱们北京地区啊，作为首善之城，作为首都，我们其实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要把新能源利用好。那从持续跟进北京新能源政策更新，到具体落地一个个住宅也好，园区也好，校园也好，这样的绿色能源项目，其实郑工和你的团队，包括咱们公司，也一直是在持续积累技术，去不断的沉淀经验。那如果让你站在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想听听你的感受，你怎么来看看咱们北京建筑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立足当下，我们简单的展望一下未来。
2: 嗯，我们北京这个建筑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啊，其实已经从推着走，变成了我们开始主动跑了。
1: 嗯，
2: 就是未来有几个趋势可能会非常明显啊。
1: 嗯，
2: 一个是我们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1: 嗯，
2: 那市场化落地会越来越快。
1: 嗯，
2: 最早推新能源的时候呢，我们开发商觉得成本太高了，然后我们很多的用户也觉得这个很陌生，我们不敢尝试，试错的这个容错率可能会小。
1: 嗯，
2: 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新建的项目呢，我们从设计阶段呢，我们就把这个新能源嵌进来了。
1: 嗯，
2: 所以说这个绿色新能源呢，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了，而是这个我们用户可以看得到好处，用着省钱，用着舒心，是真的在认这个大的方向。
1: 嗯，就是市场接受度越来越高，
2: 是、
1: 啊、
2: 普及度也越来越高。
1: 是、
2: 嗯，第二个趋势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单一技术已经变成了多能互补了。
1: 嗯，
2: 就可以适配我们不同场景的方案会越来越成熟。那过去我们做项目呢，要么只做地源，我们要么只做空气源，
1: 嗯，
2: 或者说我们就只做光伏类项目。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肯定是我们哪里有资源呢，我们就用哪里。
1: 嗯，
2: 我们可以结合天上的空气能，地下的地热能，我们城市里的废热，工业的余热，我们都可以攒在一起搭配着用。那每种场景呢，都有它适宜的一个能源方案。
1: 嗯，这个就是多能互补，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多了，就像这个工具箱里面既有扳手也有改锥，然后也有锤子和钳子，咱想用哪个咱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2: 对，咱们找顺手的用。
1: 对啊，工具越来越多。
2: 嗯，最后我觉得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模式的变化，就是从我们开始是我们只建不管，那变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营。
1: 哦
2: 啊，用户我们能拿得到的实惠呢就会越来越多。
1: 嗯，
2: 过去不少项目我们就是建完我们就交工了，
1: 任务完成
2: 交给业主了，对、哦、我们就撤退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营管理。
1: 嗯，
2: 那平台呢也可以实时进行一个智能化的监测。
1: 嗯
2: 啊，哪里效率出问题了我们就调哪里，哎，哪块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马上修。 就保证了我们全寿命周期的这个系统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行，不会让这个用户啊买了这个绿色概念。
1: 对，说到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使用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个保证一个运行效率的这么一个关键点。而且中工说到了，咱们现在有实时监测，就技术能打

0: 可能有一些风险了，我们及时的去
1: 提前发现一些问题。
0: 哎，这都是通过咱们的一些监测的平台可以实现的。所以总结一下，
1: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我们北京现在啊，从政策到市场都已经给铺好了路了，那我们做技术的呢就要跟着跑起来，就是慢慢的让我们更多的用户呢，用我们老百姓呢，可以用上省心的舒服的绿色能源。
0: 这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惠民的实打实的好事儿。其实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在这个新能源怎么去利用，然后项目落地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确实做了很多我们的这种项目的改造。那如果同样站在现在，咱们去着眼一下未来，你觉得未来建工能源的技术深耕方向可能是什么？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能源工程师要去想的？大家就是把这个力量集中在一起，是共同带领着企业把这个技术去往进一步的精进，然后去渗透，然后最后去应用的。所以先来谈一谈，你觉得未来技术深耕方向是什么？
1: 所以作为我们能源工程师来说呢，我们肯定也要跳脱自我的小我。我们从企业的技术布局来看呢，我们肯定在未来的方向呢，我们会聚焦在两个核心，去深耕。第一个就是我们成熟技术的这个降本适配，就针对这个已经规模化落地的，比如说地源热泵啊、分布式光伏这些技术呢，我们核心要解决的是，在不同地质条件呀、不同建筑类型啊、不同场景化的这个适配性的痛点。那我们通过优化这个施工工艺，简化这个运维体系，来进一步降低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建设和运行的这个成本。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市场化的自主推广。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多能互补系统，可以集成创新。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些绿色建筑的零碳目标，我们会把这个光伏啊、热泵、储能等等技术做一个系统性的整合。那针对住宅呀、公建、产业园区等不同的场景呢，开发一个标准化的集成能源系统，来解决过去多个技术我们分别建设然后单独建设带来的一个协同性差，然后整体效率也比较低的问题。

0: 把技术再精进，然后把价格再降低，然后把效率再提升。那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怎么去集成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些各种技术，就相当于揉面团一样，把这些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很好的揉合在一起啊，然后这样更好的发挥它们各自的这种优势。所以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未来要突破的核心。郑工作为一个新能源工程师啊，你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未来是不是你这个工作，你这份职业，这个在这个市场上也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有些年轻人目前还找不到这个未来要建功立业的方向，你会不会给他们做推荐？
1: 首先呢，我要欢迎我们青年朋友们能加入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行列啊。关于新能源工程师这个发展前景啊，就是我个人始终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判断，就是新能源是一个黄金的赛道。就是从市场的需求来看呀，就是行业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北京地区的新建建筑，我们就要求配套新能源。那既有建筑它的

0: 我们没法从书本中获得，
1: 嗯，
0: 就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这个经验的积累，那基本上就不会存在咱们社会上这个普遍这个年龄危机这个焦虑了。
1: 啊就是经验越丰富，然后你资历越老越吃香，
0: 越吃香，对，
1: 哦，是这个概念。
0: 资深的这个一线的工程师啊，就是这个行业争抢的一个核心的资源。所以说那个当前啊，咱们双碳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啊，建筑这个领域的新能源转型啊，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市场的空间啊，不断在往这个深度，在往广度去打开。那只要我们愿意扎根一线，我们去深耕技术，那新能源领域的工程师一定会获得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平台。
1: 对，我们总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哈，可能很多年轻人走出大学拿了一纸文凭之后，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这个扎根祖国的大地，然后在如果是在这个新能源工程领域，就要实际的跑工地哈，然后要去了解一下实际的这种地况，包括我们要把自己的这种学术的成果，然后真正的落实到我们一个个的项目当中。那最终的目的呢，是既让老百姓受惠，然后同时也能让企业省钱，同时也能助力我们国家的3060双碳目标的这个落地和实现。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知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1: 欢迎继续收听科技新知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我们的11期间特别节目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带大家呢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听他们来讲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技术和创新的精神扎根一线，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建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郑岩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哈，再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在能源，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一线工程师，他们日常对接项目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次欢迎郑岩。
0: 大家好。
1: 之前写采访提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建工能源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些空气源热泵啊、地源热泵的项目。那第一个地源热泵的项目是一个校园应用场景
0: 的。是
1: 的，
0: 是校园应用的。
1: 对。那当时呢，也是公司为了适配咱们北京的新政落地新能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据我了解哈，我看到这个前期的

0: 的资深的设计单位啊，就取取经。
1: 嗯，
0: 我们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啊，就是团队掌握了这个地源热泵系统的从设计原理呀、施工工艺呀、这个投资成本呀、
1: 嗯、
0: 运营经验呀，这些关键信息都了解了，也都掌握。那这段时间呢，说不累呀是假的，
1: 基本上没什么休息时间。
0: 对、嗯、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啊，除了睡觉时间啊，满脑子都是地热。
1: 嗯，
0: 那句句话也离不开地热。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一次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了，突破一次瓶颈，我们的成就感都是满满的。
1: 我可以理解，咱们就是几个方向都要平衡，就是既要考虑到比如说学校的它的这种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还要跟厂家进行对接，就是你给我生产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在这个场景当中应用，你们在中间是要权衡和把握的。
0: 对，我们要跟厂家去沟通、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的需求提给他、
1: 嗯、
0: 我们要和厂家去一块儿选出非常适配我们校园的这种用能特点的这个设备了。所以说这个取舍呀，包括和设计的配合呀，我们都是做大家经常坐在一起去头脑风暴的。
1: 对，其实提需求这个过程往往是挺难的，就很多时候尤其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要用 AI 啊、
0: 嗯、
1: 你会发现如果你给他的需求和指令描述的不清楚，他可能就会回答的胡言乱语，
0: 有一点错乱。
1: 对，就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其实嫁接到我们现在说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我们在对接各方的时候怎么样清晰准确的描述自己的需求，然后把这个需求去跟各方进行匹配，然后让对应的这些人都能给我们的需求去锦上添花，这其实是一个挺挑战，或者是怎么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过程。所以3个月的时间，当时您跟团队就是天天围绕着地热这个主题词，然后一直在去攻克，然后把这个瓶颈去突破。那现在回过头再看，这个项目是肯定是顺利完工了，对吧？
0: 对
1: 啊、现在如果再让你回忆一下，你觉得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嗯，
0: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啊，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我们技术人员的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
1: 嗯，
0: 我们就是天天泡在现场，抠细节，
1: 嗯，
0: 去做设计，看图纸，我们去调整方案。
1: 嗯，
0: 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跟他去死磕。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常态化的状态。所以说从我们整个国家这个能源转型来说，就是我们从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能源转型啊，不仅仅是我们写在报告里边的一个词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干出来的。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一线工作者从业人员呢，都是愿意啃这个硬骨头，
1: 嗯，
0: 不怕苦，就埋头肯干。就是这样的这个精神和动力啊，去支撑我们去完成一个个项目，然后去让我们去不断的适应这个变化的行业状态，
1: 嗯，
0: 然后也帮助我们能够为整个国家啊或北京地区这个能源转型去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1: 没错哈，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这个背后是一个从零到有，从有到不断的叠加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最后慢慢越来越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说，郑工呢是来自于一线的能源工程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哎呀，这能源工程师我们该怎么理解？其实从刚才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清晰化哈，就是一方面可能要走访对标项目，要对接厂家啊、还要去调研，比如说京津冀地区有没有很好的这种参考、一些这个经验，然后请教资深的设计单位等等。这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工程师的一个常态，就是要边干边学，边攻边突破。那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一个新能源工程啊、这个尤其是从业者来讲，这个工程里面它最讲究的是什么？你也给我们讲讲它的关键点，对于那些可能想从事这个职业的朋友们来讲，他们可能也会清晰一点。
0: 我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就这个新能源的工程，它最核心的内容呢，我们就是要做到几个平衡。
1: 几个平衡，
0: 对、第一个呢，是我们技术创新和我们这个项目的落地要平衡。现在这个热泵技术呀，迭代速度很快，从这个负叠压缩的到智能调控，这个新方案的层出不穷。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为了创新而创新，就是所有的技术都要落到实际，落到项目上，
1: 嗯，
0: 服务我们实际的需求。 那比如说拿我们走访对标一些项目来说呢，我们就会看人家一些新技术去实际怎么解决具体的问题。
1: 嗯，
0: 那极寒地区呢，比如说怎么去保证这个热泵的供热效率，那么复杂的地质条件我们怎么去布置这个地源孔不同的这个场景它这个用能习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调整这个系统的运行策略呀，做这个系统的设计呀，所以最终的这个技术还是要变成适用于我们自己项目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方案，
1: 就是不能为了推陈出新而新，它还得是具体真的能落地应用，
0: 对，还得脚踏实地，
1: 哎，这是第一个平衡，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绿色转型和我们的经济效益要平衡，
1: 嗯，
0: 那我们做新能源工程呢，那核心肯定是要降碳要减排，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1: 嗯，
0: 要让我们这种企业呢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益，
1: 哎，
0: 对，提质增效嘛，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新能源供热的标准的前提下呢，我们要控制好这个建设成本，我们要提升这个运行的效率，
1: 嗯，
0: 我们最终帮助用户省了电费，省取暖费，那我们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得到发展，
1: 嗯，
0: 就这样的技术呢，才能大面积去推广开来，
1: 嗯，这个就是涉及到要算经济账了，
0: 是，
1: 这其实是双赢或者是多赢，老百姓也喜欢，我们的企业也觉得，哎，我可以花少的钱去办大事儿哈，而且对国家的这种绿色转型还有贡献，所以这是一举多得啊，这个平衡也很重要。
0: 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经验传承和我们的技术迭代，
1: 嗯，
0: 要平衡，
1: 嗯，
0: 这个新能源技术更新很快。就是你不出去看看呀，都不知道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比如说在咱们极寒呀，很多东北地区啊，这个热泵也是能够稳稳的运行，能扛得住这个-35°C。
1: 哦，这已经是冬天里这个相对很低的温度了。
0: 对对，
1: 嗯嗯，
0: 像我们的常熟的一些热泵呢，我们能把100公里以外的这个工业的余热，我们可以拉过来给我们建筑供暖用。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一些老的技术经验我们也不能抛弃，
1: 嗯，
0: 就像我们很多老的师傅，他的经验是我们的一个珍宝，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我们去把它继承和传承下去，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老经验和新技术进行一个结合，再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我们这样做出来的工程啊，做出来的项目才能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1: 对，用一个词儿说就是守正创新，要把过去那些老的经验，宝贵的经验，然后经过时间验证的经验把它保留下来，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技术的这种迭代，更适应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也是一个平衡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新能源的这个工程啊，不是拼说谁的概念新，
1: 嗯，
0: 谁的技术潮，其实就是在这个几个平衡中我们找的一个最优解，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创新技术落地，我们让用户得到实惠，
1: 嗯，
0: 我们让我们的经验呢可以跟得上我们的变化，那做出来的工程呢就能够站得住站得稳，
1: 嗯，
0: 我们真正能让新能源惠及到大家。
1: 对，我们总说要民心工程、良心工程，这个词儿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既要有技术的保障，也有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的在一线的这种初心和他们的这个坚守。
2: 那郑工，您作为在一线的能源工程师，你觉得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0: 行业在快速的这个转型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作者呢是冲在变化最前面的人，
1: 嗯，
0: 那所有的技术啊、政策呀、市场的变化最后都要落到我们每天跑的这个项目现场里边，
1: 嗯，
0: 我们改的方案里面，当然啊，就是变化是各行各业的一个常态，但不变呢是我们的底色，我们要以我们不变去应这个万变，
1: 嗯，
0: 拿我们不变这个责任心啊和求知欲去面对所有的变化。
1: 没错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哈，越来越要求就很多领域它是跨行业或者是跨专业的一种综合能力的提升。其实刚才郑工也说到了，我们现在一线的能源工程师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把自己练成三头六臂哈，就是方方面面的能力都要具备。当然最核心的能力一定是你

这才是可能给你们带来很大成就感的。其实一座城市的绿色升级背后是无数能源工程师日复一日的严谨的研判，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攻坚，一场又一场的方案打磨。从紧跟北京最新的新能源供热政策，到落地学校、社区和园区的绿色能源系统，专业的人员也在用专业的知识把一些政策标准转化为老百姓可以感知的低碳、舒适和节能的居住体验。当然也正是这群深耕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补短板、破难题、优化方案，持续的为咱们北京绿色建筑发展双碳目标落地注入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马二抽结果今日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郑钦文战胜布斯科娃，晋级2026中网女单16强；WTT 大满贯期间首钢员日均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6号，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在长假收官之际，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些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录。新闻广播消息。10月5日 ,2026 年中网女单第三轮钻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成功晋级16强。再来关注。10月1日至11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再来关注。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指定上车点上车。
5: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6: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是。哎，一会儿见。

0: 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1: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0: 这次升级后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1: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9: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8: 都市人
9: 累垮了，
10: 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1: 虚透了，
8: 上年纪
11: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8: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8: 听广播，
7: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一期节目里，我和三位嘉宾老师一起初次翻开了《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这本特别的日历本草书，我们聊到了它诞生的初衷，回应很多朋友认药不识药性，养生找不到方法，看不懂中医典籍的日常困惑，也拆解了它一日一味本草，一夜一份智慧的设计巧思，更借着秋分时节的熟地黄，带大家感受了中药炮制一制药性转的奇妙，读懂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顺时养生底层逻辑。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人说没想到枯燥的中药知识能做得这么有温度，有人问日常失眠、脾胃不适这些小毛病要在这本书里怎么找到精确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有人好奇书里的那些植物插画、古籍原文背后藏着的文化巧思。所以今天的第二期节目，我们就继续和三位老师深聊，从实用的检索用法到深层的文化内核，从体质辨别技巧到常见的养生误区，把这本能翻一整年的手边养生书再次介绍给大家。那下一个问题我要问，从指业到声音与动作，我们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应该怎么配合呢？那接下来能不能请庞英老师先分享一下书里碎石趣谈，让我们看到美味本草背后还有历史风俗和故事，能不能分享一个您非常喜欢的故事给到大家？
14: 可以。然后先看看
13: 来
14: 什么药，咱们又来那个猜药
13: 好了，
14: 猜药环节，
13: 我再来闻一闻。哎，这个的味道没有刚刚的浓，对，然后它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它上面有竖直的这个纹理，我感觉有点像这个木质的木屑凉席的那种感觉。是，这是一味什么药材？
14: 其实您说那个凉席跟它还真是差不多，这个叫做竹茹，
13: 哎，
14: 中药竹茹。那么这个竹茹就是我们竹子这个茎杆的这个中间层，把它削成了这样。

0: 竹竹这个药，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哈。故事是跟谁有关的？是跟我们的这个医圣张仲景相关。张仲景大家肯定都
1: 张仲景大家都熟悉，
0: 哎，肯定都非常熟悉。

0: 啊，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这个后来药，因为那个古时候大夫都是坐在这个药铺里出诊的嘛，就在这个，所以他们就叫什么什么汤。这个药是怎么应用的呢？怎么出名的呢？哈，是这个当时这个仲景出诊的时候来了一个农妇，那么这个农妇她是一个孕妇，她当时呕吐非常的严重，吃不下饭，喝一口水都要吐出来。那么当时张仲景就用竹茹，然后橘皮、人参、甘草、生姜拌下啊，组成了一个方子。那么就治好了他的这个孕吐。后来呢，他又把这个方子记在了他自己的这个医书《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所以这个方子呢叫做橘皮竹茹汤。那么这个方子也是流传了将近2000年哈，一直在中医界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承。那么到今天，它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用于一个这个胃虚有热引起的这个恶心呕吐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也体现了这个医圣他非常的博爱，然后也非常的无私，同时也非常的厚德。那么里边又有一个成语典故，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它既包含了这个中医药文化的知识哈，它同时也体现了医圣的一种这个医学的精神，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1: 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又感动，然后同时呢又包含着文化底蕴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在我们的书本当中是有呈现的吗？慧江老师，
2: 这个故事其实就体现在我们的《碎石趣谈》里面
1: 啊。
2: 对，
1: 所以草木碎石的碎石也跟这个有关。
2: 是的，有碎石故事啊，把每一味本草它的一个历史故事啊，传说以及现代的一些应用都串联起来了。
1: 那这些故事也是通过二维码扫描
2: 的
1: 形式。
2: 对的，是的。
1: 那把这些故事写在纸上讲成音频，处理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觉得比如说这个音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是像彭老师这样口述还是怎么样的形式？
2: 其实我们去年第一版呢，就是碎石记事文字的呈现的方式。其实很多读者都觉得很喜欢这个版法，但是呢，比如说有些老年读者啊，他说这个字儿实在是太小了，看了有点累。
3: 是，
2: 那我们也听取了这个建议啊，我们说纸上的这个纸质书可以是知识的一个呈现，那这个音视频呢，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而且音频你听着故事，然后我们还有配乐，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扫码啊，可以听一下，非常这个配乐也非常的这个让您可以安静啊，而且这个音频会让你有一种陪伴感，那这种陪伴感又跟我们的这个书名啊，这个叫草木碎石，碎石的这种岁月的流转之类有很大的这个
3: 是
2: 啊，
1: 其实这种优美的配乐加上动听的故事，我觉得给我们的听觉享受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呢？
1: 那我这个一定得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视频呈现这个运动导引而且是分为春夏秋冬24节气都会有一个运动导引视频啊，大家可以这个扫码。那比如说我们刚介绍的这位熟地黄是不是23号，也就是明天的秋分时节？那在这个节气呢，我们扫码既可以听这个草药的这个故事，又可以看到这个节气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操。那这个是理气，而且是由我们七院医院非常专业的这个康复科老师拍摄而成啊。我看了一下，我大概也跟着学了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专业医生的
0: 模特也很专业，而且还有指导。那慧娟老师可以为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在这些养生操里面的动作，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有哪几个动作，或者说什么样的形式是大家不能忽略的？
1: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外的。今天这个康复科的老师没有
0: 来到现场，但是确实就是如果第一次看我们这本书的读者，其实扫码进去之后呢，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练，
1: 对不对
0: 、那我们这个是镜像吗？
1: 全都是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扫这个
0: 这个
1: 二维码的后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24个这个运动导引视频，你可以一次观看个够。对，
0: 非常完整。那谢谢就是老师们对这个二维码上视频的解答，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音频、图像这个视频都是非常非常的通俗易懂，我相信大家其实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其实也能非常简单的学会。那通过日历、图像、声音和动作，本草有了更多接近读者的方式。我还了解到啊，这本书还采用了中英双语编排。这也让我想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外国的朋友啊？对，现在放眼望去是没有，但今天地坛书市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到现场哦。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其实可以来我们这儿听一下。这种中英双语编排的形式，当时设计的理念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要结合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主创团队来自是西院医院，那西院医院呢是一直是承担这个援外中医培训啊，有世界各国的一些中医药这个从业者来到中国学习，那他们也有意愿就是说可以做这个中医药走出去相关的一些这个图书。那我们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就是我们都知道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呢是一个小规模。那我们出版社的特点就是深耕于这个国际中文教育，那还有就是要以这个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出版社的非常大的一个特色。所以呢，就借助这样一本书，我们想的，为了让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那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因为对外国人来说，对中医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很多大部头也是很跟我们一样是很难理解的。
0: 是的，
1: 就连本草草本他们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对于我们国人来讲，可能很多中医药的文字以及它的内容都觉得比较晦涩了，那怎么样能把这些晦涩的内容先通俗化给我们的大众，同时翻译成英文，对，怎么样能够让外国人去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慧娟老师在编排的时候是借助了什么样的力量？
1: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植物就是草药的这个信息，那日期我们是双语的，还有这个重要的节气节日我们是中英双语的。比如说很多外国人对24节气那是非常熟悉，也是感觉很神秘啊，他们也想了解24节气到底可以怎么样来养生啊，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板块，我们的典籍原文。我们的典籍原文是选自这个中医这个典籍，很够用，很实用。
0: 是的，包括我们其实通过大白话的形式，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我们的 我们这个背后的知识，这点非常重要。那如果说这个外国友人或者说我们国人真的没有一点中医药的知识，他拿到之后您会建议他先读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比如说你想了解哪一类草药，那您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你可以先找索引，那找了索引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哪一日具体的日期，那就有相关的一个介绍了。
0: 那有没有翻译的一个词？
1: 书的这个封面有一个英文的标题啊，这个标题
0: 拿着来。
1: 对，这个标题目前呢就是我们草木碎石这个主标题的一个翻译，叫 Herbs Throughout Time 啊。这个标题的翻译其实我们想了很久，一开始呢我们是想是不是直接说 seasons of herbs， 就是四季的这个草药。但是呢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主标题碎石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体现这种草木能够在四季流转啊，岁月绵长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我们经过也经过就是你像我们请教了这个清华大学中医外医主王金慧老师的一些建议啊，我们决定呢就是还是把它改成这个 herbs throughout time 啊，有一种穿越四季岁月流转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然后给很多国际友人一看，他们理解了，就是这个书名呢叫硬翻译，不仅包括了这个草药，还有它这个四季，还有它的一个岁月碎石的一些隐含的背后的文化的一个意蕴吧。
0: 是的，所以我其实平时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看到我们一些中国优秀传统的诗句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触。英文的这个字母它的音节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句子非常的长，且可能每个字背后都有很深的含义，但有的时候翻译过去，哎，您一听觉得特别的精妙，用这么简短的几个单词就能把这个意思很好的呈现，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刚刚拿到这本书啊，其实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好精致，拿在手像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然后同时它的整个纸壳外面的包装也非常的漂亮，也是呼应了我们这个题目当中的美每一个字。那接下来问一下慧娟老师，这本书是不是可以通过礼物去赠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当然啊，其实从去年第一版发就是我们是日历书的形式就受到了这个中医药爱好者还有国学文化啊传统文化的这些读者的欢迎，所以今年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升级，进行内容的全部的一个改版。我想这是一份真的是非常好的礼赠佳品，也是非常适合跨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然后实际你看我们这个插花，这个封面上的这个草木插花，实际上都是选取我们这里边365味药里面的某一味药的。

0: 一个草本插花，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特别漂亮。哎，那这来给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展示一下。哎，它除了这个外壳之后，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是，然后我们线上的听友朋友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描述啊感受这本书，它外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包装，
1: 对，
0: 里面是一本日历哦。
2: 拿我这拿。对，然后拆开，你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形式跟去年有点不一样，去年的是书的形式，那很多读者反映，我就想我喜欢这个插画，我想每日一撕，所以今年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升级，用这种地形扣，这个扣是个活扣，你这可以像这个把这个扣子把它扣起来，如果你想比如需要里面某一页，你可以把它拆开，这都是活扣，有暗扣的
0: 活页。
2: 对活页
0: 可以拆开，不用撕了，撕太可惜了。
2: 但是很多人说我想要日历，我想每日一撕，然后里面的插画其实很适合剪下来，然后也可以就是刚才说的点击原文和日期那一栏呢可以作为书签然后这里是一个这个三角座底座我们
0: 可以立在桌上，
2: 立在书上，直接就这样了。
0: 然后翻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对，
0: 哇，真的特别的精美，而且每一页上这个信息都是非常清晰的。
2: 对，
0: 然后看我们刚刚提到的中英双语，其实在我们的开头就已经有 purpose 前言，
2: 对，
0: 给大家呈现了，
2: 是的，
0: 特别特别好。好，那请老师们就坐，请坐。对，所以希望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家人朋友。
3: 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对《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这本书已经有了完整又深入的认识。它不是一本摆在书架上落灰的厚重药典，也不是一本只用来记日期的普通日历，它更像是一套把中医药智慧揉进365天里的日常养生指南，是一次让本草文化走出典籍、走进生活的温柔尝试。从内容根基上来说呢，这本书的每一味药材都权威可循，以传世典籍《本草纲目》为文化蓝本，以现行的中国药典为专业标尺，从上千味草药中层层筛选出365味，恰好对应一年的每一天。它没有把药材杂乱堆砌，而是顺着四季流转的规律科学排布。春主生发，对应人体肝脏，选入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品；下主长养，对应心脏，甄选清心泻火、安神养心之药；长下主运化，对应脾胃，侧重健脾祛湿和胃理气之材；秋主收敛，对应肺脏，多是滋阴润燥、敛肺生津之物；冬主闭藏，对应肾脏，精选补肾填精、温阳固脏之品。12个月各有养生侧重点，每一天的药材呢都贴合当下的节气与气候，把顺势而养、天人相应的古老养生理念落到了每一页可触摸的日常里。从阅读体验上来说，它最大的价值是把晦涩难懂变成了直观好懂。日历正面是专业画师还原的本草植物原貌插画，每一幅都脱胎于古籍记载，又经过药学专家严格的审核，搭配规范的中文药名、拼音标注与国际通用的拉丁名，哪怕是叫不出名字的生僻药材，也能一眼认清楚、读准确。日期与24节气的标注呢，更让每一味药都和当下的时节产生了连结。翻日历的过程就成了跟着节气认本草的过程。而翻到背面，内容更是丰富又贴心，有出自《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养生名句，搭配通俗的白话解读，不用啃古文也能读懂古人的养生智慧，有美味药的源流典故、民间传说，让冷冰冰的药材有了温度与故事。记住了故事，也就记住了药材的特性。更有大家关心的生活小妙招，每一个都经过专业团队层层筛选，严守安全底线。药食同源的食材，教你煲汤、煮茶、煮粥的内服方法；无毒非食用的药材，推荐香囊、药枕、足浴、外敷的外用法则；带有偏性、不适合普通人自行操作的药材，则搭配对应的穴位按摩、艾灸导引。每一个方法都清晰标注了功效作用，

0: 适宜人群、使用时机与注意事项。孕妇特殊体质人群的禁忌也都明确提示，真正做到了专业、安全又好操作。除此之外，本书还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延伸内容，每一页都配备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到专业的药材讲解，从入药部位、药性功效到适用禁忌，权威又细致。24节气还配套了对应的运动导引视频，跟着做就能顺应节气调养身体。书末的全景二维码更是收录了完整的药材索引，按拼音就能快速定位药材所在的日期，想查什么不用一页一页翻，真正兼顾了日历的仪式感和工具书的实用性。更难得的是，这本书不只是教大家怎么用药，更是在传递一种辩证养生的思维。他从来不会说某一味药适合所有人，而是反复强调三因制宜，因时制宜，跟着季节节气调，因地制宜，考虑南北气候差异，因人制宜，适合九种体质选。他告诉大家，没有最好的养生方，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所谓发物忌口，本质上都是药材与食物的偏性，不对自己的状态，再好的东西也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这种不绝对、不夸大、不神话的科普态度，也让这本书多了一份靠谱的底气。当然，最后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本书的定位是中医药文化科普，它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养生的参考，但不能替代专业医师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身体有明确的不适，还是要及时就医，遵医嘱调理。一页日历，一味本草，一段故事，一份良药。365天过去，翻过的不只是日期，更是一点点积累的养生知识，是慢慢读懂的东方生活智慧。希望这本《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能陪着大家走过四季，在草木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节奏，把平凡的日子过成顺时调养的诗意模样。
1: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2: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1: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生灯。
2: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0: 眼下正值秋分时节，秋燥正盛，也借着这本书的秋季养生逻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可直接践行的秋季养生笔记。首先，在饮食上恪守少辛增酸核心原则，减少辣椒、花椒、生葱、生蒜等辛散食物的摄入，避免耗散废气，加重秋燥。日常多搭配梨、银耳、百合、蜂蜜、石榴、柚子等滋阴润燥、酸味收敛的食材。书中秋分节气重点讲解的熟地黄，尤其适合血虚阴虚、平时常头晕耳鸣、须发早白、腰膝酸软的人群辩证调养。如果是脾胃虚寒、吃凉易腹泻的朋友，建议将润燥食材温煮后食用，切勿贪食生冷梨汤冰饮，反而损伤脾胃阳气。第二，起居上顺应秋季收敛的节气特性，尽量早睡早起，以收敛肺气，避免熬夜耗伤阴液。而运动呢，优先选择散步、八段锦等舒缓的项目，不宜过度出汗，防止阳气跟着津液一同外泄。而情志上呢，主动疏解悲秋的低落情绪，多到户外晒晒太阳，舒展气机，也可以复用书中教的穴位小妙招，平时爱着急生气、肝气不舒的，多按揉脚上的太冲穴，疏肝理气；而平时思虑重、睡不好、脾胃弱的，多按揉手上的神门穴，安神健脾，平稳度过季节转换的适应期。最后也再强调一遍，秋季养生不是人人都要润，北方秋凉偏燥，润燥的同时要兼顾温润， 注意口鼻防风御寒，而南方初秋余热未清，多为温燥，以清润生津为主，别急于贴秋膘吃温补。痰湿重、脾胃虚寒的人群更不能盲目跟风润补，先把脾胃调理好再痰润燥，才是稳妥的养生之法。一叶日历，一味本草，一段故事，一份良方。今天的养生派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以及各位线上听众朋友的陪伴。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我们下期再见。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纪轮回皆有章法，
1: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0: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1: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2: 我来扫了啊，
1: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2: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3: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4: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2: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马二抽结果今日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郑钦文战胜布斯科娃，晋级2026中网女单16强， WTT 大满贯期间首钢员日均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0月6号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在长假收官之际，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签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录。新闻广播消息。10月5日 ,2026 年中网女单第三轮钻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成功晋级16强。再来关注。10月1日至11日 ,WTT中国大满贯2026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再来关注。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
2: 上午十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4: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3: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5: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去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5: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6: 按照他

0: 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4: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5: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4: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5: 为了让他
7: 齐心合作，
6: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7: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萧琴拿着放大镜，脱了鞋，穿着袜子，跪在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找着。
2: 爱沙尼亚在哪儿啊？
1: 刘永军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看卫国战争史，不时地记着笔记。
2: 我说老刘啊，你帮我找找啊，这爱沙尼亚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着啊？
1: 刘永军看也不看他，你也不看看那是哪年的地图。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爱沙尼亚是1991年才独立的，那是88年的地图，我扔在阁楼上，你非要找下来。
2: 你不早说。
1: 萧琴一屁股坐在地图上，
2: 你早说呀，我就不找了。
1: 刘永军笑笑，哼，我看你这样找啊，倒是蛮可爱的。
2: 你就会笑话我，我知道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都认错了，你怎么还笑话我呀？
1: 萧琴呐，这么多年了，我难得在你身上发现你当年的影子。萧琴不好意思起来，
2: 老夫老气了，说这个干什么？哎，小月呀，把首长小会客室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给我找过来。
1: 小月无声地把地图和地球仪送来，萧琴拿着放大镜仔细找，刘永军脱了鞋走上地图，蹲在萧琴旁边看着他。萧琴举着放大镜仔细找着，眼角的鱼尾纹更细密了，鬓角也已经花白。刘永军心里涌出了一丝柔情，伸手去抚摸他的眼角。萧琴急了，
2: 哎呀，干什么呀你，我这找爱沙尼亚呢，等会儿芳芳回来啊，我连爱沙尼亚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跟他说话呀？
1: 刘永军笑着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2: 这样多好，
1: 咱们都一天天老了，孩子也一天天长大，操心操心孩子不比什么好。
2: 让我怎么说你呀、啊、老刘。
1: 萧琴脸红了，
2: 小月在呢。
3: 报告首长，我擦车去啊。
1: 小月忍住笑跑了。
2: 这个机灵鬼儿。
1: 小琴啊，我发现你比以前更好看了。
2: 都多大年纪了还说这个？
1: 多大？我刚刚46，你也才不过43嘛，多大呀？萧琴红着脸被刘永军揽着肩膀，
2: 都是我错了，以后我不会那样了。
1: 嗯，错了知道改就好。张雷那边啊，我已经说好了，回国以后我请他吃顿饭，你要当面向他道歉。
2: 嗯。
1: 刘永军笑着在萧琴脸上亲了一下。
3: 哎呦！正在进门的刘芳芳见状一愣，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差点倒在地上。刘永军急忙松开萧琴，站起来背起手，
1: 啊，回来了。
3: 萧琴红着脸整整头发也站起来，
2: 啊，芳芳啊，回家了。
3: 刘芳芳看着父母俩的尴尬样子，捂着嘴，哎，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我上楼换衣服。穿着军装和小黑皮鞋就上楼了。
1: 萧琴急了，
2: 让你帮我找爱沙尼亚，你这不是诚心让芳芳看笑话吗？我自己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1: 刘永军看着萧琴举着放大镜认真地看地球仪，呵呵笑了起来。晚上刘永军家的餐厅很温馨地点着蜡烛，萧琴忙活着摆菜放碗放筷子，刘永军穿着衬衣军裤走过来，
4: 哟，真丰盛啊啊！
2: 等等等等，先别动筷子。
1: 萧琴瞪了他一眼，
4: 嗯，好。
1: 刘永军放下筷子，笑着看萧琴忙活。刘芳芳穿着便装从楼上下来，在楼梯就呆住了。 萧琴招手，哎，芳芳，下来吃饭呢。刘芳芳稳定了一下自己，下来坐在刘永军对面，脸上没什么笑容了，拿起筷子就吃。刘永军笑笑看萧琴，摇摇头，也拿起筷子吃饭。萧琴看着刘芳芳，满脸堆笑，
2: 芳芳，爱沙尼亚。
1: 爱沙尼亚怎么了？难道你还要去和爱沙尼亚总统谈工作呀？刘永军扑哧一声笑了，萧琴尴尬地笑，
2: 哎呀，妈不是这个意思，妈是说，妈知道爱沙尼亚是1991年独立的，在欧洲的波罗的海有45226平方公里。
1: 刘芳芳好奇地看着他，
2: 妈是不是说错了？
1: 刘芳芳转开脸吃饭不说话。
2: 爱沙尼亚的首都是塔林，时差和我们有6个小时。艾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始于1992年，是各国特种兵的比武大会。
1: 刘芳芳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到碗里。
2: 芳芳，妈知道错了，妈都改，妈背了好几天爱沙尼亚的地理历史，你想知道啥妈都知道。
1: 刘芳芳丢下碗趴在桌子上哭。
2: 芳芳，你就原谅妈妈吧，妈妈已经写了100多份检查了，给你爸爸写了40多份，给你写了60多份，你爸爸已经通过我的检查了。
4: 哎，我可没说你通过啊。
2: 你别添乱。哎，芳芳啊，再给妈一次机会还不行吗？就一次。
1: 刘芳芳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抱住萧琴，母女俩哭成一团。刘永军笑道，
4: 好，全家团圆啊，
2: 来吃饭吃饭，
4: 吃完了有节目，我找来的爱沙尼亚历次艾尔纳突击比赛的录像资料，这次啊，我们的代表队就是在这些地方比赛，你们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一下他们是怎么比赛的。
1: 刘芳芳破涕为笑，
2: 爸爸你太伟大了。快吃快吃。
1: 萧琴擦着眼泪，
2: 吃完了呀看爱沙尼亚啊，爱沙尼亚。
1: 方子君在宿舍的床上摊着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台灯对着地图，旁边放着几10本地理和军事书籍。
2: 爱沙尼亚，
1: 他瞪大眼睛仔细寻找着，找到了，就在上面用红笔画了个记号。这个时候听到敲门声，他头也不抬，
2: 进来。
1: 何小雨抱着一堆书进来，放在桌子上。
5: 都在这儿了，我把我们图书馆啊能找到的跟爱沙尼亚沾边的书都借来了，可累死我了。
2: 辛苦，哎，自己倒水啊。
1: 方子君一把把书都摊在桌子上，看着书名。
5: 哎，你怎么借来的都是芬兰和苏联的资料啊？
6: 嗨，1991年刚独立的，根本找不着独立成书的资料。
1: 方子君点点头，打开一本战争历史仔细看。
2: 哎，子君姐，问你个问题行吗？
1: 何小雨喝了一口水，坐在椅子上小心地问。
5: 啊，问吧，
2: 你到底关心哪个呀？
1: 方子君抬起头，
2: 什么意思呀？陈勇，张雷，你到底关心哪个？
1: 方子君低头看书，
2: 我没必要告诉你。哎，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没想到啊，其实我最傻。
1: 方子君笑笑，继续看书，目光在字里行间里找。
2: 姐，你到底喜欢谁呀？
1: 方子君抬起头看着他，
2: 小雨，你记住一点，我已经结婚了。
1: 何小雨张大了嘴，
2: 我可以告诉你，两个我都关心，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爱过的人。
1: 方子君低头继续看书，拿笔记着什么。
2: 什么逻辑啊？
1: 何小雨苦笑，也拿起一本书仔细翻着。
2: 一共是258元整。
1: 女店员笑着，廖文峰也笑着，拿出钱交上，抱着一大堆欧洲的地理历史书籍走出新华书店。小敏在车旁等他，给他打开车门。廖文峰把书都堆在了后座上。你开车吧，我看看书。小敏开车。
2: 你要去欧洲发展呀？
1: 没有。廖文峰在地理词典里寻找着爱沙尼亚。我想知道爱沙尼亚到底是什么地方。
2: 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怎么了？
1: 就是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代表队去参加国际特种兵比赛的地方。
2: 小敏撇撇嘴，我知道爱沙尼亚。哎，我都不知道你退伍没有啊。
1: 廖文峰一个机灵，抬起头看他，什么意思？
2: 你一个商人可还这么关注军队？我真怀疑商人怎么会那么关心军队呢？
1: 哼，你啊，没当过大头兵，不会理解。我是国民革命军海军陆战队特勤队出来的，也是特种部队。我对一些事情当然会有不一般的爱好。他继续看书，小敏开车苦笑。
2: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当过兵的人啊。刘总的儿子在爱沙尼亚，林经理的爱人在爱沙尼亚。你呢？心在爱沙尼亚。
1: 爱沙尼亚米尼萨达玛海军基地码头，结束开幕式后的各国特种兵代表队在进行出发前的阅兵。当中国特种兵代表队走过观礼台，随着陈勇一声响亮的向右看，中国特种兵八人方阵怒吼着齐步变成正步，庄严肃穆的黄色脸孔，掷地有声的中国军靴，整齐划一的出枪动作，会场掌声四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中国武官举起右手敬礼，观礼台下的中国代表队领队何志军和雷克明举起右手敬礼。阅兵式结束，各国特种兵们交换纪念品。和普通人想象的不同，走入开放的中国军队并没有遭受到任何敌意。爱沙尼亚特种部队司令赠送给何志军一组精致的印有爱沙尼亚军徽的咖啡杯。何志军拿过雷克明手里的一个红色盒子递给他。
7: 牛栏山二锅头56度。
1: 爱沙尼亚特种兵司令听完翻译哈哈大笑，当场就打开倒了两个半杯递给何志军一杯。翻译正想说话，何志军一举手打断他，
7: 哎，这个不用你翻译，喝酒吗？来。
1: 何志军拿起酒杯和爱沙尼亚特种兵司令一碰，一饮而尽。爱沙尼亚特种兵司令哈哈大笑，也一饮而尽。田小牛的眼睛都直了，
8: 哎，能喝哎。
9: 这是北欧，这儿的人呐，别的不喜欢，就喜欢烈酒。
1: 雷克明淡淡一笑，
9: 当兵的那就更喜欢了，你送茅台他们反而不喜欢。
1: 张雷拿出一个中国空降兵伞徽，给一个前来交换纪念品的外军特种兵别在胸前，对方喜不自胜。这种东西老百姓可能觉得不值钱，但是当兵的不可能不喜欢，都觉得是无价之宝。于是一顶棕色贝雷帽 就扣在了张雷头顶，双方拥抱合影。
10: 这个是我们陆军学院的校徽。
1: 刘小飞递给站在面前的外军特种兵。
11: 啊，我知道，中国的西点军校，我的荣誉。
1: 于是一把丛林匕首就挂在了刘小飞的腰带上。董强和田小牛实在没办法了，一个送了领花，一个送了肩章。外军特种兵很是高兴，送给他们崭新的印有自己部队徽章的训练 T 恤和棒球帽。礼仪活动结束了，各自的队员在准备装备，准备登上停泊在岸边的登陆舰出发。何志军脸上严肃起来，走之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大家都围着他站着，雷克明站在他的身后。何志军慢慢翻开翻译手里捧着的一个迷彩布包着的盒子，耿辉的黑白照片在这个盒子正中。所有人都安静了。
12: 这个是老耿的另外一半骨灰，他要看着你们比赛。我事先不告诉你们，是怕影响你们的训练。现在告诉你们，是要你们给我记住，你们的政委在看着你们，他在爱沙尼亚的天空看着你们。如果你们可以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证明了中国陆军特种兵的实力，老耿就在这儿，就在爱沙尼亚入土为安。以后每年来比赛的中国特种兵都会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政委，他为了中国特种部队把自己都熬干了。记住了没有？
11: 记住了。出发，
12: 不要让老耿失望。
1: 八名队员背上自己的步枪和装备，站成一排。何志军和雷克明敬礼，队员们还礼。那边各国特种兵按照次序陆续登上登陆舰，陈勇带队向右转跑步上军舰，缆绳收起，登陆舰缓缓离开码头。八名中国特种兵代表在舰舷旁站成一排，随着陈勇的一声口令举起右手敬礼。何志军和雷克明面对远去的部下举起右手庄严敬礼。
12: 晨雾当中阳光洒下来，可见度很好。
1: 担任裁判的芬兰维和观察员团的军官们戴着蓝色的头盔或者蓝色贝雷帽，站在高尔卡海湾的各个角落随意交谈着。各国记者们在警戒线外扛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准备着，各种语言喧嚣着。何志军和雷克明穿着中国陆军常服，戴着墨镜，刚刚出现在警戒线外就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军官。
1: 面对记者围上来的话筒和摄像机，雷克明和何志军一言不发，径直走向观礼台。观礼台下的爱沙尼亚哨兵们拦住了记者，一个记者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高喊：
13: 达肖先生，这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首次在世界面前武装亮相，您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
1: 何志军回过头看看这个显然在中国留过学的金发记者。
7: 我们中国军队有句话，说多少没用，要看做得如何。谢谢您的关心。
1: 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观礼台上的各国军官当中举起望远镜，遥远的海面上炮艇游弋着拉着警戒线，空中有两架直升机在巡逻，救护队员们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抱着头盔，坐在直升机打开的舱门口，随时准备跳入海中救人。电台的信号在空中

0: 尼水雷的密度比我们集训的时候要大，他们给各国的比赛资料都是故意降低难度的，就是为了考验各国队员的应变能力。嗯，后面肯定还有变数啊。两发红色信号弹打起来，观众们一片喧哗，指着海面非常兴奋。30多艘橡皮艇出现在海面上，不时有小组碰到了模拟水雷，彩色染料炸开，弄了他们一身。芬兰裁判手里无情地在扣分，观众们也在惊呼。第一个靠岸的是一个东欧国家的伞兵突击队，他们在机枪的扫射下绕过炸点，完成了规定战术动作，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向纵深的丛林挺进，消失了。
1: 注意炸点！
0: 张雷高喊着翻身下水，在齐溪的水中和刘小飞等拉着橡皮艇靠岸。何志军的望远镜追随着他们，心里有些欣慰。接着是另外两个国家的代表队，陈勇小组的橡皮艇在浪中打了个转，这个时候才调整过来方向上岸了。身手敏捷的各国特种兵们在炸点和机枪的围剿当中完成了抢滩登陆，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兵迅速通过炸点进入纵深，他高喊着
1: 保持队形。
0: 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各国特种兵代表队陆续上岸，比赛从滩头转向了纵深的原始丛林。雷克明放下望远镜，去 B 点吧，我们开车过去，他们呢就得钻林子喽。何志军神色严肃，放下望远镜，匆匆下了观礼台，走向吉普车。丛林当中已经响起或者稠密或者稀疏的枪声、犬吠声和高喊声。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1: 你着迷了吗？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曾经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做《瑞典女王》，这部影片讲述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为了爱情而放弃王位的传奇故事。好莱坞影片固然缺少其真实性，但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确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不是因为爱情，但是她的确是自己宣布退位的瑞典女王，而且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因此克里斯蒂娜是整个世界上除了克里奥佩特拉之外被议论最多的一位女王。那么在今天的人物之谜这个单元当中，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认识一下这位传奇女王克里斯蒂娜。
1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12: 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像很多的瑞典国王一样，是一个军事方面的天才和勇猛的战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这个瑞典国王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位军事家，而拿破仑则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偶像。阿道尔夫二世选王后的经过也富有传奇色彩，他化妆改扮成了一个普通军官，前去德国的布莱登堡，结果他和美丽的玛丽亚·伊莱诺拉公主是一见钟情。这个瑞典军官暴露了他国王的真实身份，把伊莱诺拉娶回了瑞典，成为了瑞典王后。而王后玛丽亚虽然深爱着她的丈夫，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喜欢瑞典人。瑞典的冬天很漫长，又冷又暗，玛丽亚心情很不好，甚至经常会大发脾气。这样一来，结婚之后玛丽亚多次流产，没有给瑞典王室留下一点血脉。而过了6年之后，玛丽亚终于又有了喜讯，整个王国都在一片期待当中。1626年的12月8日，瑞典瓦萨王朝的宫廷当中终于诞生了一位王室后裔。据说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全身是毛，哭声十分洪亮，以至于接生婆还以为他是个男孩。整个国家一片欢腾，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举杯为国王继承人的诞生而祝贺。同时当天晚上宫廷当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古斯塔夫国王和大臣们也是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愿新生的小王子的健康。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宫廷的内室却乱成了一团呢。那些陪伴王后的贵妇们终于发现这个婴儿是个女孩，妇女们几乎是手足无措。随后古斯塔夫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卡特琳娜公主勇敢地抱起了孩子前往宴会大厅。她来到国王身边，把孩子抱进国王，正好可以让国王看清楚这个孩子的性别。国王的身子震动了一下，但是很快恢复了镇定。他从卡特琳娜手中接过孩子，把他抱在怀中，大声地说：哦，感谢上帝，姐姐，这个女孩将和男孩一样出色。接着他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自己的小公主命名为克里斯蒂娜，并且当众宣布她将成为瑞典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和统治者。宫廷的宴会持续进行了数天，一切都像庆祝王子诞生一样的隆重和热烈。克里斯蒂娜小的时候，国王经常离开宫廷，带领着军队前去欧洲大陆作战，王后有时候也随同前往，公主经常由她的卡特琳娜姨妈照看着。1632年的冬天，古斯塔夫国王准备再次出征，前往德国打仗。非常奇怪的是，这次出征之前，国王特意在他的重臣当中选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克里斯蒂娜的教育。这个小组的领导就是在国王出征期间摄政的首辅大臣阿克萨。这名大臣对国王忠心耿耿，又学富五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古斯塔夫国王为自己心爱的小公主安排好了一切，而他自己却走上了不归路。也许是冥冥当中的一种预感，国王在德国的这次战斗当中被军队冲散，之后瑞典的战士们在一个很深的灌木丛当中找到了他们国。消息传到了瑞典，正是小公主克里斯蒂娜的6岁生日当天，非常忠于瑞典王室的

0: 摄政大臣阿克萨和其他的重臣立即决定，宣布克里斯蒂娜立即成为。1633年，不过六岁多点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平静地进入了议会大厅，笔直地走到了中央国王的御座前，爬了上去，然后镇静地坐了下来。所有议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看到女王，他们非常惊讶，这个幼年的女王竟然显得如此的从容不迫。
1: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传奇的一生。
0: 应当说，培养一位女王的过程是残酷的。每天早晨的4点钟开始，可怜的女王克里斯蒂娜就要被叫醒，开始了她一天的课程。每天她的上课时间长达12个小时，一位老师教授她语言，一位老师教授她军事，一位主导老师经常跟克里斯蒂娜开展各种问题的讨论，最后才是摄政大臣阿克萨，他亲自教授女王统治艺术、内政和外交手段。小小的克里斯蒂娜几乎是文武全才了，她既学习文化，又学习骑马和打仗。慢慢的，女王表现出了和一般的女孩子完全不同的个性。当姨妈的两个女儿练习女工和音乐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却喜欢跟大表哥卡尔一起赛马、射箭，甚至是打架。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里斯蒂娜开始有了自己的偶像，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罗马帝国的执政官们。他让那些给他当老师的大臣们专门给他讲述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从那个时候开始，克里斯蒂娜就已经学会了怎样照顾自己，并且自己做出各种决定。克里斯蒂娜15岁的那年已经长得是亭亭玉立，同时她能流利地说5种语言，熟读罗马历史，写得一手漂亮的书信，又精通军事战略。她的教育过程基本完成了，而且要比任何王子都要出色。这个时候，克里斯蒂娜已经参与了议会的重大议题，并且开始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同时，克里斯蒂娜也充分显示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她参加猎熊、赛马和射箭。此时爱情也悄悄地来到了克里斯蒂娜的身边。17岁的那年，大表哥卡尔从大学归来，住进了克里斯蒂娜居住的王冠城堡，两位年轻人情意绵绵，一天当中要交换好几次写满秘密的小纸条。那个时候，大臣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活跃、充满激情的少女，这也是克里斯蒂娜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候。克里斯蒂娜的初恋持续了1年多，一直到第二年

0: 父亲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积极参与了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瑞典在克里斯蒂娜女王执政期间已经是欧洲的强权国家之一，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正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1: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

0: 作为智力超群又富有个性的年轻女王，克里斯蒂娜从亲政的时候开始就致力于对瑞典进行文明改革。当时的瑞典一方面拥有着强悍的军队，另外一方面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比较落后和愚昧，贵族们普遍比较迷信，甚至很不喜欢洗澡。克里斯蒂娜决定要让瑞典社会也文明高雅起来，于是她创办了瑞典第一份报纸，同时邀请了欧洲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家，来到她的宫廷，共同参详改革社会的良方。这样，在克里斯蒂娜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人文荟萃的知识圈子，这是些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作家，还有艺术家。在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宫廷当中，最著名的自然是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克里斯蒂娜很早就被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所吸引，因此通过法国大使得以认识了这位哲学大师，并且长期跟笛卡尔通信，探讨哲学问题。而在几年之后，这位瑞典女王成功地说服了笛卡尔前来瑞典宫廷，参加了他的人文圈子。1650年笛卡尔到达瑞典以后，克里斯蒂娜女王果然对他非常器重，最突出的器重之处就是要笛卡尔每天给克里斯蒂娜女王亲自上课，并且探讨哲学问题。从小开始就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学习的克里斯蒂娜女王，亲政之后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他坚持要笛卡尔每天早晨的5点钟来到他的宫中上课讨论哲学问题。这位可怜的大哲学家每天早晨不得不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冰天雪地当中走到克里斯蒂娜的寝宫，然后在冻得半死的情况下和精力旺盛的女王陛下大谈哲学问题，而且经常要一下子谈上数小时之久。仅仅几个月之后，笛卡尔就患了严重的肺炎，死在了瑞典。长期以来，瑞典信奉新教作为他们的国教。作为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自小就信奉新教，并且遵守新教的教义。但是，克里斯蒂娜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女性，也是一个沉湎于哲学思考的人。根据克里斯蒂娜没有写完的自传，他大概在12、13岁的时候就觉得新教的教条十分的呆板，毫无生气。相反，他觉得罗马天主教却要来得亲切得多。他甚至跟他的主导老师提出了要改信天主教的想法。但是，在瑞典信奉天主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年幼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只有把疑问留在心中，照样要去参加新教的宗教活动。1647年已经亲政数年的女王开始研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并且跟她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探讨宗教问题，但是研究的结果引起了克里斯蒂娜对新教的进一步怀疑，她实在无法决定自己到底该信仰什么。这种怀疑最终使得克里斯蒂娜开始秘密约见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并且跟他们讨论天主教的信仰问题，既有知识又有怀疑主义精神，瑞典女王居然秘密地改变了她的信仰。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作为一国之君，而这个国家的国教又是新教，如果女王改信天主教，自然是一件比天塌下来还要可怕的事情。克里斯蒂娜女王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违背自己的信仰，继续当这个欧洲强权国家的女王，要么就会退位，放弃王位。1654年6月6日，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宣布退位，由她的大表哥卡尔继承瑞典王位，后者就是瑞典历史上的卡尔·古斯塔夫十世。退位仪式在乌普萨拉城堡的议政大厅举行，大厅当中挤满了议会的成员，无不

强烈表达对女王退位的不满。仪式在进行过程中，那位首辅大臣，也就是阿克萨，颤颤巍巍地走到了女王的身边，他实在不愿意也无力地把王冠从女王的头上取下。而此时的克里斯蒂娜平静地微笑着，自己从头上取下了王冠，然后戴在了曾经的心上人青梅竹马的大表哥卡尔的头上。就在仪式刚刚结束，克里斯蒂娜就离开了大厅，她骑上了一匹白马，女扮男装，仅仅带了几名男性随从，快马离开了瑞典。她的退位也结束了瑞典历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瓦萨王朝，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

0: 之后便一病不起。同时，瑞典女王的退位也惊动了整个欧洲。当时这个国家的女王是欧洲几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更让整个欧洲吃惊的是，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会见到那位年轻的女王女扮男装，骑着一匹白马，带着几名男性随从，穿越整个欧洲。在17世纪的欧洲，这大概是最吸引眼球的一桩事情了。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在议论这位退位的女王，她的惊世骇俗的行为和特立独行的风格。很快，克里斯蒂娜多少是为了躲避这些流言蜚语，来到了法国。她在法国主持了一个学术沙龙，专门讨论爱的本质。克里斯蒂娜天生是一位活跃的人，在那儿她又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子，但是她也参与了一桩政治事件，甚至成为了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和法国宫廷密谋，准备夺取西班牙的领地那不勒斯。据说他有心想当那不勒斯的女王。而这时候最古怪的事情发生了，克里斯蒂娜的仆从当中恰好有一个那不勒斯人，而且是那不勒斯的坚定的爱国者。这个仆从将克里斯蒂娜和法国宫廷密谋的情况很快地透露了出去，使得这个计划再也无法实现。克里斯蒂娜得知自己被仆从出卖了以后，不免是怒火中烧，于是他竟然在枫丹白露宫前当众处决了这名仆从。新的一轮对克里斯蒂娜的舆论攻击开始了，整个欧洲舆论大哗，这名刚刚改信天主教的前女王如此的残暴和野蛮，自然使得那些贵族们大大的鼓噪了一番，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最流行的说法是克里斯蒂娜和他的仆从通奸，然后在厌倦了他之后居然当众处决了他。以讹传讹，长舌妇们也说天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杀了多少个情人了。舆论席卷了整个欧洲。1658年克里斯蒂娜回到罗马之后，这个曾经热烈欢迎过她的城市对她持明显的敌对态度。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那个女王他的门庭曾经是挤满了高级主教和公爵们的地方，现在完全像是一片沙漠。克里斯蒂娜完全被孤立了，困顿于一片舆论的泥潭之中。这个时候唯一坚定地站在他身边的人是红衣主教德乔阿佐利诺，他也是克里斯蒂娜退位之后终身相爱的人。克里斯蒂娜和那位红衣主教的爱情生活贯穿了他下半生的生命，也许正是爱情的力量陪伴着克里斯蒂娜度过了这困难重重的岁月。
1: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传奇的一生。
0: 1655年的元旦前夜，克里斯蒂娜遇见了这位聪明、冷静又魅力十足的红衣主教。很快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友谊，并且进一步发展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克里斯蒂娜在遇见了阿佐利诺之后，爆发了一个女性最丰富的激情和深深的爱意，同时阿佐利诺也同样深深地爱恋着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尽管她的身份是个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而这也是一场深刻的旷日持久的爱情，两个人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用大量的书信表达了互相真诚的爱恋。即使是两个人同时住在梵蒂冈的日子中，两个人的住所又不过是数不之遥的情况下，他们早晨起来和临睡之前必定要给对方写信倾诉衷肠，至今遗留下来的信件多不胜数，经常是一天当中多达数封。但同时这又是一场痛苦的而且是被禁止的爱情， 克里斯蒂娜。

0: 的中心人物，而阿佐利诺是一位献身给天主的红衣主教。这对可怜的恋人一方面深深地爱恋着对方，一方面经常需要忏悔，请求天主饶恕自己的罪孽，还有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澄清，说明两个人之间的清白以及纯洁无瑕。1689年4月，克里斯蒂娜在长期患病之后，在其63岁的那一年辞别了人间。阿佐利诺为他的心上人安排了隆重的葬礼，克里斯蒂娜作为唯一的外国君王，长眠在了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的墓地上，和各任教皇的长眠之处毗邻而处。仅仅7个星期之后，红衣主教就追随着克里斯蒂娜，也与世长辞了。有关这位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故事还有很多，她不平凡的一生恍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在历史的天空中划过，留下了美丽的痕迹，许多感叹，许多遗憾。但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整个17世纪就具有了20世纪才流行的那种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1: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

0: 进事件的后续处理进展。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尤工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尤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1: 好的，今天夜间北京仍然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预计在10度左右，早晨呢仍然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还要注意添加的衣物如果外出的话。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呢依然是晴朗少云，午后呢偏南阵风稍大一些，有阵风5级左右，但对大家一般出行是影响不大的，户外呢稍微注意一下防风就可以了。那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6度左右。今天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所以明天的体感和今天还是比较相近的，适宜大家出行出游，户外活动呢在中午前后注意遮阳防晒，空气干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12度左右。那工作日期间未来几天8到10号，天气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也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4度。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到双休日都是舒适宜人的天气，这一段时间也是北京应该说秋日里最舒服的一段时间。预计在下周一12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呢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呢也明显下降，后边呢就会逐渐的变得有点冷了。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尤工的介绍，谢谢，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良。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那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国庆假期的一个动态。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明两天将会迎来假期返京高峰，预计主要的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会相对集中，午后1点到傍晚6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的进京检查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也迎来了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的接驳压力较为突出。经过综合研判， S11 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S3501 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S3701京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S3801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G6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明天也就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容易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的整体饱和度预计将会达到 80%到90%，充电桩也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那么在高速公路的保畅方面，交通部门已经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强化重要路段、重点区域路网的监测调度，小客车免费通行车道全都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车道开启率达到 100%， 保障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车辆快速通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那么在今天呢，国庆长假也是进入了尾声，北京各大公园却依然游人如织。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市属公园是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的互动等多种的方式啊，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大家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逛公园呢，也是越来越好玩，这句话会成为市民游客的共同感受。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0: 祝一个特别棒的演出啊！昨天大运河音乐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火热开演，落日余晖之下，千年运河畔是响起了热烈的乐章。黄子弘、凡、大鹏等嘉宾是轮番登场，万人大合唱、限定的舞台表演，还有潮流市集、 AI 科技应用是交相呈现，古老的运河焕发青春的活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1: 昨天2026大运河音乐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火热开唱，傍晚的运河畔，晚风裹挟着音浪扑面而来，随着旋律响起，全场乐迷齐声高歌。前来观演的乐迷龚女士说：
2: 我也完了，
3: 到院了，对，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大运河音乐节。
2: 我们第一次来北京大运河，
3: 我们是从天津开车过来的，早上5-6点就出发，
2: 每个歌手都非常好，都被种草。
1: 惊喜舞台轮番上演，蓝老、大鹏、陈楚生、门尼接连带来限定演出，为乐迷奉上别样的视听盛宴。当天傍晚6时许，落日余晖洒满河畔，舞台光影与大运河落日同辉，定格为本场音乐节独有的限定画面。草坪上，李先生和朋友席地而坐，享受这段惬意的音乐时光。
4: 这位好朋友高中同学，然后在平时在深圳工作，然后正好国庆回北京，我们就聚一聚，但特别舒服，没那么热了。我们刚才在那儿躺了一会儿，整个这个场地还很开阔的，然后包括这个周围的设施也非常的方便玩的，然后我发现厂商也特别多，然后车商也比较多，还行，挺好吃的，然后这水也是从那儿买的，还能续杯。
1: 舞台之下，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市集同样人气十足，乐迷们在听歌间隙逛市集、品小吃、打卡拍照，享受音乐节的烟火气息。刚体验完互动游戏的何女士说：
5: 我们在那个 VIP 区听完那个蓝老的 rap， 听说这边有市集，就来这边看一看。除了那个小吃区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别出心裁的游戏，互动体验会很不错，尤其是跟我的好朋友，刚好就是搭子，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需要这样子的调节的，秋高气爽，希望大家都来音乐节。
1: 本届音乐节还将科技融入现场， AI 实时画面转换技术首次落地音乐节，不同于以往只聚焦前排观众，此次全场各个位置的乐迷都有机会实时定格亮相舞台大屏。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主任宋子珍介绍，
6: 今年有一个升级，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场地都进行了扩建和升级，铺的都是国领的高品质的草坪，上大屏呢是我们今年做了特别的策划，今年的屏其实是比往年要增大了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大家的视角都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主舞台艺人的表演，专门装了飞猫以后，它可以定格到每一个区域，大家都有机会上大屏。好运通达，所有的人不光是来听音乐来享受秋日的美好的假日，还是来开好运的这种美好期许吧。
1: 河水在晚风，音浪赴金秋。今天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等摇滚阵容将接力开唱，用音乐点亮城市副中心假日文旅。
0: 那在这里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北汽极狐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昨天和今天都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因此呢，音乐节周边部分道路在这期间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如果市民有途经周边区域的出行安排，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全国各地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蝴蝶非常有意思。
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价值

0: 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3: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客流，天气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呢？让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介绍。
8: 应该说随着冷空气扫除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这个水汽啊，假期最后两天呢，中东部是晴天为主，气温回升，天气利于大家返程出行。不过在新疆、西南地区等海南等地啊，这个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其中海南雨势较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暴雨出现。同时呢，新一股冷空气会给新疆带去降水降温，新疆多地会出现小雨，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好在冷空气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预计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气温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变化。我国大部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这个水平，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
7: 那么假期最后两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看到哈，今天北京是继续维持晴朗模式，明净长空之下，渐露的秋景与浅蓝的天空是相映生辉，为假期呢添上悠然的氛围感。明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秋高气爽是持续在线，气温呢也会小幅

0: 走走，感受一下秋日的多彩风光。那么在之后8号到11号的天气主要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呢起伏不是很大，白天的最高气温能达到26-27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能达到13-17摄氏度。那么受到冷空气影响，12号前后会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国庆假期之外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了解北京方面的消息。记者从首都机场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4号，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今年累计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1亿021.6万人次，同比增长 6.7%， 较去年提前17天突破了1亿人次。2026年全年北京两大机场预计旅客的吞吐量将会突破 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6%。 其中呢，首都机场预计全年旅客的吞吐量可以突破7400万人次，大兴机场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可以突破570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是正式发布了啊，搭载的努比亚手机也正式发售，交互体验呢可以说是这部号称行业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的核心亮点。那么所谓的 AI 手机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体验报道。
1: 豆包豆包，帮我看看这顿饭还缺点什么。
2: 没有米饭、馒头这类碳水主食，容易很快饿。
3: 豆包豆包，你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并且给我提点建议。
2: 一身温柔韩系氛围感，奶乎乎的超好看。
1: 只用打开相机功能唤醒豆包，提出自己的需求，就能得到来自 AI 助手的建议。这是豆包手机的屏幕问答能力，不需要额外截图或者切换应用，就能结合当前的屏幕内容，让 AI 助手处理任务。
4: 豆包豆包，你能帮我制定一个11的旅游行程规划吗？写进备忘录里，添加一个闹铃。
2: 青岛7天11旅行规划已经存入备忘录，今天晚上20点闹钟创建成功，提醒收拾11出行旅行行李。
1: 和传统的豆包应用相比，系统级别的豆包 AI 助手更像一个会思考的全能管家。比如依托录音功能，用户可以直接追问场景中的具体内容。日常出行当中，豆包 AI 助手还能根据常用地址帮用户下单打车。
5: 那第一个技术路线就是我的应用，它可以给超级智能体去开放一些结构化的接口，直接通过调用这些接口高效地实现一些定点的一些任务。那另外一方面，超级智能体它还可以通过我直接去获取应用的屏幕的内容，然后去进行一些图形的操作，就模拟人类进行这个界面的操作。
1: 不过要想进一步发掘智能体的潜能，需要明确更多的操作边界。为此，豆包方面发起了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EP， 并同步启动为期30天的规则公示。根据协议内容，第三方应用可以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
5: 有一个开放的平台或者是协议，我把这种事后的冲突，就是说我操纵之后你觉得不行，然后大家爆发冲突，去转换成一个事前的一个协商。大家如果想展开一些商务的合作，也可以直接基于这个协议去进行一些很好的磋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生态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今天从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呢，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经结束了。那部分的中签运动员呢，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那么为了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的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进行一个抽签的补录。目前呢，抽签补录工作也已经顺利完成，所有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要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的状态，同时组委会也将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三名科学家因光遗传学研究获奖。我们稍后见。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

0: 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0%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达到了38种。那随着传统生产建设的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的需求都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也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航协昨天就东航乘务员下跪事件发声，呼吁依法维护乘务权益。中国航协表示，保护旅客合法权益与维护民航运输安全及从业人员的职业尊严，是今年7月1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中国航协呼吁行业及社会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的履职权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在钻石球场迎战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经过三盘的战斗，郑钦文力克对手，时隔2年再次晋级中网女单16强。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2: 这场比赛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28岁的布斯科娃目前单打世界排名第27位，是赛会18号种子，以稳定性见长。首盘比赛郑钦文开局即完成破发，建立起2-0的领先，不过布兹科娃很快在第六局完成回破，追平比分，两人鏖战至6-6，比赛来到抢七。抢七中两人3-3战平后，郑钦文连下四分，7-3赢下抢七。第二盘前三局，布兹科娃两度破发得手，3-0领先郑钦文。郑钦文在第四局回破，连破带保，将比分追至2-3。第七局，布兹科娃再度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虽然郑钦文在第八局完成回破，但他仍落后一个发球局。中国金花在第九局顺利保发，4-5，比赛来到了布兹科娃的发球胜盘局。他顺利拿下，以6-4赢得第二盘，扳平总比分。决胜盘更加焦灼，双方各自保发，比分交替上升至5-5。第11局郑钦文顺利保发后，比赛来到了布兹科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兑现了第二个赛点，完成致命破发，以7-5锁定胜局。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郑钦文连续第三场比赛通过决胜盘获胜，晋级中网女单16强。在2026年中网比赛中，郑钦文的发球状态逐场提升。第三轮对阵布兹科娃时，他全场轰出了11记 ACE 球，一发得分率达到了 81%， 发球时速稳定在160到170公里每小时以上，一发再往时球质明显压制对手。对此郑钦文表示，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发球，所以我会觉得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就是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我发球之后的衔接，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在一场比一场我有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2: 1/8决赛将在10月7号进行，他将对阵亚美尼亚黑马选手，淘汰了头号种子莱巴基娜的查拉耶娃。郑钦文称对对手了解不多，
3: 好像之前看见过他几次，但然后对他的球风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
1: 今晚中国男足将会迎来重庆国际邀请赛最后一场较量，对手是塔吉克斯坦男足。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4: 连续大比分输给了新西兰和巴勒斯坦队，中国男足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的表现并不理想。今天晚上他们将迎来和塔吉克斯坦的最后一场比赛，球队没有选择，必须全力争胜。两队历史的正式交锋一共有6次，中国男足取得了4胜2平的不败战绩，总共打进了9个球，仅失1球。 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的小组赛，当时国足和塔吉克斯坦队0-0战平。可以说近些年来塔吉克斯坦队的水平一直在提升。对于这样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国足主帅邵佳一说，
5: 我们也在这几天也在不断的反思，每天的训练都在强调这种统一性我们无论是从场上还是场下，我们在会议视频也让大家尽可能的能够达到一种统一。所以我相信既然我们前几场做得不好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反思，通过这种总结，改变我们那些错误，坚持我们那些做得正确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现实状况，通过对球员的了解来安排最合适的，也是现在我们觉得最合理的一个技战术打法。我相信明天的比赛我们会有一个好的改变。
4: 球员高准翼同样表达了获胜的信心。
6: 比完赛，球队这几天还是以恢复为主，最后一场我们必须要争胜，所有队员都准备好，然后为这最后这一场全力以赴。
1: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精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的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了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0: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1: 一部市政史伴作北京城。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北平市建设局，与新中国同龄，与北京城共生，也是首家获批北京老字号的市属国有建筑企业。70余载岁月流转，一代代市政建设者亲历首都从百废待兴到现代化大都市的蜕变。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由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
7: 最后一次升级测试还没做呢，是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都还没见过吧？
8: 没有时间修改了，国旗呢？人工组，
9: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是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可
10: 电动壮志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1: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的一个片段，主人公林志远是刚刚成立的北平市建设局的工程师，他们接到了为开国大典设置电动升旗装置的任务。用电动装置升旗在全中国都是第一次，林志远提前半个月进行实验，全程模拟现场情况。
10: 我要按照1/3的比例飞扬的升旗装置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12: 科学 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11: 然而就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正当旗杆模型检查到尾声时，紧急情况发生了。支撑国旗升到顶端时需要一个金属球作为阻断器，而那个金属球因为硬度不够被国旗顶飞。林志远顶着恐高的压力徒手爬上旗杆的顶端，终于把符合标准的金属球焊在了旗杆上。
13: 是啊，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
11: 电影中林志远的原型来自北平市建设局，也就是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北平市建设局承担了天安门广场整治、国旗旗杆基座的建设任务，同年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施工。不仅如此，北京城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的整体格局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全面构筑。王志华是北京市政集团的老职工，如今已经95岁了。他给记者回忆了当时随解放军进城时看到的景象。
14: 我们这部队呢是永远我只是进了北京了，看到的那个情况啊，或者个首都不相适应的东西太多了，满街的狗，满街的狗屎，海水狗，这就是龙须狗、青年狗这一类的，满街的垃圾，吃水那是外边拉着进来，烧的那都是煤球，不一到这个月份了，满街都是要煤球的，早晨起来基本上你看不着天，各家生炉子冒的那烟呀，这个龙须沟呢就在天坛北门往东去的这么一条路，就是南城的一个污染源。我看到了北京这个白水灾情的这个情况。
11: 1950年北京市开始对龙须沟进行大规模改造，北平市建设局在龙须沟挖沟埋进下水管线，把龙须沟由明沟改为暗沟，把臭气熏天的金鱼池开挖成一个元宝型的小湖，围绕小湖建起了街心公园。王志华说，当时工人们在手臂上放一排馒头，一顿饭就能吃完，也非常有干劲儿。
14: 你完全这是靠手工作业，不管有多少土方都是要靠铁锹，我们能搞这个工程比赛，在东郊体育馆那个地方就是一天挖一条排水沟，这是一个人呢挖的最多的能挖120立方，哎呀那哪会就是争第一呀。
11: 1958年北京市建设局改名为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在随后的建设施工中创造了多个第一，全国第一条热力管线、煤气管线、天然气管线、地下综合管廊的施工、饮用定河水进京等等，全国第一条地铁也有他们的身影。王志华说，
14: 这些工程呢都是命开的，那时候呢也是相当困难的，咱们有地下作业的、顶管的、现代的这些什么动口机啊，这些都没有，都是凭这个人力。咱们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铁锹，一个是羊镐，一个是土篮，跑不动的那镐弄一弄，那铁锹挖出来装到土篮里边，大土篮那是两个人抬，小土篮是一个扁的或者一根棍子一头一个往外挑，那完全是凭人力的。咱们这市政老工人呢，可是受了不少苦的，都是靠流血流汗靠人工来干出来的这些工程。
11: 仅15计划期间，北京市市政工程局完成的城市道路建设总量相当于明代近500年的建设规模。1976年王志华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参与了这块区域最后一座建筑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主要负责外围的地下管线和路面铺装工作，十个月就完成了。
14: 毛主席九月份逝世以后啊，决定建这个纪念堂，都快到年底了，基本上都三班倒的干这个工程了。那时候是网络作业，每一天完成什么，每一个月要完成的什么，谁来负责，标准是什么，还是分工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这个工程呢，什么时间完，你必须得完了，才能给下一道作业呢腾出。
11: 时间的推移，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建筑业也开始高歌猛进，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此时北京市政集团遇到了转型期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就是高碑店污水处理厂。1990年底项目一期正式开工，这是全国第一座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活性污泥法工艺，同样先进的

0: 还有管理机制。在这个工程中，北京市政集团首次采用了项目管理的模式，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赵广义就是这个敢吃螃蟹的人，从公司的计划科到项目经理，他的工作转型也是企业的转型。
1: 过去咱们是两级管理，公司工区，有些工程呢一大一个工区做不下来，特别是到了接受高逼量工程之后，这个工程的规模3亿多的工程，35个月就要完成，当时就觉着怎么才能适应这个，想来想去也得实行项目管理。
0: 来到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项目，赵广义才发现项目管理的难度确实不小，除了要管施工，还要管材料、管投资，时间紧，任务重，还要经常接受国外投资者的审查监管。他的工作法宝就是责任到人，
1: 所有的这个机械费用你都不能够超支，必须在我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没有机械浪费。整个厂区道路的摊铺混凝土没有说是随便就把拉的沥青混凝土散到路边上的，都得让它入到咱们控制的那个路牙的里头，物尽其用。
0: 工作千头万绪，40年过去了，赵广义至今还记得当时最困扰他的问题。在项目进入到最紧张的结构施工阶段时，国家实行了双轨制，
1: 钢筋计划以内的一个价，计划以外的一个价，按照计划价格材料上不来了，水泥的也上不来了，报告到上边的指挥部。后来我就发动咱们的职工，谁有路子你去帮着跑，解决这一部门。
0: 随后市主管部门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出台了相关政策，解决了项目的经济难题。项目上还培养起了机电安装的人才队伍。经过这个项目的历练，赵广义深切地体会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等靠要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1: 过去是靠着政府给任务，这种走出去自己一闯市场这个概念就好像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你要想自己去闯市场，你思想必须转过来，你不能伸手我跟你上级要任务。第二，你必须靠着自己的信誉，第一要有服务意识，第二必须质量过硬，有高碑店这些人才的储备了，那我就可以走出去去上外边找市场去，像苏州的工业园区啊，海南，在博鳌，在琼海那儿，试探性的迈出一小步去吧。
0: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新技术、高科技进入市政施工领域，北京市政的建设施工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今年，北京市启动了对四元桥的大修，这座始建于1993年的四元桥，经过33年的风吹雨打，桥梁混凝土铺装层已超期服役，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开裂等病害。这次修复工程决定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手术治疗，任务又交到了当初建设它的北京市政集团手中。市政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说，这次施工采用整体洗刨沥青面层、整体破拆旧铺装、整体浇筑新铺装、整体铺设防水层的施工组织模式，大面积整桥同步作业，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完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2: 今天晚上是连续作业48小时，这个沥青路面用洗刨机机械作业的方式洗掉，然后是在机械破除，那个时候真要说打个400方混凝土，估计得几百小时才能干得下来。然后像现在呢，全机械化，这4周应该累计我们算的是机械数量呢在1200台套左右。司机把这个材料拉过来，然后泵车司机操作一下，现场啊摊铺机摊铺一下，人力会少得多。
0: 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四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3: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最大限度减少对城市交通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0: 70多年来，北京市政集团参与了北京从2环到6环的全部建设，参建了北京80%的立交桥、90%的场站环保工程、95%的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如今，很多既有的老地铁线都在进行更新维保。李艳阳介绍说，这也是北京市政集团接下来重点关注的领域。
3: 一般老的地铁会遇到这个隧道渗漏、渗水啊、墙体裂缝啊、结构老化这些问题。现在呢，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单纯的靠人工来处置，我们也采取了这一些科技手段来赋能轨道交通的更新和运营。在地铁的土建、场站改造、出入口升级、周边市政接驳等项目中呢，我们采用的是闭幕全生命周期建模、智慧工地管控、自动化在线监测、智能安防等一些的数字化手段。
0: 除此之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等新兴业务资源，转型升级为战略主攻方向，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而这也是北京市政集团所在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目标。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机器设备，它呢主要是作为我们建筑垃圾破碎。
0: 走进北京建工资源公司怀柔大屯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建筑垃圾从上料口进入，在李章元说，
4: 目前我们的工艺呢是完全符合我们怀柔区的建筑垃圾的成分进行定制化的设计，通过两级破碎、五级筛分、多级分选，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生产加工以后呢，能够满足建筑材料的强度跟质量的要求，用在我们怀柔区的建设当中。
0: 如今北京建工集团依然是北京城建设的主力，不仅是地下的市政管线、轨道交通的建设，北京城的城市更新也有他们的参与。在东城区西总部胡同七号院的东西厢房里，有一处时空级美术馆，和传统的整院模式的胡同美术馆相比，由文创商店、美术馆和原住民的家组成的这个四合院与众不同。北京建工西总部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张梦硕表示，
5: 咱们这是下沉院落，那我们按照这个传统风貌的规制，北房最高，然后次之东西厢房，在南房，从建筑更新上进行一个改造，把这种具有开放属性的艺术馆植入到这个工商院的一个片区。
0: 作为首都工业摇篮的京西八大厂之一，北京锅炉厂引入美国技术后成立的北京巴威公司，是长安街及延长线上最后的生产型企业。2023年，企业将生产制造功能搬迁到京外，原有的锅炉厂房计划改造为北京总部和技术研发中心，目前已基本完成。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党支部书记赵建红介绍，改造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工业技艺。
6: 原来锅炉厂的这个设备生产好以后，是通过火车头直接运输到北京丰台站的，铁路保留了一段，火车头保留了，咱们国家自行研究的水压机保留了，相当于工业文物吧，移到一个展厅里面。另外呢，整个的外墙的风格，我们是尽量还原过去的那个工业风。
0: 这一连串的案例勾勒出的是北京建工集团这几年的转型与突破。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前不久，集团还成立了城市更新投资集团。
7: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集团呢，就专门成立了围绕着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策划啊等等这一系列完整的一个链条业务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公司，更好的来整合我们集团内部的一些低效的资源，通过这种策划还有产业的这个引入、投资和改造啊，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如今建筑行业也已进入智能化阶段，从传统行业到科技的集大成，这也是集团十五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曾鹏说，
7: 未来我们企业转型发展当中，新的科技的这个技术以及我们行业本身的建造技术的这个发展，都是我们转型的方向。智能建造的系列的应用，绿色建筑的系列的应用，即使是一些传统的技术方面呢，也会要引入新的这个科技来提高效率和改进它的质量。产品的思维、客户的这个思维，我们是要加强，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8: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年过六旬，他却主动扎进最前沿的 AI 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他是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从胶片到数字化，再到人工智能，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讲台之上，传道授业；笔端之下，深耕创作。在传统文脉与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融进一帧帧动画作品当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采制的故事，从削铅笔到 AI 创作，孙立军的动画赤子心。
9: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0: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两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11: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

0: 带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1: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止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0: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电影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这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0: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3: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0: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4: 孙老师上课的话，他会让我创作更能发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我们联考啊、学校考那些就是照着东西画，然后也有统一的模板，但是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我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 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0: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的干脆利落。
1: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

0: 其他的国家那么多国家买我们的片子，就一分钟样片出来就卖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要谈一谈文化自信的问题了。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他撰写 AI 绘画专著，把 AI 工具引入日常教学。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一次性推出十部 AI 辅助完成的动画短片，涵盖了二维、三维、毛毡、纪实仿真等多种风格，把这次产出当作一场动画科研实验。
2: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什么是中国的美？

0: 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

0: 四十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1: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0: 从学生时代削铅笔的严苛训练，到年过六旬投身 AI 动画的全新探索，时代在变，创作工具也在不断迭代，但从恩师那里接过的那份信念始终没变。扎根民族文化的土壤，

0: 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2: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3: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2: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3: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2: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
6: 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5: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6: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5: 传递有温度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

湖明誊录、扩大录取名额等等。北宋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中，寒门出身者超过半数。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无一出自显赫世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至今仍是理解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一。著名的历史学者吴钩在新书《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中进一步提出，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近代化转型，社会从固态走向液态，门阀瓦解，科举成熟，骄子诞生，宋词流行，契约建立，重商兴起。这五个维度的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近代。唐宋之变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近代化轨迹，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权力从垄断走向竞争，经济从管制走向市场，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吴钩的核心判断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在唐宋。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研究者吴钩，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唐宋之变是中国的第二次近代化。本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期节目是9月1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皇位继承的问题啊。皇帝如果说废掉皇后，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家事呢还是国事呢？
1: 你在不同，对，在不同的朝代可能观点不一样，
0: 都会不一样的。
1: 唐代哈，一个皇帝要立为谁为皇后，有些逆臣吧，就皇帝的那些很信任的那些小人哈，
0: 佞臣
1: 哈，他会找出一个借口来帮皇帝作为挡箭牌哈，我要立谁为皇后，不是我的家事吗？那你外臣管怎么管呢、啊？
0: 没错，
1: 对，他会这么说。但是到了宋代，仁宗皇帝他有好几次想废除皇后嘛，要立新的皇后嘛，都会受到大臣的抗议，特别的台谏官抗议很激烈。那抗议的其中的一个理由，他们会认为皇帝立谁为王后，这不仅仅是你赵家的私事。因为皇后是母仪天下，是天下人的榜样，是天下人的事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这皇帝的婚姻其实没那么自由的，他可能比民间的一个农民都自由度高低一点。
0: 在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有一点也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大家经常看一些这个清宫戏哈，清宫戏当中很多这个臣子啊都自称奴才，然后呢甚至在就是我读小说的时候，就熊兆正老师的张居正那部长篇小说里面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场景，就当时啊张居正跟冯保陪着这个李太后去隆福寺进香，然后李太后呢就是说你看你们一个人主外廷啊外朝啊，这冯保作为皇帝的大伴主内廷啊，你们两个人都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李太后就问张居正说，这个首辅啊你觉得你是什么人呢？张居正说我是这个皇帝，我是先皇的顾命大臣。然后问冯保说那你是什么人呢？冯保说呢我是陛下的奴才。啊张居正呢有一个解释说奴才啊不能这么讲，说奴才必须是当下人啊，同时还要有才，才能成为这个奴才
1: 啊，不然就是奴了。
0: 对，不能只是奴，你还得有才啊。那么到了这个清代哈，我们看很多清宫戏，其实也都是自称奴才。在您在书中也讲到，就是在这个啊明清之前，好像这个臣子一般都自称臣怎么怎么样，臣下怎么怎么样，很少有这种自称奴才的情况。那么像这个，比如说在宋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称谓？那为什么到了明清，哎，就有这样一个奴才的称谓了？那奴才是不是就一定是这种他的地位要低于啊这个臣子这个你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1: 臣称为在皇帝面前称为奴才，奴才这两个字的哈，是清代才有的，可能一些

0: 其他王朝，比如汉唐啊，五代啊，偶尔也会称奴或者称奴才，偶尔会。我个人认为，在皇帝面前称臣还是称奴才，是意味着这个臣的身份，或者说臣与皇帝的关系是怎样的。我觉得是含了这个意思。其实在最开始，比如在先秦的时候，在甲骨文里面的里面，臣是奴的意思，奴婢的意思。只不过后来当时的贵族可能又从奴婢里面选拔一些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他的家事，这些管理家事的人可能后来慢慢的就地位的提高。臣最早其实就是奴隶，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贵族，就比如天子或者是卿大夫，身边协助他管理国家的这么一个幕僚。
1: 臣这个意思最开始他也是一种附庸，所以有家臣
0: 从最早就是家，从奴隶后来慢慢变成了家臣。家臣通过当时先秦特别孔子那儒家的阐释之后，君臣要以义合，我不是你的奴仆，我不是你的人生赋予你的一个奴婢，我们是通过道义结合起来的。如果你对臣无礼的话，臣可以跟你拜拜的。臣与君王的关系是出现了公共化的这种变迁。到了宋代，这种臣与皇帝的关系是其实是一种公共关系，各有各的职业。
1: 对
0: 啊，你要礼待我，我也是治理国家的主人，我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公共的关系。臣走向公共化的同时，奴呢还是保留了原来的私人的关系。奴与他的主人是一种私人的关系，人生互随你，你负责来给我生活，生活所是一些必需品，我都听你所命，不管你给我下什么命令，我都必须要遵守。这种私有，如果人生赋予你的一个私有的一个关系，
1: 就奴是主人的附属物。
0: 对，
1: 附属物。
0: 臣与奴的区分，比如在汉唐时候都存在的，比如太监就是皇帝的私有的附属物，
1: 就皇帝的私人。
0: 对，
1: 私人。
0: 唐朝的太监那时候当然没有太监这个词，宦官
1: 啊，
0: 宦官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你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但是在皇帝之间的关系上来说，还是属于皇帝的奴隶。奴才就家奴。皇帝要惩罚他，不需要通过外廷的我都是处乎自己的奴的仆人一样，不用通过外层来干预的。这是他们的关系。到了清代，本来这些大臣还称为自己是奴才，表现了臣与君王的这种关系出现了这种家奴化的这种趋势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因为宋代的时候，君与臣其实一种分工的这种公共关系，那到清代就把臣当为皇帝私有的附庸、私有的家奴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变化，是一种倒退。
1: 刚才您正好提到了这个太监书中其实也用一定的篇幅讲到了这个内廷和外廷的关系，尤其是这个皇宫中的内廷。太监作为皇帝的这个私人他平时呢就是在这个内廷当中活动。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太监的地位非常高甚至可以达到了这个影响朝政、废立皇帝的地位。那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中晚唐，尤其是晚唐太监可以废立皇帝。东汉的时候有十常侍乱政，太监地位也很高。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明朝的时候，著名的几个大太监，魏忠贤、刘瑾、王震这样的人这种大太监是这个祸乱朝纲。所以想一想好像这个宦官的存在感超级无敌的。
0: 也有一些权力很大的那些太监比如现在也有太监了太监这个称呼是明朝开始才有的我们称宦官这种宦官乱政的现象的确是没有。
1: 那是宋代采用了什么样太监不要有这样的机会呢？
0: 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我觉得是在于皇帝想要通过自己的私人，来控制外廷，因为这些宦官是外廷管不了的，他只能归内廷管，他乱来说皇帝不罚他外廷也是起不了作用的。很多王朝的皇帝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想通过他身边的私人插手更多的朝政，实现自己控制朝纲。问题但是皇帝有些能力大，能力强一点，有些能力弱一点，甚至有些是幼儿的登上皇位的。那么这个时候太监的势力大起来，可能缓过来，类似缓释的那种，会缓过来控制操纵这个皇帝。这我觉得宦官乱政的一个根源。宋朝呢

0: 啊，它是它做法是刚好是反过来的，内廷的放光理论上是归外廷的枢密院枢密院来管的，外廷可以管到里面去，所以放光的你的奖赏你的惩罚都会由枢密院来管。有两个小故事哈，一个是发生在唐代，有一次唐代的一个皇帝要惩罚一个宦官，大臣劝解嘛，提出一堆不同的意见，皇帝就说：“说我惩罚自己家奴啊，你在啰啰嗦嗦干什么？”一下子就把大臣的嘴堵住了。也有类似一个故事发生在宋代，也宋荣增也要惩罚一个他身边的一个宦官，当时也有台谏官员提出来反对，说认为宦官即便犯错了，也要由外廷通过司法这个程序走程序来惩罚，而不是由你皇帝私自去做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名上是为皇帝正确来辩护啊，说你一个皇帝，如果万一你的惩罚出错了呢，那不是影响你的这个形象吗？那不如交给外廷通过司法途径对这个宦官进行处罚。然后仁宗皇帝同意了，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朝的外廷是管了内廷的。还一点，宋代的宦官跟皇帝的关系啊，是跟以前的宦官称呼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历代的宦官对皇帝都称奴、家奴、老奴。清代的时候还出现奴才，称奴才。
1: 对，
0: 宋朝的宦官自称什么呢？自称臣。
1: 臣啊，
0: 对，是称臣的。明朝也有个别地位特别高的，也想在皇帝面前称臣，然后他被当为一个罪状。对，是他会当成一个罪状算账的。但是在宋代呢，宦官包括童贯在皇帝面前称臣，这是一种常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其实是宋朝的皇帝是把宦官纳入到官僚体系里面来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其实这本书占最大的篇幅实际上是下集是讲商业的。整个宋代啊，工商业非常的发达。我们从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啊，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面啊，从很多很多记录里面都能够看到宋代是那样的繁华啊，宋代的工商业如此的发达，宋代出现了那么多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现代化的东西哈。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比如说宋代有专门给宠物准备卖宠物的用品的那个店宠物的粮食啊，宠物的那些玩具啊，都会有啊。宋代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夜市啊，甚至通宵达旦，凌晨也都会营业哈。我们会觉得可能比现在的晚上夜市都要热闹哈。宋代这样的变化和唐相比，甚至和后面啊这个元明清相比，可以说工商业简直达到了一个高峰啊。我们的很多朋友去参观这个一些博物馆的时候，会看到哈，说这个唐长安、唐洛阳这个平面图啊，方方正正的哈，
0: 像棋盘一样
1: 规规整整，仿是严格划分
0: 啊。
1: 宋代的东京汴梁不是这样的，临安城不是这样的，是吧？到底像这个唐代这种仿式的格局的最后的毁灭，然后到变成像宋的东京汴梁城那个样子，这样的一个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0: 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啊，还是跟晚唐与五代的战乱有关。比如很多的那个各个方的那围墙就在战乱中被推倒了。到了宋代之后，基本上大城市里面已经没有多少的
1: 围墙
0: 了，就被推倒了。然后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根本的一个原因，就因为从晚唐开始，政府由于战乱要应付战争，
1: 对，
0: 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啊。这些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农业税它有它的限度在里面的。你看历朝历代的农业税，它的总额其实差别不大的。它这个即便会增长，也不会增长到那么多的。政府必须要另开财源，开辟新的一个税源。从哪里收税呢？就从工商业里面来收，或者是专卖也好，或者是直接收商税也好。是从工商业里面来。那么显然，城市里面的这种皇室制度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而且民间的工商业发展也会自发的去突破这个坊市制度。比如各个方里面按法律的规定，在盛唐的时候法律规定，因为各个方里面你只是一个居民区，不是商业区，你不能开店的。民间自发的这种商业力量会挑战它。比如有些方的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家，他会开个门店。那在最早的时候，一开门店可能朝廷就会派人就把他关了起地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是慢慢，在特别到晚唐的时候，但是

0: 朝廷的控制力都慢慢的已经在下滑了，
1: 对对 对, 对，
0: 控制不了那么多了。嗯，那么这种民间自发突破这个皇室制度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有些人家是干脆把这个皇权都自己推倒了，只不过在唐代前期一推倒，官府就马上来叫人来把它再重新修起来。唐代后期呢，即便推倒了，也可能就没人管了
1: 啊、哦。
0: 慢慢的这个。皇室制度就被突破了，总之这个突破不是一个一夜之间的事情、
1: 嗯、
0: 是一个长期慢慢的一个演变，从此商业就有了空间，有了机会蓬勃发展起来。最重要的还是当时政府需不需要一大笔的财政收入有关、
1: 哦、啊，
0: 宋朝的政府它都必须要有很庞大的财政收入来维持的，这有几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原因就宋朝的要养兵，
1: 对对对，
0: 养兵是很浩大的一个开销、嗯、
1: 而且兵还有拿俸禄的，
0: 要拿工资的，
1: 对，拿工资的、
0: 啊、而在唐代它的虎兵制是平时你耕地这农民，
1: 嗯，
0: 那打仗或者需要的时候你再到，
1: 对
0: 啊，
1: 就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0: 战时为兵、
1: 嗯嗯、
0: 而且战时为兵你的很多的那种打仗用的，你的盘缠也好，你的路费也好，战马也好、
1: 嗯、
0: 还有你的武器也好，往往都要自备的、
1: 嗯、
0: 政府就没有多少这种养兵的压力，财政压力，
1: 对
0: 啊，
1: 嗯，
0: 但宋代不一样，宋代是实行募兵制，士兵是招募过来的，是你要不要当兵不是法定的一个要服兵役的这种兵役制度、
1: 嗯、
0: 你要不要投军是属于你的志愿，你不想投军，可能宋朝人也没办法强制性你的拉壮丁。那么你要吸引这些人
1: 服兵役
0: 啊，去不是服兵役，
1: 当兵
0: 当兵，
1: 嗯，
0: 去当兵，那你用什么吸引他？
1: 嗯，
0: 你只能用我给你提供工资是吧？
1: 啊、
0: 那你不用去其他职业谋生。
1: 嗯，
0: 你入了伍子，入了兵营以后，你的妻子、你的儿子都能够养活。那么这笔钱哪里来？这需要财政提供，来由财政来提供。
1: 对，
0: 财政要从哪里来？从农民那一点点的农业税来收吗？不够的，这必须要有新的一个财政收入的这个来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收工商税和政府来对一些商品、重要商品实行专卖。
1: 嗯
0: 啊，所以专卖以工商税的收入占了宋朝财政收入的70%以上。而其他王朝呢，
1: 嗯，
0: 这方面的收入是占了30%以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哦，除了我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要用于养兵之外，其实宋朝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政府，相对来说跟其他王朝相比是属于大政府。其他王朝可能政府只管两件事情，一个是收农业税，
1: 嗯，
0: 一个是司法。但宋朝不一样，宋朝的政府介入的事务比较多，包括经济的一些事务，所以宋朝有很多的跟经济有关的部门，专门的官员，
1: 嗯
0: 啊，这是其他王朝没有的。
1: 嗯，
0: 然后宋朝介入事情还不仅这样，还有比如像基础建设施
1: 啊，对对对，刚才我也想问的、啊、城市建设、啊、基础设施建设，
0: 对对对，嗯，比如他要修桥。修码头，
1: 对，
0: 而且
1: 宋代好像修了很多路，
0: 修路，修运河、
1: 嗯，
0: 一个是修运河，
1: 嗯、哦，
0: 另外一个是修桥、
1: 嗯，
0: 而且当然历朝历代也有修桥，我们比较了一福建泉州修桥的一个历代修桥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修桥最多的是南宋，其他王朝修的比较少，
1: 嗯，
0: 这是一方面，第一方面是修桥的资金的来源，
1: 嗯，
0: 和谁主持来修的，比较的结果，宋朝的修桥的资金来源都很多都是由政府用工会，政府出钱、嗯、或者政府官员主持招募及这费用，
1: 嗯
0: 啊、而其他朝代修的桥呢，只要由地方的先生
1: 啊乡绅
0: 士绅
1: 自筹资金，
0: 对，民间的先生来主持来监管。从这你可以看出宋朝的政府他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点，
1: 对
0: 啊，还有一点就是宋朝已经有非常完备的福利制度，平民的生老病死宋朝政府理论上都要给予
1: 对
0: 托底的，
1: 对对、
0: 啊、
1: 宋朝我记得有什么叫居养院是吧，
0: 对，有居养院，有各种的这种福利机构，比如生老病死啊，生方面再说，生就贫苦家庭生了孩子之后官府要给他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奶粉钱，生育补贴，要帮这穷人养孩子，这是一方面。生孩子另外一方面，有些弃婴， 有的亲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类似于什么现在所说的福利儿童院，
1: 哦对对，
0: 收养进来收养弃婴，这是一方面。那生老老呢，这老人家，那些穷苦人家老人家没有孩子所送终养老的，那政府会成立一个像你说的居养院，
1: 嗯，
0: 类似福利养老院
1: 啊，对，
0: 要收容这些老人家，生老病死的送到呢有福利性的大药房，以低市场价的价格卖药，或者免费的施药，类似福利医院，
1: 嗯，
0: 就那些比如那穷苦人家病了可以到福利医院里面去治病，
1: 嗯
0: 啊，这是病方面的福利，还有死方面的福利。那穷苦人家死了之后，可能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当时宋朝政府就成立一个类似福利公墓这么一个做法，
1: 嗯
0: 啊，来收葬那些穷苦死无葬身之地的这些，
1: 是吧？
0: 除了这个生老病死的福利，还有宋朝还有一个福利，就针对这种流动人口的，在各个这种交通要道或者那些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城市里面，会设立类似救助站的这种机构，往来的旅客生病的也可以到里面去得到免费的一个救助。这个救助机构所花的费用救好之后再去官府里面报销，这也是其实一个很大笔的开销。
1: 对， 对， 对，
0: 总而言之，宋朝政府的财政的开销要远远大于其他王朝，迫使他必须要财政上要另外的收入，而且他知道农业这肯定是支持不了的，
1: 对，
0: 所以宋朝政府对商业的态度是属于那种，一方面是促进它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更贪心，就自己想介入进去，
1: 嗯，
0: 能够拿到商业的一些利润，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归纳历朝历代对商业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可能分成几种，
1: 哦，
0: 一种就可能就
1: 不管不问的
0: 啊，不管不问，
1: 嗯、这是
0: 袖手旁观
1: 啊，这是大概是以哪儿、什么时候为代表？
0: 西汉，
1: 哦，西汉，
0: 西汉汉初的时候，不是后来，就汉武帝之前啊，汉初的时候，还有晚明，税收也特别少，三税啊也特别少。另外一种就是。不是不管，而是要管，而且要控制，要压制，这是一种压制的一个态度。
1: 嗯啊，明初，
0: 明初，
1: 对，朱元璋那个是
0: 压制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啊，宋朝呢，这都两者都不限，他是刚才我所归纳了，这积极鼓励
1: 啊，
0: 政府甚至是带头去开拓市场。
1: 嗯
0: 啊，因为市场的或者说商业发展起来了，财政收入是增加的。而且很多时候宋朝政府还表现非常的贪婪，他自己都类似成立一个公司去跟民间的商人去
1: 哦，对对对，
0: 竞争是吧？
1: 哦，对对对，嗯，就非常有意思啊。这一点宋朝政府就非常有现代国家的这种雏形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当中，它都会出现贫富分化。那么宋朝通过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生老病死的福利机构，等于说进行了一种变相的二次分配。那通过这种方式就拉低了贫富的差距啊，让这些贫苦的人啊更加的有所养啊，更安心的生有所养，老有所葬。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这个社会矛盾的缓解啊，对于这种贫富差距的拉低，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哈。
0: 可能是体现在一种兜底的一个作用
1: 啊。对对，
0: 但是你要拉近这种贫富差距，特别是那种。贫富很显著的那种差距，我觉得可能没那么
1: 明显，
0: 作用没那么大。因为宋代其实是一种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一个王朝。
1: 嗯，
0: 这跟宋代政府的政策有关了，它的立国的政策就不易兼并。
1: 哦，对对对对，
0: 兼并其实就是这种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人嘛。
1: 嗯，
0: 它体现的其实是一种贫富差距。

0: 没有的，但他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政策、一些法律手段去抑制，包括我说的提供这种福利的兜底，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是呢，这种贫富差距的趋势一直，我觉得还是比较、怎么说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来，宋代呢，经常性的发生这种民变。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宋朝立国300多年，那有400多次的那种民变，是历朝民变最多的。其实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这不靠谱。我去考证了它的来源之后，后来我发现了，这来自于民国到民国后期吧的一本书，它统计的宋代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这种所谓的农民起义，他是把个别的这种盗贼，比如3-5个人的盗贼，
1: 那也
0: 都算起来，所以说那么多。如果再算起来，我觉得明代起码有几千宗了。美国应该是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了。这个统计的口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但是宋朝肯定也

0: 要提出了一个口号，就叫精贫富。这个为什么精贫富？那肯定是现实中贫富不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嘛。嗯，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宋朝虽然有民变，但是宋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规模巨大的民变。很多王朝他们不管是汉唐还是明清，都发生过全国性的这种民变，
1: 对，
0: 甚至动摇了整个朝堂的根基。
1: 根基，比如皇朝
0: 啊，唐代，唐代为什么最后灭亡？功其实是皇朝摧毁了他的根基。
1: 对啊，对，
0: 西汉也是一样，东汉也是一样。
1: 对，
0: 虽然他比如像东汉，虽然是背后被曹魏篡位的，但是如果没有西汉
1: 黄巾军
0: 啊，西汉末年的那种大规模的民变，西汉可能就他的元气可能还在。
1: 啊，东汉嘛，
0: 东汉，
1: 啊，包括像明末的李自成，
0: 李自成
1: 的起义，
0: 清代一样，就太平天国，宋代最大规模的民变应该是属于北宋末的
1: 方腊
0: 啊，方腊，
1: 对，方腊，
0: 方腊也，但也不过是几个州嘛，
1: 对，
0: 就局限在江南一带嘛，全国性的动摇到他统治的根基的民变没有，这个跟他的宋代是亡于外敌。那从内部的治理来说，我觉得它还是属于那种能够正常运转的那种状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哈，有关这个宋代的一些变化哈。最后啊，我想请吴钩老师来说一说，那既然我们说唐宋之变是中国第二次的这个近代化，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近代化的进程，我们能一直走下去，我们可能实现现代国家这样的时间就有可能会大幅度提前。但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那么后来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您觉得按照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自然演进的动力和规律来讲，到了宋以后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问题哈，可能有一些变化呀，退步啊，这样情况出现到底在于哪里？那我们之所以推动我们国家的这样的历史进程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这个动力又在于哪里？
0: 我觉得我谈这么多啊，包括写这本书啊，谈论之变这本书，我的核心的一个观点并不是要论

0: 内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推着我们往近代化的方向走去。这并不是外来强加于我们的，这是我的核心观点。为什么后面会出现了一个倒退啊，或者说逆转啊？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原因肯定很复杂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一个最为关键的，或者说最为关键之一吧，就看当时王朝政府他的税收是建立在哪里，财政建立在哪里。很多王朝他财政的维持国家或者维持他的官府的运转，朝廷的运转，他靠什么？一个是靠役，我们叫役的
1: 役啊，那个役就是
0: 前置性的劳动力，
1: 对，
0: 前置性劳动力来提供的。一种
1: 奴役劳役的
0: 劳役，还有一个是靠农业税
1: 啊，
0: 这两者是构成了大多数王朝的一个所以能够运转的一个基础。那宋朝不一样，但宋朝这种役呢已经很少很少了，没有兵役，也没有劳役，有一点点，但而且出现了你出钱可以代替你服役的这种趋势哈。农业税

0: 轰动，尤其是这套邮票当中的第二枚叫万骏真福，三匹骏马，应该是昂首奋蹄，力量感十足，叫人爱不释手
1: 啊。
0: 其实和猴票一样啊，这枚马票也是采用了雕刻凹版印刷，底板的线条是刻进去的，邮票上边的油墨则是凸出来的，摸起来啊就像摸那种微缩的浮雕，方寸之间既要展现出万马奔腾的寻魂气象，还要体现出鬃毛的飘逸，相当考验雕刻的功力，
1: 不容易哈。
0: 哎，雕刻设计师叫徐哲，凭借着一双巧手，让雄健灵动的骏马跃然纸上，线条最细的只有 0.01 毫米，比咱那头发丝儿还要细好多。
1: 这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还是一精细活。
0: 那是啊，相对来说对于徐哲来说，这枚邮票啊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 怎么说呢？
0: 这徐哲就属马，
1: 和马有缘分。
0: 哎，还是资深游迷，能够雕刻自己本命年的生肖邮票。

0: 这套邮票放弃了繁复的设计，大胆采用单色雕刻来表现年代感。徐哲纯熟的雕刻技艺展现于方寸之间，这套邮票也被邮迷评为难得一见的佳作。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不经意间徐哲已经成为国内唯一掌握整套手工雕刻流程的第四代雕刻师。去年啊，他迎来了新的挑战，从单纯的雕刻向邮票设计转型。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古树名木等邮票当中都凝结着徐哲的匠心和思考。他说，我们是用雕刻的语言去设计邮票，成为邮票雕刻设计师可以把自己更多的想法落实到邮票上。今年年初马年生肖邮票的发行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拉回到小小的邮票之上。徐哲用他手中的雕刻刀让万钧真福美好寓意具象化。如今呢，我们国家从事专职邮票雕刻的在职雕刻师还不到10人。全世界也不足100人。
1: 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了。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那是不是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也很大呢？
0: 那是啊，随着邮票越来越小众，雕刻邮票的雕刻技术也成为一项稀有技艺啊。面对 AI 等新技术的冲击，徐哲依然有他的坚守。他说 AI可以复刻线条，却复刻不出手工的温度和灵魂。
1: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大国工匠的精神和气质。你看，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去到北京邮票厂的时候，徐哲老师人家第一个梦想是我想当领机。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掌握了电子雕刻技术。后来又开始反过头来去研究手工雕刻。而现在你会发现，在雕刻技艺上达到一定程度、一定水准之后，人家现在又在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从来不给自己设限，也愿意不断地去挑战、去尝试，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就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成小事。
1: 说完雕刻邮票，咱们接下来去千年瓷都景德镇看一看。其实在景德镇啊，青花粉彩这些传统的瓷艺广为人知，相比之下呢，柴烧是一种相对小众的陶瓷烧制技艺。
0: 什么叫柴烧？用柴火烧吗？
1: 我待会儿详细的跟大家讲。柴烧啊，你首先需要一座柴窑。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张博洋和刘平夫妇。他们和柴烧的缘分始于10多年前。他和刘平大学的时候都就读于

0: 我还是让我很感动的。在创作古器的过程中，张伯阳完成了四窑烧制，一次次开窑让他对柴烧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他说，刚开始接触柴烧，我特别执着于单件作品的独一无二，觉得孤品的质感那是最大的价值。但是经过一次次烧窑，一次次沉淀，我才明白单件作品的偶然惊喜是其次，其实稳定专属自成一派的整体风格才是柴烧创作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完成毕业创作之前，张伯阳没有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柴烧无论是泥料还是烧制工艺，他都有很多想要继续探寻的地方。毕业之后，他就和妻子刘平留在了景德镇，开始围绕柴烧创业。最初追求孤品的独特性，到后来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创作风格。从研究泥料和窑火，到考虑器物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张伯阳和刘平对于柴烧的理解啊，也在十多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生变化。现在呢，柴烧茶具越来越多的走进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我还在网上买过一个柴烧作品，我跟您说，那个网店其实它并不大，它真的就是那种主理人制，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窑，每次上新都是一件儿两件儿那么上，
1: 手搓的嘛，
0: 每一个小壶长得都不一样啊，
1: 那是，
0: 到手之后发现质感还是挺好的，而且呢，总觉得是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纪念嘛。刘平啊，也从客户的反馈当中感受到大家的喝茶方式在发生变化。刘平说，早些年喝茶更多承载着社交功能，讲究待客的时候咱招待人家一壶好茶，茶具往往是大气撑场面。现在很多年轻人喝茶更注重自我感受，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就搭建了一个品茗阁，品茗阁只有我一
1: 个，和桂莲亭遥遥相望。
0: 说的对，说的对，因为品茗阁只有我一个人在啊，我就是喜欢自己喝会儿茶，我觉得真的挺享受。忙碌一天之后，安静的泡上一壶，让自己放松一下。饮茶方式变了，茶具设计自然要随之改变。曾经小众又冷门的自然落灰柴烧，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群体的关注。在刘平接触的客户当中，中年人居多，但是90后、00后那也不在少数。
1: 你知道年轻人也爱喝茶了吗？
0: 对，在他们夫妇看来啊，年轻人喜欢喝茶，喜欢柴烧，也并不只是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它也来自审美、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上的契合。刘平说，很多顾客跟我说，用普通的玻璃杯啊、陶瓷杯啊，当然能喝茶，但是柴烧茶具带来的感受不太一样。在重复而忙碌的生活中，桌上的一件柴烧器物也可以成为一份属于自己的小浪漫、小治愈。那对于未来，张伯阳还有不少关于窑炉、泥料产品的计划。虽然已经和窑火相伴十多年，但是在他看来呢，泥料、火焰和落灰之间仍然有许多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当下一次窑门打开之前，他仍然没法完全预知每一件器物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色泽和纹理。正是这份难以预知的变化，这是他十多年来始终乐在其中的一个很大因素。
1: 所以我觉得啊，人家搞艺术的人可能真是专注自己的艺术啊，人家能休学一年，
0: 敢休，
1: 然后呢也重新开始创业。我觉得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手工这手艺人哈，我觉得真得给人家点个大大的赞，坚持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为这种工艺、为这种审美去买单，我觉得这是咱们城市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吧。
1: 对，这也是双向奔赴嘛，就是人家手艺人、艺术工作者，然后把自己的艺术的价值体现得更为充分一些，我们作为消费者也看到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一些工艺产品，
0: 而且还有情绪价值。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十月份哈、啊，进入十月份之后呢，十一月就不远了。十一月啊，淮沙和队友将迎来今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

0: 最重要的年度总决赛。
1: 哦，聊电竞了，接下来。
0: 哎，王者荣耀这个游戏你玩过吧？
1: 我没玩过王者荣耀，但我玩过英雄联盟，和它差不多一样的性质，但是好多年没玩了。
0: 王者荣耀是一个特别流行，或者说好多人爱玩的一款游戏啊，
1: 电竞类的游戏。
0: 电竞类，但是人家那个年度总决赛就跟咱普通人的那种所谓的业余打两把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七月份的时候呢，城市赛长春站落幕，淮沙呀就始终坚守训练场地，征战赛场。曾经做实习会计的他，4年前成为了职业选手，比赛、复盘、训练再比赛，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1: 嗯，
0: 要说人家一个会计现在专职打游戏啊，
1: 这跨界了，
0: 有点跨界。初中毕业之后啊，淮沙就读5年制大专。14岁，他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对未来职业一片迷茫。他也遵从他母亲的建议啊，选择了更好就业的会计专业，谈不上喜好吧，只是妥协。淮沙说：“哎呀，只是必须要选一个专业而已。”
1: 你想那时候才14、15岁，可能对于未来职业的理解真的没什么感受。
0: 没错，进入到事务所实习之后呢，淮沙真切体会到了校园与职业的落差。褪去学生的青涩懵懂，他慢慢适应了职场节奏，学习生活规律安稳，朝九晚五，午休充足，日常工作呢就是整理账本、做账、对接税务，但安稳的生活始终填补不了内心的空缺。他说呀，会计从来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1: 嗯，
0: 彻底打通职业之路的契机是2021年国庆凌晨的一场排位赛。那时候啊，淮沙和好友组建一个组队排位，主动把擅长的中单位置让给了段位更高的路人，自己转型射手位。这说的是王者荣耀里边的一些，
1: 比较专业的，
0: 这个，
1: 每个人各司其职嘛。
0: 对，
1: 对
0: 局取胜之后啊，这位路人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邀请他前往上海加入职业战队。
1: 嚯，
0: 淮沙这才知道对方啊是一个战队的现役职业选手。
1: 嗯，
0: 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王者荣耀还有女子职业战队。
1: 哎，我觉得这是挺奇妙，挺有传奇色彩的一个经历。
0: 哎，
1: 你想，你就跟路人组局打了一把游戏，
0: 哎，
1: 你居然打到好到让人家邀请你参加职业战队。
0: 当然有的时候生活总是充满了一些偶然和机遇，对不对？
1: 就像我们经常看说某某明星在出道之前在大街上逛街就被星探看上了，好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没错没错。为了，当然这个淮沙心里边一听这事儿也觉得有点犹豫和二虎，对吧？对方是谁？对方
1: 是
0: 真的
1: 骗子吧？
0: 对啊。
1: 嗯，
0: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呢，对方视频连线，展示了训练基地的标志、战队赛事的视频，并且向他发出了线上视讯的邀请。从收到邀请的那一刻，淮沙便下定决心奔赴职业赛场，没有丝毫的犹豫。偶然的排位相遇，在他看来

现实。职业生涯伊始啊，赛场与训练的新鲜感、成就感始终包含着这个包裹的怀沙。战队首秀初登赛场的他难免紧张，没能发挥出日常训练的最佳水平。但是短暂遗憾过。

0: 兴奋取代了紧张感。2022年，教练把他调回擅长的中单位置，围绕他搭建全新战术体系。回归熟悉的赛道之后，他的赛场状态愈发稳定，连胜成为了常态。也是在这一年啊，他第一次直面赛场失利。此前多战线上赛事连战告捷，这场比赛的失利让他和奖杯擦肩而过。
1: 这也是竞技的残酷性，哪怕你前面打的都是顺风局，但一场关键比赛的失利可能就会让你告别这个赛场。
0: 没错，巨大的落差也是让他满心不甘，遗憾落泪，首次体会到了从巅峰跌落的挫败感，一时难以释怀。但职业赛场从来不只有胜利，学会和失败共处，消化负面情绪是职业选手的必修课。怀沙告诉记者，落泪从不代表着懦弱。2023年啊，怀沙所在的这个战队啊宣布解散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陷入了迷茫，一度看不到职业的前路，说刚刚站稳脚跟实现目标，赛道却突然中断了。那段时间他心态低迷，体重骤降，他也向自己

0: 这个转会初期队伍整体成绩也不太好，一场线上的积分赛当中战队一度占据优势，距离胜利近在咫尺，最终却遗憾落败，巨大的落差让他瞬间崩溃。冷静过后啊，他快速复盘自身问题，学会了职业选手的自律和担当，说可以难过落泪，但是要等到整场比赛结束，一时的情绪失控会给队友带来无形的压力。
1: 毕竟它是一个团队集体作战的游戏嘛。
0: 没错，团队竞技之中呢，情绪从来不只属于个人，因此呢，他也学会了赛后消化情绪，更加关注队友的状态，凝心聚力，并肩作战。在全员的磨合拼搏之下，战队成绩稳步提升，从四强挺进亚军，最终斩获年度总冠军。回望入行的契机，怀沙坦言，女子电竞从业者基数偏小，是她能够快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哎呀，今天在十一假期，十一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九月份的时候呢，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就拉开了帷幕。今年恰逢赛事创办20周年，更添了一份纪念意义。经过多年的深耕培育，网球其实已经在北京成为突破小众圈层、持续破发啊这样的一部分。很多人在业余生活当中都特别爱打网球，
3: 还真是。就比如说咱身边的同事，
2: 哎，
3: 有的人今年就入坑网球了。
2: 没错，这也成为都市潮流生活的一部分，对吧？从国家网球中心的国际顶尖赛事，到遍布公园、社区、校园的大众赛事和青少年活动，再到运动消费市场的品牌聚集，网球运动串联起竞技比赛。

0: 小众运动，如今已经是北京全民健身的重要运动项目之一。
1: 哎，原来电视上播网球赛，很多朋友特爱看，是因为我觉得网球这项运动很具有观赏性。
0: 哎，是是是。
1: 但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自己走进网球场去学一学，哎，去打一打。
0: 没错，当然说到这个观赏性，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喜欢看个什么
1: 莎拉波娃。
0: 哎，你到底几岁？
1: 我小的时候玩那个 V， 您知道吗？那个游戏机，它里头就有网球游戏。我每次选的不是莎拉波娃，就是小威廉姆斯。
0: 哎呦呵，因为知道莎拉波娃的人其实岁数，你看我上大学或者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是莎拉波娃鼎盛时期啊，那都说起来20多年前了。那其实有数据显示啊，这个网球爱好者最青睐的方式是双打。
1: 嗯，
0: 这一方面呢，出于技术水平和体能考虑，像我有时候打个羽毛球，我也愿意打双打。
1: 哎，
0: 打不动单打太累了，体能是一个考虑的热点。
1: 但说实在的，双打不仅考验个人的技战术水平，你还考验两个人的配合
0: 啊。对对对对，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不仅是这个个人技术，就像刚才美哲所说的啊，配合度到底怎么样？业余选手啊，技术风格各有差异，不论胜负，赛后握手的仪式感让对局止于尊重啊，进一步放大了网球运动的社交价值。那业余选手孙庆丽的经历就是民间网球群体的一个成长缩影。起初啊，受场地所限，他只能找什么呀？一面墙。
1: 嗯，
0: 你有时候
1: 对着墙打球，
0: 哎，对着墙跟那打球。哎呀，刻苦训练自己的技术。但是随着场地条件改善，他的球技啊日益精进。
1: 应该现在专业的练习场都有发球机，这就更方便一些。
0: 哎，那随着场地条件改善，他的球技也是精进了很多，而且拿下了北京业余赛事的冠军。并且常年的球场交流中啊，也结识了大量的球友。这不是社交平台现在特别火吗？又让他和球友们带动更多人投入到网球运动当中来。大家每天分享一下挥拍的乐趣，甚至从没有接触过网球的人也能够因此啊，因为时尚的网球穿搭入坑。
1: 比如说我就买过网球裙，
0: 是吧？
1: 后来发现啊，网球裙还是更适合在球场上穿，因为日常你上班穿还是有点短。
0: 嗨，最终呢，人家入坑完装备之后啊，穿搭，人家入这个成为了网上球场的一员，美哲还得努力哈。
1: 嗯，
0: 网球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越来越融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其实除了业余爱好者，网球也成为了亲子陪伴的一大选择方式。如今每逢周末，大小网球中心里边随处可见父母带着孩子挥拍练球的场景。在大众网球普及的过程当中，家庭的参与无疑是北京全民健身推进的重要抓手。
1: 没错，
0: 目前在北京的网球教育圈里边，长期主义成为了青少年网球选手培养的主流共识。越来越多的网球家长希望向社会传递一种理念，网球的价值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负，更在于陪伴和促进青少年成长。
1: 哎，也不一定说咱未来就要走专业这条道路，但是日常呢，咱们练习网球，把它作为一项业余爱好，
0: 哎，
1: 既能强身健体，而且也能培养很多的体育精神。
0: 没错，
1: 你比如有一位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网球专业的罗老师，人家是长期从事网球教学啊，而且把自己的专业也培养成了儿女的兴趣，现在人全家都是网球人。他也强调，青少年网球教育应当摒弃功利竞技的心态，也不太适宜过度的看重单场比赛的输赢，或者是某一个回合的失误。
0: 嗯，
1: 家长朋友即使再热爱网球，也不应该为短期成绩给孩子施加过大的心理压力。网球的训练绝对不是速成的培训，而是一场长期的成长修行。罗老师也说，青少年网球培养的核心是守护孩子们对于运动的这份热爱，养成长期的运动习惯。日复一日，每天跑一跑，挥挥拍，能够提升青少年的体能，塑造强健的体魄。而赛场上反复经历的输赢，也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一些，比如怎么接纳遗憾，怎么调整心态，怎么锤炼抗压能力，塑造自律和坚韧的品格。你看，网球能单人打，双人，
0: 没错，
1: 团体，它都有不同的特点。那青少年在训练和赛事中也能结识伙伴，从中收获的真挚友谊、体魄、心性、品格和社交能力的成长，也是那种打短期比赛成绩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0: 是的，
1: 罗老师说啊， 网球呢也有很多的明星，比如郑钦文是吧，
0: 哎，对，
1: 这是最近风头正盛啊，
0: 嗯嗯，
1: 也对青少年朋友的影响非常大，从曾经的李娜、郑洁、孙甜甜为中国网球走向世界奠定基石，到张帅身披国牌征战全球赛场，再到郑钦文、商俊成这些新生代的球员阳光励志的形象，他们都成为咱北京网球少年身边鲜活的榜样，
0: 嗯，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网球的运动当中去啊！当然利用时机假期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也走进球场，像美哲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行头，不妨也去挥挥拍，
1: 哎，我也得锻炼锻炼，我觉得这也得有点肌肉线条穿更好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去大石烂去逛一逛。要说北京的街区当中，大石烂那绝对是传统的商业啊街区。
1: 我觉得现在的外地游客来北京，可能多少都要考虑是不是得把大石烂加上。哎，
0: 当然，据说大石烂这几年变化还真挺大的哈。
1: 嗯，
0: 坐落于西城区的大石烂是全长7.8公里中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而位于大石烂核心片区的北京方，深耕历史文化底蕴，不断迭代升级。二期项目全新打造一个3000平方米空中城市花园，老城换新，再添新的亮点。
1: 嗯，
0: 有机会你们去北京方也溜达溜达哈。
1: 哎，
0: 北京方您要是去过就知道，它正好在那个前门附近，对吧？属于核心保护区，西起梅市街，东到珠宝市街，北起西河沿街，南到廊坊二条，整体形成了一主街四广场多胡同的空间特色格局。北京方一期在2018年6月当时开街，
1: 嗯，
0: 二期呢在2025年9月启幕，
1: 去年，
0: 哎，同步打造了一个3000平方米空中城市花园。在整片区域的更新改造过程当中，弘扬啊这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始终贯穿着。
1: 嗯，你看现在是11假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我估计还有很多朋友想去前门大石烂逛一逛。
0: 哎，没错，
1: 如果真到了北京方的主街，咱怎么逛，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0: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漫步北京方主街，街区标志性的建筑劝业场就映入眼帘。这个建筑啊，始建于1905年，哎，最初的名字叫京师劝工陈列所。
1: 我觉得好像好多城市都有劝业场，
0: 包括我们的近邻天津，然后就有劝业场。
1: 其实石家庄也有劝业场，但是现在没有了。
0: 哦，
1: 我只是听长辈会说，哎，原来这是劝业场。
0: 你看，
1: 那究竟什么叫劝业场？
0: 劝业两个字取自劝人勉励、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哎，这美好的寓意。
1: 哦，
0: 这是1923年近代知名建筑师沈礼元主持完成的重建工程，吸纳设计了欧洲的一些新艺术运动的精神，呈现出浓郁的巴洛克风格，是清末民初北京第一座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
1: 嗯，
0: 那劝业场旧址四周历史遗存比较多，像北边有交通银行旧址、盐业银行旧址，东边呢连接着像宝恒祥金店还有千祥义，西边紧邻着三洋号。2006年，劝业场旧址被列入了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呢，这座百年建筑已经转型为北京方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周边成片历史遗存交相辉映，续写老城文脉。
1: 所以朋友们到了北京方一定要去看看劝业场旧址啊。
0: 哎，
1: 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是特别关注去年9月份二期开了之后，不是有一个空中城市花园吗？
0: 嗯，
1: 您其实登上建筑的顶楼啊，就可以看到这个空中城市花园了，凭栏远眺前门乃至北京城的壮阔景致尽收眼底。这片3000平方米的开阔的天台空间功能也非常丰富，人家还能承接各种活动呢。
0: 嗯，
1: 回头咱大城小事见面会，
0: 哎，
1: 看看能不能是吧？
0: 申请一下，
1: 对，申请一下，让高空闲置的空间也得到了充分的活化利用。在北京方逛上一圈，您就能切实的感受到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的独特魅力。
0: 嗯，
1: 廊坊头条的主街上有一片梦幻的流苏花海， 抬头就能看见。彩色的玉兰花造型的流苏装置凌空摇曳，在阳光下光影流转，粼粼生辉，已经成了前门热门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而在街区之内有各种各样的店铺，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比如说 Muji Hotel， 还有巧克巧扣巧克力博物馆、星巴克甄选旗舰店，40多家首店，就是第一家店的意思啊，相继落地。面向境外境内的游客的北京首家北京礼物集合店也在这儿安家了。这个店铺落地的一开始就开通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店里头汇集了数十款热门的文创产品，还有多语种的导购、智能服务设备，深受境外消费者的喜爱。你说人来北京旅游也想带点纪念品，
0: 对啊，那全世界的人来北京都希望，咱去国外不是也希望带点纪念品吗？
1: 关键还得是免税的，
0: 免税，
1: 所以这退税方不方便也很关键啊。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呢，店铺也深挖了胡同的商贾文化、会馆文化资源，以廊坊头条、百年灯街的历史底蕴为蓝本，策划了很多主题活动，比如说鱼竹宫灯、花好月圆。您看啊，前一段不就是中秋节吗？
0: 对，
1: 多应景啊，花好月圆、
0: 哎、是是是。
1: 那如果您要是想看书怎么办呢？可以去配置万逛一逛，这事儿开了好多年了。三面的落地窗把正阳门箭楼和前门大街的熙熙攘攘尽数拦入，读者在书页之间可以望城楼上的云卷云舒。我其实也去过那家配置万、
0: 哎、
1: 但我当时去的是晚上，它应该是个24小时开业的书店了、但我去那天特别不巧、人家弄了个围栏没让上，
0: 没让上去
1: 二楼。
0: 对对对，
1: 您去看了吗？
0: 我也没去，我就在一层可能看了看，二楼我看了一部分，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就是可能当时也没仔细往那边看。
1: 对，那个大落地窗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啊。
0: 哎、是是是。
1: 记者也了解到，在 Page One 书店，它的空间设计以街巷为概念，在2000多平方米的3层室内，构筑出了多个不同的主题的独立空间。希望大家在书店里啊，仍然能够感受到开放的城市所具有的鲜明的内与外、专属与公共的空间关系、去延续城市视角和空间体验。
0: 当然了，说这么多博物馆，接下来我介绍这个博物馆，美哲肯定愿意去。
1: 那您得说说我听听。
0: 就是一个热门点位的巧克力啊，然后呢叫巧克巧扣巧克力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以巧遇北京、浓郁东方为主题，用将近50吨的巧克力复刻了中华大美风光。
1: 能吃吗？估计也舍不得吃。
0: 人家就跟那展示，你怎么真是馋丫头？
1: 我估计是应该有咱能吃的哈。
0: 那肯定有能吃，但是这不行哈。人家也是为了促进西方这样吗？COCO 文化和东方文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甜蜜邂逅，
1: 听着还挺有创意。
0: 给您介绍一下啊，走进博物馆，一条纯手工打造的巧克力中轴线格外吸睛。工艺师以精准的浇铸拼接技艺，把这个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景山、钟鼓楼这些中轴线的标志性建筑按着比例浓缩在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长卷之上，就连屋顶的一些什么瓦呀、门窗啊、台阶装饰啊，这些样样都非常的清晰可辨，细节满满。这个博物馆更是把传统静态的巧克力零售店铺升级为多感官体验式的场域，以博物馆叙事和互动装置构筑集文化科普、艺术观赏和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空间。要有消费啊，你到那儿可以花钱买巧克力豆吃。
1: 可以可以，我跟您说，您在巧克力中轴线旁边吃巧克力豆，那情绪价值。
0: 据说啊，这个反正是除了文化体验之外呢，数字科技正在成为北京方注入了全新的一些动能。街区里边6000平方米的有一个数字综合体啊，和一个6100平方米的科技企业孵化中心，俩人并立配套设置体验中心、发布中心、孵化中心、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等功能板块，综合体以科技加文化加体验为发展核心，打造了什么 AI 共创、机器人教育、沉浸式光影、数字艺术、科技交互、 VR 沉浸体验6大主题体验空间。反正到那儿哈，您可以去好好逛一逛。反正这类的数字艺术展览、多元的一些活动，也让百年劝业场 劝人勉励、振兴实业的初心精神，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的生机。哎呀，反正十一还有两天假期。

0: 哎，您不妨也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当然十一的游客应该会比较多啊。如果说咱平常您能错峰出游，去前门那边逛一逛，可能游览的舒适度会更好一些，游客没那么的多。
0: 哎，
1: 总之秋天的北京很美，咱们去老街区里逛一逛，也别有一番韵味。
0: 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我是李凯。
1: 秋天的北京天高云淡，从首都博物馆赏坝、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往东走，走到法源寺，可以去探寻一下丁香诗会的绵延文脉，再穿过青砖灰瓦的烂漫胡同，步入轩南书店，感受雅士茶香。
2: 哎，这条 City Walk 路线是美哲非常熟悉的一条路线。
1: 我去过法源寺，也去过烂漫胡同，还去过轩南书店。我就差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哈。在这样一个别具特色的 City Walk 的路线上，交织成了一场从容又惬意的文化漫游。最近一段时间，首都博物馆里面人头攒动，
2: 是
1: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文明对话正在进行。今年夏天的时候，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创下了首博馆史上好多个第一。展览从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文化意象切入，大概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展品数量、合作单位的规模都创下首博特展的历史之最。即便进入到10月份，展览的热度依然未减。现在观众观展更多的期待的是什么呢？可以参与，可以体验，以及可以带走的文创和周边。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展览联合策展人邵欣欣介绍，目前展览同步推出的600多款文创主题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数百万元。您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个棕色的包，上面弄一小羊驼的白色的小挂件，还戴了一个红色小帽子？
2: 你从这儿买的？你不没去吗？
1: 我是逛那个朝阳文创市集的时候有人家的摊儿，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像塔可、古法玉米汁儿，这都是可以现场吃到的美食。各种美洲特色的食品销量同样也很亮眼。即便是在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也能感受到浓郁的美洲文化氛围。雕塑群、玛雅文明图腾柱、文创展卖区、雨林秘境主题打卡墙，共同构成了沉浸式的打卡路线。整个首博仿佛是一座充满仪式感的美洲文化场域。甭管

0: 是文创的展卖、
1: 嗯、
0: 还是在公共空间营造美洲文化氛围，都是为咱们观众在家门口搭建起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平台，让更多的朋友领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独特的魅力、
1: 哎、
0: 可以说这次大展哈，不仅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也是咱们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打造博物馆之城的生动度注脚。
1: 嗯，
0: 邵欣欣说，我们希望首都博物馆打造成一个城市会客厅，助力咱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建设，也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
1: 哎，要说这博物馆真不错啊，不知道您看过没看过啊？但是其实刚才说的那条 City Walk 之内哈、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地儿值得也去逛一逛。十一期间您可以去趟法源寺。
0: 因为我是一大早去的、
1: 哦、
0: 带着直播任务、
1: 啊、
0: 什么叫闹钟取静啊、
1: 嗯嗯、
0: 外面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进行非常热闹的群众文化生活活动、
1: 哦、
0: 但是你一走进法源寺、
1: 啊、
0: 世界安静下来了。
1: 安静了，对。秋风掠过红墙古柏，千年的法源寺愈发沉静古朴。作为宣南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这座古刹矗立千载，见证着北京城的沧桑变迁。据说有本小说就叫法源寺啊。

0: 探寻一些历史印记，感受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
1: 其实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大家，比如四月份左右，等到丁香花开的时候去。
0: 哎，对对对对，秋天当然也很好看。
1: 嗯，
0: 咱先说四月，每年四月春天的时候，人家寺里边的丁香花就盛开了。要是爱闻这个丁香花，就觉得那个清香四溢哈，一派这种繁花似雪的诗意景象。明清时期啊，这个法源寺里边经常会举办丁香诗会，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佳作。法源寺的丁香因为有诗词的传承而名声远播。2002年中断多年的丁香诗会恢复举办，此后呢，每年四月中旬都会如期举行。据西城区宣南文化研究会的首席专家李金龙，他就是当年推动这个诗会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
1: 嗯，
0: 在他看来啊，法源寺往昔的一些建筑和文化只是一个原点，如今这个原点已经辐射到周边的老百姓的胡同啊，铺展成一片传统和时尚并存、烟火和文脉交织的活力街区。
1: 哎，
0: 李金龙说了，说当丁香文化延伸到那些有着古建积淀的街巷，便不再受限于花开的季节和诗会的传统模式，而是活化成了胡同里独具韵味的壁画、精妙巧思的文创与诗词歌赋密不可分的酒吧和书院。说现在整个街区啊，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小胡同大杂院的这个旧貌了，入住的居民当中有不少年轻人，整个街区的氛围更为融洽，更加时尚，文化的厚度也在这种

0: 丁香每年春天还会办这个丁香诗会啊，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1: 没错，
0: 那如果您从法云寺出来，不妨就去烂漫胡同逛一逛，街边的绿荫下，三五好友围坐，享受日开夜久的松弛节奏。在胡同深处，京味的炸酱面馆旁边，却是小众精品咖啡。有没有点这混搭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像这个台湾省的菜系，还有中东料理，
1: 火，
0: 人家离得也都不远。在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南北走向的烂漫胡同，就这样串起了独具南城特色又极富现代气息的北京都市生活。刚才不是也提到轩南书店吗？
1: 嗯，
0: 它就在烂漫胡同的南口。
1: 哎，
0: 是不是您也去过？
1: 我在外边扫了一眼，人太多了。
0: 哦，想找一地儿没地儿去。
1: 对对对，
0: 您有没有发现那个书店，它的
1: 楼上楼下啊？
0: 对，而且它那个玻璃窗户，它是有那个水流。
1: 对对对对。
0: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设计太妙了，能保护读者的隐私啊。书店是由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改造而成的，清澈的玻璃水幕倒映着秋天北京的如洗碧空，在花草掩映间也营造出了一方静谧的阅读小空间。这也是一家24小时不关门的书店，白天免费开放，供市民朋友阅读自习喝个咖啡，晚上呢是夜读时段，这个您就得有夜读卡、就可以在晚间深度阅读了。
1: 您讲，
0: 有一位在附近上班的于先生跟记者说，这书店已经成了他和同事们最喜欢的地方，午休的时候来喝杯咖啡特别放松，而且店里还经常举办人才交流、文化体验、联谊活动，不少人啊都在这儿成了书友、舍友。这舍友不是住
1: 宿舍的、
0: 宿舍、人家是舍友的同号、叫舍友。
1: 你瞧瞧，
0: 北京轩房大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奇兵介绍，轩南书店已经成了街区的一个文化客厅，整个街区啊都因此带来了人气活力。通过和市场运营主体的深度结合，这儿还聚合了文化宣传、阅读空间、青年创业、社交互动等等多重功能，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盈利模式，而且还开了连锁店呢。
1: 您瞧瞧，
0: 如果沿着烂漫胡同继续往北走，江宁郡馆旧址已经化身为了红色会客厅，这儿既是党建空间，也是居民议事厅，而一街之隔的东莞会馆经过修缮，也被打造成了集文化展示、传承交流、东莞籍学子创业孵化及馆企展示于一体的活态文化地标。你看咱原来说啊，在清代的时候会馆不就像老乡会一样吗？
1: 对对对。
0: 现在咱们重新修缮的东莞会馆，你看也会欢迎东莞籍的学子来这儿创业什么的。
1: 因为南城那一片的会馆特别多、
0: 特别多
1: 特别多，所以有机会呢您也不妨去看看啊，像浪漫胡同周边也有一些小咖啡馆。然后秋天也是北京季节最美最美的季节，
0: 适合在户外坐坐、
1: 户外溜达溜达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而且离牛街也不远。
1: 哎，对，这拐弯吃饭也方便，对吧？
0: 是是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要说这个 City Walk 在秋季北京最美的地方，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浪漫胡同这条街啊，然后去看看什么很多的一些寺庙，哇，其实还有一条街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0: 哦，哪儿啊？
1: 五塔寺那一片。
0: 哦，五塔寺，哎呦，要说我今年又去打卡了五塔寺，
1: 又去打卡了五塔寺，
0: 但我是在春天的时候。很美啊。
1: 哎，要说这个这是一南一北啊，就刚才那个浪漫胡同在南边，然后呢像五塔寺这一边呢相对来说北一些。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边就写到说，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趁着这波秋光来一场城市漫步，正好在十一假期期间有时间，您在街巷间慢慢品味北京。那么您不妨去看一看阜成门广济寺中间还

0: 其中印有一些连环画，也留出了部分的空白页。找到展览入口的对应的印章，哎，现在集章打卡也是非常的这火爆哈。
1: 是，
0: 您就可以自己集成一本属于自己的鲁迅在广州的纪念册，
1: 哎，自己动手制作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0: 哎，没错。展台旁边呢，刘阿姨正低头把印章一枚枚盖在这个折页之上，她端详着刚盖好的图案，说这些章啊做的真挺好看，我都是给孩子盖的，带回去啊给孩子。
1: 哦，
0: 馆里边呢还有北大，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北大那个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那个字儿，对吧？然后呢还有枣，
1: 是不是刻在课桌上那个枣，
0: 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免费的印章，喜欢集章的朋友呢不妨多留意。
1: 哎，我发现现在关于鲁迅先生，围绕鲁迅先生设计的文创产品有很多，都特别戳中我的心巴。您知道今年那个朝阳公园书市的时候，我买了一个鲁迅先生的纪念品，是鲁迅先生的大毛背心的冰箱贴。
0: 嗨，我以为大毛背心
1: 儿，也有卖的。如果您想穿鲁迅先生同款，有真人的那个可以穿的毛背心。
0: 哎，这一趟节目录下来，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爱花钱的姑娘。
1: 而且
0: 没少买东西，
1: 有热闹我也没少沾。
0: 是是是，先说啊，这个博物馆西边呢是北京鲁迅故居，这故居面积不大啊，几间房屋围着一小院，院里边有老这个两株鲁迅亲手栽下的这个白丁香，今年已经101岁了。站在院子中当抬头，越过低矮的屋顶，还能看到枝头啊有一些一簇簇的枣。馆里边还有一书店，还有一些文创空间和咖啡厅，如果慢慢看这个展览，再逛逛故居，两三个小时很容易就过去了。离开博物馆继续向东，就刚才我提到的白塔寺，妙应寺白塔开始在树影和屋顶之间时隐时现。走到宫门口西岔，那儿除了有宫门口馒头之外，还有咖啡店、餐馆、手作小店开了好多呢。宫门口东岔和宫门口西岔是有小路连通的，两旁都有一些特色小店。
1: 我是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去宫门口东西岔逛了逛，
0: 这一说真是没少溜达。反正安静的步行线路在这里边就热闹起来。转入白塔寺东夹道，一边呢是绵延的红墙，刚刚聚拢的人声又慢慢淡下去了。走出夹道，左手边是白塔寺药店啊，然后呢药店里边有陈列的中药材之外，也卖手串啊、特色茶饮啊这些文创产品。要说再往东就是历代帝王庙，
1: 哎，
0: 这个过去是个中学，现在呢可以参观了，当然票价20块钱，然后呢您到里边逛一逛，在长椅上坐一会儿，那里边的游客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相对来说逛起来可能更为悠闲
1: 清静一些，
0: 清静一些啊。然后出了这个庙，您继续往东走，还有广济寺、中国地质博物馆。广济寺这个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寺院
1: 啊，
0: 而且呢也是属于这个参观的人比较多，您可以来逛，好好的看看。当然说到那个中国地质博物馆，我记得里边有大宝石，大钻石，地质嘛，
1: 当然咱也就只能远观也不能把玩，
0: 但是就得看看看看还不行，
1: 过过眼瘾呗。
0: 对对对，
1: 要说北京能逛的地儿真不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啊。上午11点钟，位于景山后街附近的松柱院西巷还比较安静，松柱寺和智珠寺就在这儿，两处啊相邻，共同构成了一片古寺的建筑群，经过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如今成为了Temple 东景园，
0: 还带英文呢。
1: 哎 ，Temple 就是
0: 寺
1: 嘛。走进其中，古寺的殿宇之间散布着茶室、餐厅这样的消费空间。修缮之后的古建院落也是向游客免费开放的，您可以慢慢的转上一圈，看看建筑，或者是在院子当中稍作停留。从东景园出来步行大概14分钟，要说精准吧。经过纳福胡同和东板桥街，前往玉河公园的南园，就可以进入玉河公园的南园。
0: 进去之后，玉河公园好多人在那儿遛弯儿。
1: 这周围啊一下就开阔起来。
0: 是是是。
1: 河道两侧有树木，有水生植物，岸边的道路平整，环境干净，临河的房屋的外立面也十分规整。这样的面貌来自多年的保护整治。玉河历史文化保护工程是在2005年启动的，修复古河道的同时，也修整了周边的胡同院落。林荫步道、亲水设施和沿河的植被共同组成了一条嵌在胡同当中的绿色水岸。您沿着玉河

0: 从东不压桥胡同步行大概500米、
1: 嗯、
0: 也就一站地左右啊、
1: 嗯、
0: 雨儿胡同的道路显得更加宽广宽敞一些。
1: 雨儿胡同改造这两年也特别的热闹
0: 啊、嗯、怎么热闹了李康老师？
1: 就是就好多人都是有自己的院子自己设计嘛，
0: 嗯，
1: 是重新设计了一样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嘛。
0: 哎，
1: 嗯，
0: 路面依旧整洁，雨儿胡同就像李凯老师说的，经过一院一方案、一户一设计的精心改造，现在有整齐的墙面，还有院门上都带着明显的更新痕迹。
1: 嗯，
0: 偶尔进出院落的居民又让这儿保留着非常十足的生活气息。雨儿胡同里的齐白石旧居纪念馆是这个线路上特别有意思的一站。参观的游客在门口扫码预约就可以入馆了，开放的时间也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当然提醒大家下午4点就停止入馆了。您可以花一个小时左右看看院落，看看展陈，院子一侧的桌上还摆着墨汁饮料，这个让记者特有兴趣。
1: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让美哲喝这种墨汁饮料、
0: 哎、
1: 肚子里有墨，肚子里边有墨水。
0: 对，它那个饮料的外包装啊，做的就是咱们那个墨水瓶的模样，
1: 哎哎，
0: 里头的那个饮料一般都是什么黑桑葚啊、
1: 嗯、
0: 还有蓝莓啊蔓越莓啊做成的黑色的果汁饮料。瓶身上印有齐白石先生的名言，人但知墨中有气韵，不知气韵全在手中。
1: 嗯，
0: 瓶身的背面的右上角还写着由此撕开四个字儿。您揭开包装啊，会发现里头还印着齐白石先生笔下的螃蟹，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小惊喜？
1: 哎，确实不错。
0: 哎呀，走着走着您就去南锣鼓巷瞧一瞧，再转到东棉花胡同和府学胡同，街巷再次安静下来，附近的居民来来往往，遇见熟人啊就聊两句。故居古建留住了胡同的历史，而居民的生活则让这儿保持着鲜活的气息。当然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如果您喜欢拍照，可以为古建院落和御河水岸多留点时间。
1: 哎，
0: 进入居民朋友生活的胡同之后，咱不能拍人家住家，
1: 嗯，
0: 也不适合拍学校啊。
1: 没错，
0: 如果想要兼顾出片和步行，那穿搭您得费点心。
1: 哎，
0: 但是走路的行子，这个鞋子得舒适啊。
1: 当然了，这个十一期间哈、啊，希望您去逛一逛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啊，景色宜人，而且呢特别有内涵。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北京榜样。30多年扎根机床装配一线，他以微米精度打磨大国重器，手握前工扳手，敢啃高端数控机床，卡脖子硬骨头。他收徒传艺，带出一批青年技术骨干，以匠心坚守工业母机国产化之路。他就是北京北一机床一线技能带头人刘海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榜样故事，毫厘之间守匠心，装配前功刘海旺。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4: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前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3: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4: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3: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4: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3: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4: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3: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4: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3: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4: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3: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4: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3: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

0: 修复好了这台双屋白胶洗头，说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一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

0: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2: 我是美哲。
1: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假期哈，也是希望大家稍微的收收心啊，调整一下生活节奏，迎接即将开始的工作学习生活。
2: 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期节目见。

0: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
4: 了。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上一期节目里，我和三位嘉宾老师一起初次翻开了《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这本特别的日历本草书，我们聊到了它诞生的初衷，回应很多朋友认药不识药性，养生找不到方法，看不懂中医典籍的日常困惑，也拆解了它一日一味本草，一夜一份智慧的设计巧思，更借着秋分时节的熟地黄，带大家感受了中药炮治一治药性转的奇妙，读懂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顺时养生底层逻辑。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人说没想到枯燥的中药

知识能做得这么有温度。有人问，日常失眠、脾胃不适这些小毛病，要在这本书里怎么找到精确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有人好奇书里的那些植物插画、古籍原文背后藏着的文化巧思。所以今天的第二期节目

店的养生误区，把这本能翻一整年的手边养生书再次介绍给大家。那下一个问题我要问，从指业到声音与动作，我们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不同的表达

0: 竹
1: 茹
0: 为什么要、嗯、为什么要选这个竹茹这个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祛痰哈？竹茹这个药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哈，故事是跟谁有关的？是跟我们的这个医圣张仲景相关。张仲景大家肯定都
1: 张仲景大家都熟悉
0: 了，哎，肯定都非常熟悉。嗯，那么这个医圣张仲景在这个长沙做太守的时候，他是在这个衙门的大堂，每逢初一十五是要给当地的老百姓来免费看病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坐堂行医这个成语也是因此而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个药铺哈、啊、叫什么什么堂啊，它也是从。

0: 嘛，就在这个，所以他们就叫什么什么汤。这个药是怎么应用的呢？怎么出名的呢？哈，是这个当时这个仲景出诊的时候来了一个农妇，那么这个农妇她是一个孕妇，她当时呕吐非常的严重，吃不下饭，喝一口水都要吐出来。那么当时张仲景就用竹茹，然后橘皮、人参、甘草、生姜拌下啊，组成了一个方子，那么就治好了她的这个孕吐。后来呢，他又把这个方子记在了他自己的这个医书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所以这个方子呢叫做橘皮竹茹汤。那么这个方子也是流传了将近2000年哈，一直在中医界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承。那么到今天它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主要是用于一个这个胃虚有热引起的这个恶心呕吐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也体现了这个医圣他非常的博爱，然后也非常的无私，同时也非常的厚德。那么里边又有一个成语典故，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它既包含了这个中医药文化的知识哈，它同时也体现了医圣的一种这个医学的精神，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1: 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又感动，然后同时呢又包含着文化底蕴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在我们的书本当中是有呈现的吗？慧江老师，
2: 这个故事其实就体现在我们的碎石趣谈里面
1: 啊，
2: 对，
1: 所以草木碎石的碎石也跟这个有关，
2: 是的，有碎石故事啊，把每一味本草它的一个历史故事啊，传说以及现代的一些应用都串联起来了。
1: 那这些故事也是通过二维码扫描
2: 的
1: 形式。
2: 对
1: 的，
2: 是的。
1: 那把这些故事写在纸上讲成音频处理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觉得比如说这个音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是像彭老师这样口述还是怎么样的形式？
2: 其实我们去年第一版呢，就是碎石记是文字呈现的方式。其实很多读者都觉得很喜欢这个版本，但是呢比如说有些老年读者他说这个字儿实在是太小了，看了有点累，
1: 是
2: 那我们也听取了这个建议啊，我们说纸上的这个纸质书可以是知识的一个呈现，那这个音视频呢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而且音频你听着故事，然后我们还有配乐，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扫码啊，可以听一下，非常这个配乐也非常的这个让您可以安静啊，而且这个音频会让你有一种陪伴感，那这种陪伴感又跟我们的这个书名啊，这个叫草木碎石，碎石的这种岁月的流转是有很大的这个
1: 是啊，其实这种优美的配乐加上动听的故事，我觉得给我们的听觉享受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时可能也听广播，对吧？大家可能对于纸质的东西，纸上得来终觉浅嘛，所以希望各位啊，能够不仅在纸上能够获得知识，哎，耳朵上也听得一些故事和知识，然后再亲身去躬行去实践。好吧，就是这句话送给大家。好，那下一个问题，刚刚听慧娟老师也有提到，我们其中还有一个节气导引操，那这个部分我想问一问内容。哎，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到这本书并且扫码观看，里面的导引操会呈现给大家哪些动作示范，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呢？
2: 那我这个一定得让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视频呈现这个运动导引而且是分为春夏秋冬24节气。都会有一个运动导引视频大家可以这个扫码。那比如说我们刚介绍的这位熟地黄是不是23号，也就是明天的秋分时节，那在这个节气呢，我们扫码就可以。

0: 叫康复科老师拍摄而成啊。我看了一下，我大概也跟着学了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
1: 嗯，
0: 专业医生的
1: 模特儿也很专业，而且还有指导。嗯，那慧娟老师可以为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在这些养生操里面的动作，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有哪几个动作，或者说什么样的形式是大家不能忽略的？
0: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外的。
1: 哦，
0: 今天这个康复科的老师没有来，
1: 没有来到现场，但是确实就是，如果第一次看我们这本书的读者，其实扫码进去之后呢，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练，
0: 对，
1: 对不对？嗯，那我们这个是镜像吗？
0: 全都是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扫这个，
1: 是
0: 这个二维码的后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24个这个运动导体视频，你可以一次观看个够。
1: 嗯，非常完整。那谢谢就是老师们对这个二维码上视频的解答，我觉得所有的文字、音频、图像这个视频都是非常非常的通俗易懂，我相信大家其实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其实也能非常简单的学会。嗯，那通过日历、图像、声音和动作，本草有了更多接近读者的方式。我还了解到啊，这本书还采用了中英双语编排。哎，这也让我想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外国的朋友啊？对，现在放眼望去是没有，但今天地坛书市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到现场哦。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其实可以来我们这儿听一下。这种中英双语编排的形式，当时设计的理念是什么？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要结合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主创团队来自是西苑医院，那西苑医院呢是一直是承担这个援外中医培训啊，有世界各国的一些中医药这个从业者来到中国学习，那他们也有意愿就是说可以做这个中医药走出去相关的一些这个读书，那我们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就是我们都知道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呢是一个小规模，那我们出版社的特点就是深耕于这个国际中文教育，那还有就是要以这个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出版社的非常大的一个特色。所以呢，就借着这样一本书，我们想的，为了让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那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因为对外国人来说，对中医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很多大骨头也是很跟我们一样是很难理解的。
1: 是的，
0: 就连本草草本他们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对于我们国人来讲，可能很多中医药的文字以及它的内容都觉得比较晦涩了，那怎么样能把这些晦涩的内容先通俗化给我们的大众，同时翻译成英文，对，怎么样能够让外国人去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慧娟老师在编排的时候是借助了什么样的力量？
0: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植物就是草药的这个信息，那日期我们是双语的，还有这个重要的节气节日我们是中英双语的，比如说很多外国人对24节气那是非常熟悉，也是感觉很神秘啊，他们也想了解24节气到底可以怎么样来养生啊，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板块，我们的典籍原文，我们的典籍原文是取自这个中医这个典籍，很够用，很实用。
1: 是的，包括我们其实通过大白话的形式，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我们的我们这个背后的知识，这点非常重要。那如果说这个外国友人或者说我们国人真的没有一点中医药的知识，他拿到之后您会建议他先读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比如说你想了解哪一味草药，那您就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你可以先找索引，那找了索引呢，你就会看到它在哪一日具体的日期，那就有相关的一个介绍了。
1: 那有没有翻译的一个词？
0: 书的这个封面有一个英文的标题啊，这个标题
1: 拿着来。
0: 对，这个标题目前呢就是我们草木碎石这个主标题的一个翻译，叫 Herbs Throughout Time 啊。这个标题的翻译其实我们想了很久，一开始呢是我们是想是不是直接说 Seasons of Herbs， 就是四季的这个草药。但是呢我们

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主标题“碎石”，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体现这种草木能够在四季流转啊、岁月绵长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我们经过也经过就是像我们请教的这个这个清华大学中医外医嘱王金慧老师的一些建议我们决定呢，就是还是把它改成这个 Earth Throughout Time。啊，有一种穿越四季、岁月流转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然后给很多国际友人一看，哎，他们理解了，就是这个书名呢，这种硬翻译不仅包括了这个。

0: 是的，所以我其实平时，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看到我们一些中国优秀传统的诗句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触。英文的这个字母，它的音节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的句子非常的长，且可能每个字背后都有很深的含义。但有的时候翻译过去，哎，您一听觉得特别的精妙，用这么简短的几个单词就能把这个意思很好的呈现，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刚刚拿到这本书啊，其实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好精致，拿在手像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然后同时它的整个纸壳外面的包装也非常的漂亮，也是呼应了我们这个题目当中的美每一个字。那接下来问一下慧娟老师，这本书是不是可以通过礼物去赠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当然啊，其实从去年第一版到就是我们是日历书的形式就受到了这个中医药爱好者还有国学文化啊传奇和传统文化的这些读者的欢迎。所以今年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升级，进行内容的全部的一个改版。我想这是一份真的是非常好的礼赠佳品，也是非常适合跨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0: 嗯啊，
1: 然后实际你看我们这个插花，这个封面上的这个草木插花，实际上都是选取我们这边这里边365味药里面的某一味药的一个，就是一个部分
0: 简易，
1: 哎，组成了一个插花的一个形式
0: 啊，
1: 这是一个插花，
0: 一个草
1: 本插花，
0: 像一束花一样，可以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特别漂亮。哎，那这个可以拆开来给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展示一下。哎，它除了这个外壳之后，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是，然后我们线上的听友朋友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描述啊感受这本书，它外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包装，
1: 对，
0: 里面是一本日历哦。
2: 拿我这拿。对，然后拆开，你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形式跟去年有点不一样，去年的是书的形式，那很多读者反映，我就想我喜欢这个插画，我想每日一撕，所以今年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升级，用这种地形扣，这个扣是个活扣，你这可以像这个把这个扣子把它扣起来，如果你想比如需要里面某一页，你可以把它拆开，这都是活扣，有暗扣的
0: 活页。
2: 对，
0: 对，
2: 活页
0: 可以拆开，不用撕了，撕太可惜了
2: 但是很多人说我想要日历，我想每日一撕然后里面的插画其实很适合剪下来，然后也可以就是刚才说的点击原文和日期那一栏呢可以作为书签然后这里是一个这个三角座底座
0: 啊，我可以立在桌上，
2: 立在书上，直接就这样了。
0: 然后翻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对，
0: 哇，真的特别的精美，而且每一页上这个信息都是非常清晰的。
2: 对，
0: 然后看我们刚刚提到的中英双语，其实在我们的开头就已经有 purpose 前言，
2: 对，
0: 给大家呈现了，
2: 是的，
0: 特别特别好。好，那请老师们就坐，请坐。对，所以希望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家人朋友。
3: 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对《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这本书已经有了完整又深入的认识。它不是一本摆在书架上落灰的厚重药典，也不是一本只用来记日期的普通日历，它更像是一套把中医药智慧揉进365天里的日常养生指南，是一次让本草文化走出典籍、走进生活的温柔尝试。从内容根基上来说呢，这本书的每一味药材都权威可循，以传世典籍《本草纲目》为文化蓝本，以现行的中国药典为专业标尺，从上千味草药中层层筛选出365味，恰好对应一年的每一天。它没有把药材杂乱堆砌，而是顺着四季流转的规律科学排布。春主生发，对应人体肝脏，选入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品；下主长养，对应心脏，甄选清心泻火、安神养心之药；长下主运化，对应脾胃，侧重健脾祛湿、和胃理气之材；秋主收敛，对应肺脏，多是滋阴润燥、敛肺生津之物；冬主避藏，对应肾脏，精选补肾填精、温阳固脏之品。 十二个月各有养生侧重点，每一天的药材呢都贴合当下的节气与气候，把顺时而养、天人相应的古老养生理念落到了每一页可触摸的日常里。从阅读体验上来说，它最大的价值是把晦涩难懂变成了直观好懂。日历正面是专业画师还原的本草植物原貌插画，每一幅都脱胎于古籍记载，又经过药学专家严格的审核，搭配规范的中文药名、拼音标注与国际通用的拉丁名，哪怕是叫不出名字的生僻药材，也能一眼认清楚、读准确。日期与24节气的标注呢，更让每一味药都和当下的时节产生了连结。翻日历的过程就成了跟着节气认本草的过程。而翻到背面，内容更是丰富又贴心，有出自《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的养生名句，搭配通俗的白话解读，不用啃骨。

0: 记住了故事，记住了故事，也就记住了药材的特性，更有大家关心的生活小妙招，每一个都经过专业团队层层筛选，严守安全底线。药食同源的食材教你煲汤、煮茶、煮粥的内服方法，无毒非食用的药材推荐香囊、药枕、足浴、外敷的外用法则，带有偏性不适合普通人自行操作的药材则搭配对应的穴位按摩、艾灸导引，每一个方法都清晰标注了功效作用、适宜人群、使用时机与注意事项，孕妇、特殊体质人群的禁忌也都明确提示，真正做到了专业、安全又好操作。除此之外，本书还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延伸内容，每一页都配备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到专业的药材讲解，从入药部位、药性功效到适用禁忌，权威又细致。24节气还配套了对应的运动导引视频，跟着做就能顺应节气调养身体。书末的全景二维码更是收录了完整的药材索引，按拼音就能快速定位药材所在的日期，想查什么不用一页一页翻，真正兼顾了日历的仪式感和工具书的实用性。更难得的是，这本书不只是教大家怎么用药，更是在传递一种辩证养生的思维。他从来不会说某一味药适合所有人，而是反复强调三因制宜，因时制宜，跟着季节节气调，因地制宜，考虑南北气候差异，因人制宜，适合九种体质选。他告诉大家，没有最好的养生方，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所谓发物忌口，本质上都是药材与食物的偏性，不对自己的状态，再好的东西也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这种不绝对、不夸大、不神话的科普态度，也让这本书多了一份靠谱的底气。当然，最后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本书的定位是中医药文化科普，它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养生的参考，但不能替代专业医师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身体有明确的不适，还是要及时就医，遵医嘱调理。一页日历，一味本草，一段故事，一份良方。365天过去，翻过的不只是日期，更是一点点积累的养生知识，是慢慢读懂的东方生活智慧。希望这本《草木碎石：东方药典四季美学2027》能陪着大家走过四季，在草木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节奏，把平凡的日子过成顺时调养的诗意模样。
1: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2: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1: 千年岐黄树，一盏养生灯。
2: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0: 眼下正值秋分时节，秋燥正盛，也借着这本书的秋季养生逻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可直接践行的秋季养生笔记。首先，在饮食上恪守少辛增酸核心原则，减少辣椒、花椒、生葱、生蒜等辛散食物的摄入，避免耗散废气，加重秋燥。日常多搭配梨、银耳、百合、蜂蜜、石榴、柚子等滋阴润燥、酸味收敛的食材。书中秋分节气重点讲解的熟地黄，尤其适合血虚阴虚、平时常头晕耳鸣、须发早白、腰膝酸软的人群辩证调养。如果是脾胃虚寒、吃凉易腹泻的朋友，建议将润燥食材温煮后食用，切勿贪食生冷梨汤冰饮，反而损伤脾胃阳气。第二，起居上顺应秋季收敛的节气特性，尽量早睡早起，以收敛肺气，避免熬夜耗伤阴液。而运动呢，优先选择散步、八段锦等舒缓的项目，不宜过度出汗，防止阳气跟着津液一同外泄。而情志上呢，主动疏解悲秋的低落情绪，多到户外晒晒太阳，舒展气机，也可以

0: 复用书中教的穴位小妙招，平时爱着急生气、肝气不舒的，多按揉脚上的太冲穴，疏肝理气；而平时思虑重、睡不好、脾胃弱的，多按揉手上的神门穴，安神健脾，平稳度过季节转换的适应期。最后也再强调一遍，秋季养生不是人人都要润，北方秋凉偏燥，润燥的同时要兼顾温润，注意口鼻防风御寒，而南方初秋余热未清，多为温燥，以清润生津为主，别急于贴秋膘吃温补。痰湿重、脾胃虚寒的人群更不能盲目跟风润补，先把脾胃调理好再谈润燥，才是稳妥的养生之法。一页日历，一味本草，一段故事，一份良方。今天的养生派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以及各位线上听众朋友的陪伴。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我们下期再见。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1: 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0: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1: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亚在哪儿啊？
1: 刘永军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看卫国战争史，不时地记着笔记。
0: 我说老刘啊，你帮我找找啊，这爱沙尼亚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着啊？
1: 刘永军看也不看他，你也不看看那是哪年的地图。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爱沙尼亚是1991年才独立的，那是88年的地图，我扔在阁楼上，你非要找下来。
0: 你不早说。
1: 萧琴一屁股坐在地图上，
0: 你早说呀，我就不找了。
1: 刘永军笑笑，哼，我看你这样找啊，倒是蛮可爱的。
0: 你就会笑话我，
1: 我知道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都认错了，你怎么还笑话我呀？小琴呐，这么多年了，我难得在你身上发现你当年的影子。小琴不好意思起来，
0: 老夫老气了，说这个干什么？哎，小月呀，把首长小会客室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给我找过来。
1: 小月无声地把地图和地球仪送来，萧琴拿

0: 老岳忍住笑跑了。
1: 哎，小琴啊，我发现你比以前更好看了。都多大年纪了还说这个？
0: 多大？我刚刚46，你也才不过43嘛，多大呀？萧晴红着脸被刘永军揽着肩膀。
1: 都是我错了，以后我不会那样了。
0: 嗯，错了知道改就好。张雷那边啊，我已经说好了，回国以后我请他吃顿饭，你要当面向他道歉。
1: 嗯。
0: 刘永军笑着在萧琴脸上亲了一下。哎呦！正在进门的刘芳芳见状一愣，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差点倒在地上。刘永军急忙松开萧琴，站起来背起手：“啊，回来了。”萧琴红着脸整整头发也站起来，
1: 啊，芳芳啊，回家了。
0: 刘芳芳看着父母俩的尴尬样子捂着嘴，
1: 哎，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我上楼换衣服。
0: 穿着军装和小黑皮鞋就上楼了。萧琴急了，
1: 让你帮我找艾莎尼亚，你这不是诚心让芳芳看笑话吗？我自己找，
0: 我就不信找不着。刘永军看

0: 你爸爸已经通过我的检查了。
1: 哎，我可没说你通过啊。
0: 你别添乱。哎，芳芳啊，再给妈一次机会还不行吗？就一次。
1: 刘芳芳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抱住小琴，母女俩哭成一团。刘永军笑道：
2: 好，全家团圆啊，
0: 来吃饭吃饭，
1: 吃完了有节目，我找来的爱沙尼亚历次埃尔纳突击比赛的录像资料，这次啊，我们的代表队就是在这些地方比赛，你们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一下他们是

0: 在地理词典里寻找着爱沙尼亚。我想知道爱沙尼亚到底是什么地方。
1: 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怎么了？
0: 就是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代表队去参加国际特种兵比赛的地方。小敏撇撇嘴，
1: 我知道爱沙尼亚。哎，我都不知道你退伍没有啊。
0: 廖文峰一个机灵，抬起头看他，什么意思？
1: 你一个商人可还这么关注军队？
0: 我真怀疑商人怎么会那么关心军队呢？哼，你呀，没当过大头兵，不会理解。我是国民革命军海军陆战队特勤队出来的，也是特种部队。我对一些事情当然会有不一般的爱好。
2: 他继续看书。

东强和田小牛实在没办法了，一个送了领花，一个送了肩章，外军特种兵很是高兴，送给他们崭新的印有自己部队徽章的训练 T 恤和棒球帽。礼仪活动结束了，各自的队员在准备装备，准备登上停泊在岸边的登陆舰出发。 何志军脸上严肃起来。走之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大家都围着他站着，雷克明站在他的身后。何志军慢慢翻开翻译手里捧着的一个迷彩布包着的盒子。耿辉的黑白照片在这个盒子正中。

0: 双各种颜色的眼睛在注视着平静的海湾。雷克明观察以后说，模拟水雷的密度比我们集训的时候要大，他们给各国的比赛资料都是故意降低难度的，就是为了考验各国队员的应变能力。后面肯定还有变数啊。两发红色信号弹打起来，观众们一片喧哗，指着海面非常兴奋。30多艘橡皮艇出现在海面上，不时有小组碰到了模拟水雷，彩色染料炸开，弄了他们一身。芬兰裁判手里无情地在扣分，观众们也在惊呼。第一个靠岸的是一个东欧国家的伞兵突击队，他们在机枪的扫射下绕过炸点，完成了规定战术动作，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向纵深的丛林挺进，消失了。
1: 注意炸点！
0: 张雷高喊着翻身下水，在齐溪的水中和刘小飞等拉着橡皮艇靠岸。何志军的望远镜追随着他们，心里有些欣慰。接着是另外两个国家的代表队，陈勇小组的橡皮艇在浪中打了个转，这个时候才调整过来方向上岸了。身手敏捷的各国特种兵们在炸点和机枪的围剿当中完成了抢滩登陆，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兵迅速通过炸点进入纵深，他高喊着
1: 保持队形。
0: 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各国特种兵代表队陆续上岸，比赛从滩头转向了纵深的原始丛林。雷克明放下望远镜，去 B 点吧，我们开车过去，他们呢就得钻林子喽。何志军神色严肃，放下望远镜，匆匆下了观礼台，走向吉普车。丛林当中已经响起或者稠密或者稀疏的枪声、犬吠声和高喊声。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1: 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收音机呀，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大妹妹，
1: 您out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街小巷，您走着走着一抬头，哟，不经意间就能发现一个博物馆。说咱们北京的博物馆啊，在全国来说，这都是数得着的，甭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你看，千年古都嘛，它这个文化这个基础在这儿呢。所以说呢，很多的博物馆呢，看似小众，这个小众啊是相对而言加了引号的。所谓小众啊，可能就是不为大众所广为熟知。

0: 历史符号，这些个知识可以说啊，同样是相当丰富的。哎，小博物馆说这个面积不大，规模不大，但是呢，它传递出来的咱们这个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的变迁，它这里头的文化符号是非常的丰富的。哎，特别值得咱们到了节假日啊，双休日，哎，到那儿去逛一逛，看一看。这就是吴老师的爱好，退休之后的爱好。当然这跟他的工作呢也有联系，因为吴老师呢曾经是这个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这些年呢随着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呢这类的活动呢老人家呢出席的少了，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讲台啊就搬到我们广播电台来了，哈哈，就在立新的节目里头时不时的会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在北京参观这个游览感受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包括名人故居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历很有意思。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吴老师，请您介绍介绍您最近这段时间去过的博物馆。
1: 好吧，那我就讲讲我最近去的，其实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几乎是每一个北京人，不管是年老的还有小孩儿，一定都去过的。但是呢大家都去过，可是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那样的博物馆。您吃咸菜吗？
0: 吃
1: 吃
0: 啊。
1: 您吃哪儿的咸菜呀？
0: 那甭问呢，咱们北京人呢肯定是首选六必居啊。
1: 那我今儿就讲讲六必居。
0: 我说错了啊，不能叫首选。哎，我纠正一下，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六必居。
1: 那我今儿就说说六必居博物馆。
0: 好嘞。
1: 六必居博物馆在哪儿？在大石栏。一进那大石栏那个大铁门，那个大铁门那是大石栏的一个标志的那个建筑。
0: 是
1: 吧？
0: 是。
1: 进了那儿呢往南一走，那是一个小十字路口。往南一走，第一个大的门面那就是六必居。六必居它刚才说了生产，咱们知道它咸菜，其实它最有名的是生产酱。它有了好酱才有好酱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看那六必居呢就是不管谁都认识。为什么都认识？它门上的那个匾是金字招牌。那金字招牌有人就问我说那三个金字是真金的吗？是。那是国家批给他的黄金做的时候做上去的。那真是金字招牌。上个世纪60年代是特批的，就是为了鼓励老字号的发展，特批的这个黄金在他那个匾上打造的。
0: 但是他那个是镀上去的，是镀金的这个匾是吧？
1: 对。
0: 啊，
1: 但是那真是金的。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个。
0: 不是他整个。

0: 个没法考证。
1: 这个是马连良先生的代表剧目《打严嵩》，
0: 对，
1: 但是呢，说是他写的。
0: 但是呢，这个没法考证
1: 啊。
0: 六必居博物馆的人这样说的
1: 啊，人家说了
0: 这个六必居有什么说法？叫
1: 这
0: 名字？
1: 这就是个传说嘛，是吧？
0: 哎，
1: 传说是这个人，但也仅仅是传说。
0: 传说这个呢，六必是一定有讲究的。
1: 嗯，
0: 为什么叫五必不叫五必三必呢？
1: 嗯，
0: 它一定叫六必呢？这一定是有讲究的。
1: 就是
0: 一开始呢，有人说是这是有六个老板，就是六个投合伙人呢，共同来建造的，就是打造的这个企业。
1: 哦，
0: 后来呢，叫先头呢叫六新居，六个姓氏的人合在一起，开这个买卖。
1: 嗯。
0: 后来呢说
1: 六新居啊，
0: 六个人六个心，后来说这不太合适。
1: 哦，心脏的心，
0: 心脏的心。
1: 哦，
0: 后来呢写的时候呢就加了一撇儿，就成壁，六壁居。
1: 哦，
0: 这六壁居呢，有人说是因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就是七个。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写六壁呢？
1: 是啊，
0: 就是六必居不卖茶叶，所以把那茶就去了，就叫六必居。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就是说，他主要卖的是六种吃的必需品，就生活的必需品。
1: 嗯，
0: 后来呢，六必居人自己怎么解释？就是我看这个博物馆，这博物馆人怎么解释？他说呀，六必居的命名是因为它有六种必需的工艺，所以叫六必居。这个我在那儿呢就看到了有一个水井，这个水井呢还是经过北京市的一些这个管理的部门去认定的，还有证书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六必居里边有一个模拟的水井，这都是六必居当时的这些实物现在复制的。这六必，我再说一下这六必都是什么。诸道必齐，诸道必齐，就是古代咱们说诸呢就是指黍子，大黄米，那是酿酒的，是吧？大黄米这个主要是在北方地区有，做这个酱还有这个酒这个粮食，这些都是必须齐备的，所以说诸道必齐。
1: 那这个诸是哪个字呢？
0: 一个禾木旁，一个算术的术。
1: 哦，
0: 诸，叫诸道必齐，就是他的那些，就是粮食，他的那个用的料，必须是齐备的，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的。所以从根上来说，这六必居的东西，它是原料，让你是相信的，对吧？这个原料呢，六必居的原料，它的那个有固定的产地。不是说哪儿生产的他都可以做他的酱菜，比如说大豆他就选择北京周边的马驹桥和永乐店，这都是北京的地区，
1: 是
0: 这是北京的出产的。还有呢这个像面粉，做酱必须要有面粉，这面粉呢选的是河北涞水的一等小麦。一会儿我就讲讲这做酱怎么还得需要面粉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如果没有在农村待过的人肯定不知道，
1: 那您给好好说说。
0: 那待会儿说。
1: 好，
0: 这个还有呢就是香瓜，咱们买那个上六必居去买咸菜的时候有香瓜，这选择的香瓜其实我们现在平常吃这个香瓜

0: 芽白，这白萝卜咱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胡萝卜叫边杆红，可能有人就不知道了。
1: 哦，
0: 像这样吧，就是它所有的作为原料的这些东西，那都是经过研究，经过选择，然后最后确定下来的。
1: 嗯，
0: 这么多年，这个企业或者说这个生产的这个酱菜能够这么多年味道不变，主要它原料你要可靠。
1: 没错。那么在这儿呢，咱们再强调一下读音，熟道碧琪啊，熟道碧琪，不是猪，不念猪。好，您继续。嗯，
0: 第二个六必居的必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

0: 这个工业的方法来制菌，它是完全要长根据时令，什么季节什么时候能够做这个发酵菌，这菌才能够达到最后的效果。一年一季的制酱，首先就得先要制这个曲，就是这个菌。那我们说呢，我在农村待过，就是每年要把这个菌先准备好，然后黄豆准备好，这就可以开始做酱
1: 啊。就是平时过去啊，这个老百姓家里面做酱其实也是这个工艺，
0: 对
1: 啊，
0: 但是那时候没法掌握温度、
1: 哦、
0: 没法掌握湿度，那就全靠天气，那就是时令来决定。所以这个曲捏必时，一定要在适时的时候，
1: 嗯，
0: 是吧，要掌握好时令，如果错过就没法

0: 纯洁，
1: 嗯，
0: 所以才能制作出好东西。这个第四个壁呢是水泉壁香，就是酱菜生产强调水的重要性，
1: 嗯，
0: 什么东西都得经过水，就像造酒一样，这个酱和酱腌的菜生产同样是需要这个水质必须很严格的，生产用水。

0: 我知道了。
1: 就是居碗居大缸
0: 啊，
1: 居大缸，
0: 居锅居碗
1: 居大缸，
0: 哎，那个字儿，
1: 哎，这个呢，这大缸有36个铁居子
0: 哦。
1: 这个呢，我们小时候都走街串巷的就有人居锅居碗，
0: 就他这缸也曾经这个
1: 裂过，
0: 哎，裂过有缝隙，
1: 哎，
0: 然后。

0: 酱和这个盐合在一起，它就起了一个人们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1: 嗯，
0: 肉末就是用各种肉加工。

0: 起故事，好莱坞影片起真实性，但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确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不是因为爱情，但是她的确是自己宣布退位的瑞典女王，而且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因此克里斯蒂娜是整个世界上除了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之外被议论最多的一位女王。那么在今天的人物之谜这个单元当中，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认识一下这位传奇女王克里斯蒂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

应当说，培养一位女王的过程是残酷的。每天早晨的4点钟开始，可怜的女王克里斯蒂娜就要被叫醒，开始了她一天的课程。每天她的上课时间长达12个小时，一位老师教授。

0: 到底该信仰什么。这种怀疑最终使得克里斯蒂娜开始秘密约见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并且跟他们讨论天主教的信仰问题，既有知识又有怀疑主义精神。瑞典女王居然秘密地改变了她的信仰。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作为一国之君，而这个国家的国教又是新教，如果女王改信天主教，自然是一件比天塌下来还要可怕的事情。克里斯蒂娜女王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违背自己的信仰，继续当这个欧洲强权国家的女王，要么就会退位，

成为了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和法国宫廷密谋，准备夺取西班牙的领地那不勒斯。据说他有心想当那不勒斯的女王。而这时候，最古怪的事情发生了。克里斯蒂娜的仆从当中，恰好有一个那不勒斯人，而且是那不勒斯。

很快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友谊，并且进一步发展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克里斯蒂娜在遇见了阿佐利诺之后，爆发了一个女性最丰富的激情和深深的爱意，同时阿佐利诺也同样深深地爱恋着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尽管她的身份是个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而这也是一场深刻的旷日持久的爱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1: 发新生。

0: 那我们综合算下来这个账单啊，就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啊、哦，而且它不光前期投入之后，它后期还能帮你省电，
0: 是的，
1: 对吧？省了电费了，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算账的一个环节。嗯
0: 嗯，再说说我们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的事儿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老小区啊条件太差了，装不了、嗯。但其实呢，满足几个硬性条件，我们大部分老小区也能改。
1: 咱听听都哪些硬杠杠啊、嗯嗯？
0: 第一个是我们的屋顶载荷要够，
1: 嗯，
0: 承重这个要满足要求，这个结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屋面的防水。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啊，那对于这个砖混老楼呢，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到底这个承重满不满足要求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结构测试。
1: 嗯，
0: 我们先看一看啊，达标了我们再推进。
1: 啊、
0: 哦、啊，但是如果这个屋顶已经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漏雨的情况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得先把这个屋顶我们先修缮好，先改造好我们再装。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基础条件，
1: 就是屋顶载荷够，同时防水是 OK 的。
0: 对、
1: 啊、好。
0: 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重要了，是我们的产权要清楚。
1: 嗯，
0: 我们的业主意见要统一。那老小区呢，这个屋顶啊肯定是我们小区里全体的业主的共同所有。
1: 嗯，
0: 那就需要我们全部的业主同意。
1: 嗯，
0: 我们产权没有纠纷了，我们才能推进。就很多地方都是街道啊物业啊去统一组织，那发了电的收益我们可以补贴我们的公共用电。
1: 嗯，
0: 要么我们就直接可以分给我们的业主。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到收益了，这样推进起来才顺畅。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大家的共识问题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啊，那我们用光伏发电，这是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于己于公都是好事儿。大家可能有的人是这么认识、
0: 嗯、
1: 可能有的人他思想还比较传统，就认为我为什么要花钱做这些改造，没有必要啊等等。所以这个涉及到就是业主要达成一个共识了。
0: 对
1: 啊，这很重要。嗯，
0: 对，如果业主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很难推进下去。
1: 嗯， 嗯，
0: 刚才说的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屋面呢没有遮挡，我们的光照要够。
1: 嗯，
0: 其实像我们北京这个建筑的密度很高，就是很多老旧小区的周边都有一些高层遮挡，那要是这些几十层的高楼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说目前来看呢，最适合改造的就是我们一些城区的单位公房，我们的产权归单位所属，
1: 嗯
0: 啊，还有六层以下的一些公租房，还包括一些小区带有公共停车空间的地方，
1: 嗯，
0: 那这些项目呢，它的条件相对来说会成熟一些，改造推进的难度会小一点，
1: 嗯
0: 啊，收益呢也会清楚。
1: 嗯，
0: 所以是现在试点改造的一个主力方向。那未来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技术的再升级，我们的成本再往下降一降，就能装的老小区肯定会越来越多了。
1: 对，这个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了，可能像郑岩郑工这样的一线工程师，我们能源工程师的任务可能会接得越来
0: 越
1: 多，越
0: 重
1: 啊，任务会重了。咱们北京地区啊，作为首善之城，作为首都，我们其实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要把新能源利用好。那从持续跟进北京新能源政策更新，到具体落地一个个住宅也好，园区也好，校园也好，这样的绿色能源项目，其实郑工和你的团队包括咱们公司也一直是在持续积累技术，去不断的沉淀经验。那如果让你站在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想听听你的感受，你怎么来看看咱们北京建筑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立足当下，我们简单的展望一下未来。
0: 嗯，我们北京这个建筑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啊，其实已经从推着走变成了我们开始主动跑了。
1: 嗯，
0: 就是未来有几个趋势可能会非常明显啊。
1: 嗯，
0: 一个是我们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1: 嗯，
0: 那市场化落地会越来越快。
1: 嗯，
0: 最早推新能源的时候呢，我们开发商觉得成本太高了，然后我们很多的用户也觉得这个很陌生，我们不敢尝试，试错的这个容错率可能会小。
1: 嗯，
0: 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新建的项目呢，我们从设计阶段呢，我们就把这个新能源嵌进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绿色新能源呢，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了，而是这个我们用户可以看得到好处，用着省钱，用着舒心，是真的在认这个大的方向。
1: 嗯，就是市场接受度越来越高，
0: 是、
1: 啊、
0: 普及度也越来越高。
1: 是、
0: 嗯，第二个趋势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单一技术已经变成了多能互补了。
1: 嗯，
0: 就可以适配我们不同场景的方案会越来越成熟。那过去我们做项目呢，要么只做地源，我们要么只做空气源，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就只做光伏类项目。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肯定是我们哪里有资源呢，我们就用哪里。
1: 嗯，
0: 我们可以结合天上的空气能，地下的地热能，我们城市里的废热，工业的余热，我们都可以攒在一起搭配着用。那每种场景呢，都有它适宜的一个能源方案。
1: 嗯，这个就是多能互补，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多了，就像这个工具箱里面既有扳手也有改锥，然后也有锤子和钳子，咱想用哪个咱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0: 对，咱们找顺手的用。
1: 对啊，工具越来越多。
0: 嗯，最后我觉得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模式的变化，就是从我们开始是我们只建不管，那变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营。
1: 哦，
0: 啊，用户我们能拿得到的实惠呢，就会越来越多。
1: 嗯，
0: 过去不少项目我们就是建完我们就交工了，交给业主了，对，我们就撤退了。啊，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营管理。
1: 嗯，
0: 那平台呢也可以实时进行一个智能化的监测。
1: 嗯，
0: 啊，哪里效率出问题了，我们就调哪里。哎，哪块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马上修。就保证了我们全寿命周期的这个系统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行，
1: 嗯，
0: 不会让这个用户啊买了这个绿色概念。
1: 对，说到这个。

0: 这个条件和这个水平了，我们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能发现一些所谓的中医治胃病，可能有一些风险了，我们及时的去调整。
1: 对，
0: 嗯。

0: 怎么去利用，然后项目落地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确实做了很多我们的这种项目的改造。那如果同样站在现在，咱们去着眼一下未来，你觉得未来建工能源的技术深耕方向可能是什么？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能源工程师要去想的？大家就是把这个力量集中在一起，是共同带领着企业把这个技术去往进一步的精进，然后去渗透，然后最后去应用的。所以先来谈一谈，你觉得未来技术深耕方向是什么？
1: 所以作为我们能源工程师来说呢，我们肯定也要跳脱自我的小我。我们从企业的技术布局来看呢，我们肯定在未来的方向呢，我们会聚焦在两个核心去深耕。第一个就是我们成熟技术的这个降本适配，就针对这个已经规模化落地的，比如说地源热泵啊、分布式光伏这些技术呢，我们核心要解决的是，在不同地质条件呀、不同建筑类型啊、不同场景化的这个适配性的痛点。那我们通过优化这个施工工艺，简化这个运维体系，来进一步降低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建设和运行的这个成本。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市场化的自主推广。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多能互补系统，可以集成创新。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些绿色建筑的零碳目标，我们会把这个光伏啊、热泵、储能等等技术做一个系统性的整合。那针对住宅呀、公建、产业园区等不同的场景呢，开发一个标准化的集成能源系统，来解决过去多个技术我们分别建设然后单独建设带来的一个协同性差，然后整体效率比较低的问题。那最终可以实现这个建筑能源可以就近生产，我们就近消纳了，降低对这个大电网的依赖，提升我们建筑用能这个自主性和稳定性。
0: 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在降本增效方面我们要继续发力哈，
1: 对，
0: 把技术再精进，然后把价格再降低，然后把效率再提升。那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怎么去集成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些各种技术，就相当于揉面团一样，把这些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很好的揉合在一
1: 起
0: 啊，然后这样更好的发挥他们各自的这种优势。所以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未来要突破的核心。郑工作为一个新能源工程师啊，你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未来是不是你这个工作，你这份职业，这个在这个市场上也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有些年轻人目前还找不到这个未来要建功立业的方向，你会不会给他们做推荐？
1: 首先呢，我要欢迎我们青年朋友们能加入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行列啊。关于新能源工程师这个发展前景啊，就是我个人始终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判断，就是新能源是一个黄金的赛道。就是从市场的需求来看呀，就是行业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北京地区的新建建筑，我们就要求配套新能源。那既有建筑，它这个应用潜力呢也是很大的。这种复合性的这个工程技术人才呢的缺口啊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从市场需求来看呀，这个我们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很好的。那从我们个人的自身成长的规律来看呢，新能源工程啊对现场经验的这个依赖度比较高。很多什么地质适配呀、工况的适配呀，这些经验呢我们没法从书本中获得。就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这个经验的积累，那基本上就不会存在咱们社会上这个普遍这个年龄危机这个焦虑了。
0: 就是经验越丰富，然后你资历越老越吃
1: 香。对，
0: 是这个概念。
1: 资深的这个一线的工程师啊，就是这个行业争抢的一个核心的资源。所以说那个当前啊，咱们双碳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啊，建筑这个领域的新能源转型啊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市场的空间啊不断在往这个深度再往广度去打开。那只要我们愿意扎根一线，我们去深耕技术， 那新能源领域的工程师一定会获得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平台。
0: 对，我们总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哈，可能很多年轻人走出大学拿了一纸文凭之后，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这个扎根祖国的大地，然后在如果是在这个新能源工程领域，就要实际的跑工地哈，然后要去了解一下

0: 实际的这种地况，包括我们要把自己的这种学术的成果，然后真正的落实到我们一个个的项目当中。那最终的目的呢，是既让老百姓受惠，然后同时也能让企业省钱，同时也能助力我们国家的3060双碳目标的这个落地和实现。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知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欢迎继续收听科技新知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我们的十一期间特别节目《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带大家呢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听他们来讲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技术和创新的精神扎根一线，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建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郑岩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哈，再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在能源，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一线工程师，他们日常对接项目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次欢迎郑岩。
2: 大家好。
0: 之前写采访提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建工能源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些空气源热泵啊、地源热泵的项目。那第一个地源热泵的项目是一个校园应用场景
2: 的。是
0: 的，
2: 是校园应用的。
0: 对。那当时呢，也是公司为了适配咱们北京的新政，落地新能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据我了解哈，我看到这个前期的资料说，当时因为是第一个项目嘛，所以团队呢完全没有同类的落地经验可以参考。嗯、那其实相当于是从零开始摸索新技术，然后带一个新项目。那这个过程郑工也帮我们回忆一下，是不是能够体现出就当时我们技术人员他是怎么样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面对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去攻坚。
2: 对，这段经历很难忘啊。
0: 嗯，
2: 其实我们当时说从零摸索真的一点也不夸张，最开始出技术方案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有一点发懵的。
0: 嗯，
2: 那我们之前确实没有做过这么贴合校园类的场景的项目。那我们能源方案要满足我们的北京地区的新能源政策。
0: 嗯
2: 啊，我们还要适配这个校园的用能这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0: 嗯，
2: 我们还要保证我们自己投资建设这个经济性价比啊，要达到一个最优的效果。
0: 嗯，
2: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
2: 那面对这种新技术啊、新场景啊，没有做过，那我们呢就从头学，找资料、摸规律，大量调研这个京津冀类似的地源热泵项目。
0: 嗯，
2: 我们与厂家深度的交流，和咱们行业内的资深的设计单位啊，就取取经。
0: 嗯，
2: 我们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啊，就是团队掌握了这个地源热泵系统的从设计原理呀、施工工艺呀、这个投资成本呀、
0: 嗯、
2: 运营经验呀，这些关键信息都了解了，也都掌握。那这段时间呢，说不累呀是假的，
0: 基本上没什么休息时间。
2: 对、嗯、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啊，除了睡觉时间啊，满脑子都是地热。
0: 嗯，
2: 那句句话也离不开地热。
0: 嗯，
2: 但是我们每一次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了，突破一次瓶颈，我们的成就感都是满满的。
0: 我可以理解，咱们就是几个方向都要平衡，就是既要考虑到比如说学校的它的这种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还要跟厂家进行对接，就是你给我生产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在这个场景当中应用，你们在中间是要权衡和把握的。
2: 对，我们要跟厂家去沟通、
0: 嗯、
2: 我们要把我们的需求提给他、
0: 嗯、
2: 我们要和厂家去一块儿选出非常适配我们校园的这种用能特点的这个设备了。所以说这个取舍呀， 包括和设计的配合呀，我们都是做大家经常坐在一起去头脑风暴的。
3: 对，其实提需求这个过程往往是挺难的，就很多时候尤其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要用 AI 啊，你会发现如果你给他的需求和指令描述的不清楚，他可能就会回答的胡言乱语，
2: 有一点错乱。
3: 对，就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2: 对，
3: 所以其实嫁接到我们现在说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我们在对接各方的时候怎么样清晰准确的描述自己的需求，然后把这个需求去跟各方进行匹配，然后让对应的这些人都能给我们的需求去锦上添花，这其实是一个挺挑战。

0: 就是天天围绕着地热这个主题词课，然后把这个瓶颈去突破。那现在回过头再看，这个项目是肯定是顺利完工了，对吧？
1: 对
0: 啊，现在如果再让你回忆一下，你觉得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嗯，
1: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啊，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我们技术人员的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嗯，
1: 我们就是天天泡在现场，抠细节，
0: 嗯，
1: 去做设计，看图纸。我们去调整方案，
0: 嗯，
1: 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跟他去死磕，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常态化的状态。所以说，从我们整个国家这个能源转型来说，就是我们从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能源转型啊，不仅仅是我们写在报告里边的一个词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干出来的。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一线工作者，从业人员呢，都是愿意啃这个硬骨头，
0: 嗯，
1: 不怕苦，就埋头肯干，就是这样的这个精神和动力啊，去支撑我们去完成一个个项目，然后去让我们去不断的适应这个变化的行业状态，
0: 嗯，
1: 然后也帮助我们能够为整个国家啊或北京地区这个能源转型去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0: 没错哈，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这个背后是一个从零到有，从有到不断的叠加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最后慢慢越来越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说，郑工呢是来自于一线的能源工程师，可能很多朋友

0: 比如京津冀地区有没有很好的这种参考，然后请教资深的设计单位等等，这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工程师的一个常态，就是要边干边学，边攻边突破。那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一个新能源工程啊，这个尤其是从业者来讲，这个工程里面它最讲究的是什么？您也给我们讲讲它的关键点，对于那些可能想从事这个职业的朋友们来讲，他们可能也会清晰一点。嗯，
1: 我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就这个新能源的工程，它最核心的内容呢，我们就是要做到几个平衡。
0: 几个平衡。
1: 对。第一个呢，是我们技术创新和我们这个项目的落地要平衡。
0: 嗯。
1: 现在这个热泵技术呀，迭代速度很快，从这个负叠压缩的到智能调控，这个新方案的层出不穷。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为了创新而创新，就是所有的技术都要落到实际，落到项目上，服务我们实际的需求。那比如说拿我们走访对标一些项目来说呢，我们就会看人家一些新技术去实际怎么解决具体的问题。
0: 嗯，
1: 那极寒地区呢，比如说怎么去保证这个热泵的供热效率，

0: 那核心肯定是要降碳，要减排，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1: 嗯，
0: 要让我们这种企业呢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益，
1: 哎，
0: 对，提质增效嘛，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新能源供热的标准的前提下呢，我们要控制好这个建设成本，我们要提升这个运行的效率，
1: 嗯，
0: 我们最终帮助用户省了电费，省取暖费。那我们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得到发展，
1: 嗯，
0: 就这样的技术呢才能大面积去推广开来，
1: 嗯，这个就是涉及到要算经济账了，
0: 是，
1: 这其实是双赢或者是多赢，老百姓也喜欢，我们的企业也觉得，哎，我可以花少的钱去办大事儿哈，而且对国家的这种绿色转型还有贡献，所以这是一举多得啊，这个平衡也很重要，
0: 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经验传承和我们的技术迭代，
1: 嗯，
0: 要平衡，
1: 嗯，
0: 这个新能源技术更新很快，就是你不出去看看呀，就不知道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比如说在咱们极寒呀，很多东北地区啊，这个热泵也是能够稳稳的运行，能扛得住这个零下35度。
1: 哦，这已经是冬天里的个相对很低的温度了。
0: 对对，
1: 嗯嗯，
0: 像我们的常熟的一些热泵呢，我们能把100公里以外的这个工业的余热，我们可以拉过来给我们建筑供暖用。
1: 嗯。

0: 落地，我们让用户得到实惠，
1: 嗯，
0: 我们让我们的经验呢可以跟得上我们的变化，那做出来的工程呢就能够站得住，站得稳，
1: 嗯，
0: 我们真正能让新能源惠及到大家。
1: 对，我们总说要民心工程、良心工程，这个词儿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既要有技术的保障，也有我们的这。

0: 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么对眼其实我们摄眼量呢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可能大家会知道我们在我们国家在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眼是被控制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叫官眼嘛。
1: 对对对。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买卖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吃不上很足够的盐。那么我们的基因就发生了突变。就是说我们即使在吃很少盐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活。那这是就是基因发生突变，就是我们很少的盐，但是我们能当很多盐来用。那叫就是这个盐敏感基因。其实很多人是有的。那么在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吃盐的情况下，这种基因还没有变化过来。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很少的盐就够了。但是

0: 问题的一个苗头，但是大多数高血压可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么10%到20%的患者呢，可能是隐藏在这个血压背后呢，其实是有别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您要正好恰恰是这10%、20%里边呢，那就要进行全面的梳理。那继发性高血压呢也是很多的。继发性高血压包括原发性醛固酮，就是肾上腺相关的高血压，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还有嗜铬细胞瘤啊，库欣氏综合征啊，都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关。
1: 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就可以理解为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导致了我最后这个血压升高的这个反应，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就得把那个原发疾病得找着了。
0: 对对对，要就是顺藤摸瓜，找到它哪是它真正的原因。那么找到它原因之后呢，也可能把解决了这个原因之后，你血压就不高了，
1: 就降下来了
0: 啊，就降下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找原因，就吃个降压药，那可能还会引起别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1: 那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有哪些呢？就是类型
0: 啊，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我们找了原因，找不到原因啊，就是绝大多数的是找不到原因的高血压，
1: 绝大多数找不着。
0: 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它的分型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就是正常高值，就是还没有到140/90，但是呢您已经有苗头了，这部分叫正常高值。正常高值以上呢，就达到140/90以上了啊，那我们随着它的这个高的程度不同，我们又给它分一高血压的1级、2级、3级啊，这样的一个分层。那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对高血压患者呢，我们要看他有没有靶器官的损伤啊，就是您啊这个有损伤的，有的没有损伤的，这个这个情况要进行摸排。另外呢，很重要的，他的高血压的类型，刚才我们说的24小时动态血压呢，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类型。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家里边测的血压不高，在诊室测的高，那么您就是白大衣高血压类型的。
1: 这叫白大衣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您在诊室测的血压，它是不高的。比如说很多人去体检，他血压正常的，但是他在家里测的血压是高的，那叫隐匿性高血压。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白天血压正常，夜间血压不能正常下降的啊。正常血压呢，我们说是个勺形血压，那夜间血压它不能下降，那叫夜间高血压。那还有呢，就是早晨血压高，早白天也正常，夜间也正常，就早晨那一段时间高，那叫晨风高血压。
1: 这不同类型
0: 啊。还有青年高血压里边呢，它收缩压不高，它舒张压高，就低压高，那就是舒张期高血压。那还有老年患者呢，有的呢它是收缩压它是高，舒张压不高，压差比较大，那这个啊它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所以还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
1: 不一样的类型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0: 高血压的这个分级，其实它背后就寓意着可能我们需要干预的力度要更大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预后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1: 对，就是我们说，您是属于低危、中危、高危。第一呢，就是我们哪些患者应该采取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嗯，
1: 啊，是否是需要立即进行启动降压治疗？
0: 嗯，
1: 那么降压治疗是什么一个治疗方案？是一个简单的治疗方案，还是一个

130，受挫压130到139，舒张压呢80到89之间，或者是说舒张压在85到89啊，那有的国家是定的宽一点，有的国家定的窄一点，那这就叫正常高值或高血压前期啊，这部分。其实这部分人呢，我们也要进行就是危险分层啊，刚才说的哪个你看这个血压其实还没到140，但是有可能他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存在了啊，比如说已经存在的冠心病了，或者是存在了糖尿病了啊，那么这个他我们归类呢，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的患者。

0: 峰，上午一个高峰，住下午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夜间呢，就根据自己的每人情况不一样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两个点是相对比较高的。
1: 那么几点啊？这还是饭后还是时间的原因？
0: 可能还跟我们的这个激素分泌有关系啊，是不是工作状态什么哈都有关系啊。那这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之间，那么下午呢会2点到6点之间，这样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两个峰值血压都不太高的话，那或者是甚至说是在140以下的话哈，那还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再一个评定的标准就是说，也可能您这个短暂的这个区间是高的，但是24小时平均血压不高，24小时平均血压130以下，那这个我们认定它有可能可以，尤其是中低危的患者，可能可以不干预药。
1: 这是这个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
1: 好像据说冬天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这个血压呢是会随季节发生变化的，因为我们血压呢就是心脏泵血和外周血管的外周阻力构成了我们血压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我们血管呢是随着季节会出现舒张或者收缩啊，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血压的变动。一般来讲呢，秋天以后，尤其是这个立秋以后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血管呢，身体不再出汗了，那血管开始收缩啊，这时候我们血压会越来越高啊，那么也可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稍微的偏高。那么如果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有可能会在这个一不出汗，血管一收缩，会带来血压的比较大的波动啊，尤其是冬天。
1: 冬天啊，
0: 我们当我们越穿衣服越厚，那可能我们的血压就越来越高，就是这部分血管收缩越来越重。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高血压的话题，也是非常感谢程大夫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5: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4: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6: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4: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7: 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4: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8: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9: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8: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9: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0: 中国长城博物馆
9: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8: 听见北京， 慢。

0: 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秋高气爽适宜户外活动。
3: 今晚7点，郑钦文冲击8强席位。
2: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

0: 国庆档档期票房破十亿。
1: 法国成功试射潜射洲际导弹。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气的最后一天，秋高气爽持续再现，气温小幅上升，午后有偏南阵风五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不妨到户外走走，感受秋日多彩风光。
1: 8号到11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12号前后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有所下降，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昨天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1: 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逛公园越来越好玩，成为了市民游客的共同感受。
0: 通州区西集镇昨天鼓乐喧天，以刘少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为蓝本改编的沉浸式婚礼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热闹开演，在一桩运河喜事里品出京东水乡的人情烟火。
1: 刘少棠是西集镇儒林村人，被誉为大运河之子，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的小说《蒲柳人家》《荆门脸子》《运河的桨声》等，记载了京郊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婚丧礼。

0: 完成缴费，如果没有按时缴费，将视为放弃参赛资格。同时，组委会也将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国家网球中心迎来男单决赛，钻石球场上演焦点大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德约科维奇夺得个人第7座中网男单冠军，将自己在中网赛场连

0: 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昨天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

0: 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秋意显现，而合肥、武汉、南京仅有10摄氏度或者是10摄氏度出头，秋凉尽显，早晚要注意保暖。
1: 目前西北太平洋再次出现三台风共存的情况，分别是27号台风彩云、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这三个台风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
0: 据灯塔

0: 难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
1: 泰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发布辟谣公告，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也没有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0: 体育方面来关注，昨天晚上中国男足迎来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最后一场比赛，在更换五名首发试图换取一场胜利的情况下，国足最终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这是国足自1998年以来首次被塔吉克斯坦破门。
1: 邀请赛的四场热身赛，国足只有一场3-0小胜马尔代夫，上一场比赛中0-5大比分输给了巴勒斯坦队，四场比赛最终以1-3的成绩结束了本次邀请赛，交出了一份糟糕的答卷。
0: 我们再来关注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多个场馆，看到许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迎接百天后的这场国际冰雪盛会。
1: 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办5个冰上项目、4个雪上项目，共计61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4个雪上项目，共36个小项。
0: 世界银行昨天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到 4.5%，

0: 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都被上调。面对高能源价格敏感和对外部冲击缓冲有限的太平洋岛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下调 0.5 个百分点。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

0: 中微子的巨型望远镜，这也标志着人类对高能宇宙探索的起步。
1: 美国白宫网站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

0: 相关枪击情况。
1: 新报母表示，为了避免边境地区发生类似情况，墨西哥将在边境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美墨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巡逻。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0: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可能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1: 一个月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作为回应，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明天到期，不过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都还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再来关注信息安全，美国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昨天在悉尼接受澳大利亚相关部门质询，表示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后，公司已经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从事件中吸取教训。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曾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而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此前 OpenAI 呢已经就这一擅访事件致歉。
1: 最后来关注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

0: 由葛文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0: 的烦心事儿依旧存在，面对十七家产权单位多数已经灭失的困局，属地选择街道兜底产权单位共建，一次性完成所有管线更新改造。我给你借一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1: 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希萌介绍，施工期间没有新增一件相关投诉公单。
2: 7月20号开始正式进场的，9月24号吧，就在中秋的前一天就收尾了都。

0: 恩批佩奇健身器材推倒重建破损坡道，很多稀碎痛点群众未必会打电话投诉，治理的境界不止接速即办，更要做到未速先办。定福家园南社区居民石阿姨对此深有感触。
1: 都不是说居民反映他们去做，也不是，他们都弄得想得特周到。同样的治理取舍也出现在南磨坊地区。 当地有一片长期封闭闲置的林下绿地，守着大片绿色空间，周边居民却禁绿难享绿。项目改造周期长，很难打造样板工程，但属地没有简单搁置，历时两年入户走访，征集群众诉求，把荒草丛生的城市边角地改造成为周边居民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
0: 平乐园社区居民陆阿姨感慨环境的巨大变化。
2: 原来呢，真是就是一般般，我们遛个弯啊，路呢又窄，灯光呢也不太好，挨上都得测试身那么过去。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给我的感觉真是焕然一新。
1: 这几件事儿没有一件是上级压下来的硬任务，也没有一件能写成亮眼的成绩单。干事创业，头一道考题扣问的就是出发点。
3: 究竟是为公为民解决急难愁盼，还是追求表面的光鲜？洪向华教授表示，在做这项事情的时候，只要是从人民的利益来出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这个政绩啊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拥护。其实这个政绩为谁而树，主要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政府或者部门他制定政策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是
1: 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老百姓急难愁办的实际问题，这个是政绩啊，就能够实现公平公正。不管是眼前没人提的小事儿，还是前人留下的老账，光靠干部的党性觉悟与担当远远不够。考核指挥棒指向哪里，干部干事的重心就落向哪里。只有完善制度设计，改变重险记轻前记的惯性，
3: 敢于打基础、肯旧账的干部才不会吃亏。为民造福，才能成为普遍自觉。洪向华教授阐释了考核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考核的体系呢，其实它应该统筹险记或者前记，不能只盯着这个短期的亮眼成果，要把打基础、增厚劲、立长远的这个基础工作纳入考核的视野，来合理调整这个权重， 改变这个重险记轻前记的考核惯性。首先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前记的指标比重。比如你把这个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各地的也进行一些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在干部离任之后，拉长这个它这个时间节点，拉长时间轴，就干部离任之后的第三年、第五年的开展跟踪考核。
1: 回溯式的跟踪考评，把这个结果一提拔使用，直接挂钩，最终要干出的发展局面就是让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成为全体干部这种自觉的行动，让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成为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境界。一个个基层实践是对开篇时代命题的响亮作答。 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化旧账为新篇的担当里，浸润在着眼长远、深耕前绩的坚守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既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0

0: 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0: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

0: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

0: 张永鹏，主播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8月27。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双节假期，北京预计新增各类首店约50家，持续释放北京限定魅力。
1: 国庆小长假遇上

0: 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建设局。70余载岁月流转，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
1: 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圣旗装饰，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庸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置。

0: 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新兴业务资源，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这也是其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方向。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1: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产品的思维。

0: 心智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文创市集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洋芋粑、豆腐丸子、冰粉、冰浆等特色前卫小吃轮番登场，从地道风味到山野真味，一口便可领略前地物产丰饶。节日期间，琉璃阁全新文创产品同样备受游客青睐，公园推出六大系列共50多款文创，涵盖纪念票、纪念徽章、冰箱贴、配饰等，将千年琉璃之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游客打卡留影、选购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怀柔慕田峪长城再度成为境外游客赴京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标。

依托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资源，成熟舒适的游览配套体验，慕田峪长城在海外收获广泛赞誉，常年跻身全球性旅游资讯网站旅行者之选全球热门地标榜单。

0: 杨旭，昨天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国铁北京局发布数据显示，当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 63.2 万人次，到达 91.8 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3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同、青岛等方向。假期后半程，北京各客运站聚焦旅客出行安全和便捷，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零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 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 24.5 万人次，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18.4%，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总量的 72%。 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境外旅游探亲人员开始陆续返程，北京口岸迎来入境高峰，为应对大

大的人群，同景会给出收价调试建议，及时调整作息节律，主动打破封闭的宅家状态，适度走出家门，激活身心状态，主动减少无意义的刷手机时长，慢慢集中注意力，循序渐进调整状态，实现假期和工作日的平稳衔接。

0: 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1: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阶速急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二》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二抽结果昨天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1: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
0: 提到政绩，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开拓新局，干出新的工程。可现实的基层治理给出另一道思考题，化解历史遗留的旧账，做好那些默默无闻的前绩，算不算政绩？又靠什么保障这样的事有人愿意干？记者走访北京街巷、社区与山区，在一个个治理现场寻找答案。真正的答卷不只写在崭新的工程项目里，也藏在破解经年难题、守护日常冷暖的实践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树评，由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采制。
1: 今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实践人民历史是三个分量非常重的维度，落到街巷人家，分数怎么打，谁来评判，要到治理现场去找答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洪向华说，对于政绩，总书记有过非常形象的阐释。
2: 习近平总书记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回答，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1: 为民造福，既要做看得见得实惠的好事，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而在所有这些事里，有一类很是沉重，那就是历史留下的旧账。城市迭代向前，受土地移交、跨区协调、工程时序等客观条件制约，难免沉淀一批历史遗留难题。这些旧账不是哪一届政府人为制造的，却日复一日压在老百姓的日子上。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有两栋近40年的老楼，铸铁管线锈蚀渗漏，陷入漏水抢修再漏水的循环，上百件12345工单反复出现，如果

0: 指标比重，比如你把这个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各地的也进行一些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在干部离任之后，拉长这个，他这个时间节点，拉长时间轴，就干部离任之后的第三年、第五年的开展跟踪考核，回溯式的跟踪考评，把这个结果与提拔使用直接挂钩。最终要干出的发展局面就是让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成为全体干部这种自觉的行动，让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成为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境界。
1: 一个个基层实践是对开篇时代命题的响亮作答，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化旧账为新篇的担当里，浸润在着眼长远、深耕前绩的坚守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既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更离不开科学制度的引导与保障。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敢于接下历史遗留的民生接力棒，交出的答卷才能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三重检验。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

新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逛公园越来越好玩，成为

有利于返程和出行，空气呢也普遍较为干燥。不过海南、云南等地雨势仍然较为明显，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等地有雨雪天气。由于降水减少，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中东部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还将继续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天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秋意显现，而合肥、武汉、南京仅有10摄氏度或10摄氏度出头，秋凉尽显，早晚呢要注意保暖。目前西北太平洋再次出现三台风共存的情况，分别是27号台风彩云、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那这三个台风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庆档。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

0: 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也没有发生避雨收费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这个国庆假期啊，记者走访了多个场馆，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迎接100天后的这场国际冰雪盛会。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办5个冰上项目，4个雪上项目，共计61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4个雪上项目，共36个小项。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世界银行昨天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到 4.5%， 相比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表示，这个经济增速上调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其中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都被上调。而对高能源价格敏感和对外部冲击缓冲有限的太平洋岛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下调 0.5 个百分点。相关的负责人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活动大幅增加，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让该地区从中受益。现在的挑战是要将该地区在生产人工智能相关商品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大范围的人工智能应用，从而提振生产力，并且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白宫网站。

战略核力量。法方说，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这项计划。根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可能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外交官。一个月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

0: 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而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此前 OpenAI 已经就这一擅访事件道歉。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涉及零售、餐饮、金融、教育、物流等多个领域。日本大型综合折扣零售商马克思先生控股公司呢，昨天说公司服务器遭非法访问，旗下官方应用和电商网站约173万名会员信息存在泄露风险，涉及会员编号、姓名、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等。餐饮业巨头日本物语餐饮集团5号表示，旗下烤肉之王官方应用遭非法访问，超过90%的注册用户约1078万人的信息外泄。对此呢，日本的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教授佐藤一郎表示，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目标，企业有必要为此以此为鉴，重新审视个人信息的保存方式和期限。好，接下来请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